0: 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2: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
3: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4: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我们先来关注成都的天气。今天成都阴天见多云，气温是22到31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32，空气质量为优。今天成都市区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4: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随神舟23号上空间站的水道如何在太空收获再播种。
4: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达成多项经贸成果，联合发布的苏州声明凝聚了哪些共识？
5: 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热搜，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
4: 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暨蓉城科学之夜在成都举行，拉开全省年度科普盛宴的序幕。
1: 正在发生的历史，
6: 正在发生的历史，
1: 头条关注。
4: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太空水道。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5: 这一次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中，水道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2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
4: 为什么要

0: 在太空中对水稻进行二次播种，那这一次上天的种子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2: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到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
3: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呢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组成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
0: 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呢，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对此，郑慧琼介绍。
2: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就是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3: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呢，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郑慧琼说。
2: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天上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帮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2: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3: 这里的记忆呢并不是拟人化的想象，而是生物学上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2: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到这个

0: 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1: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的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为此，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0: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寒流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2: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郑慧琼说，
0: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1: 新一代的太空水稻究竟会长成什么样？电影《火星救援》里马克温特尼在火星上种土豆的那一幕，距离现实还有多远？或许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至少随着这个二次生长在空间站的水稻实验的进行，那一粒在苍穹中再次扎根的种子已然悄然发芽，我们拭目以待。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的一分钟呢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呢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体验感受。
1: 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可就没了。电话4008277911 4008277911。
2: 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会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聆听天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多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五月的苏州啊，不仅有小桥流水人家，更涌动世界经济浪潮。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周末在这座千年古城落下帷幕。会议发表苏州声明，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
4: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这份苏州声明都凝聚了哪些共识，又将为区域经贸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3: 21个经济体两天密集议程。如果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此次的苏州聚会就是一次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确认眼神、携手向前的家庭会议。
4: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用一加一来概括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即一份以会议举办地命名的苏州声明，以及一份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的新路线图。
3: 那为什么是服务业呢？他解释说，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5: 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跨境电商可能是离我们普通人生活最近的部分。当你海淘一件商品，从下单到收货，能不能像江浙沪包邮一样快呢？
3: 此次会议呢给出了答案。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各方同意要大力推动电子提单和电子发票的跨境互认。
6: 数字贸易的合作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这确实是近年来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增量和前沿赛道。APEC 所有的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方持续推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跨境贸易单证互认，关注数字标准协调对接，提升跨境电商监管与安全保障水平。
4: 此次会议上，各方还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探讨，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深化跨境电商合作。想象一下，未来的国际贸易纸质单据将成为历史数据，就像高铁一样，在亚太各经济体之间无缝流动。
3: 那对此呢，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
6: 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心的数字鸿沟问题，各方承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入驻数字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应用合作，助力更多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弥合数字鸿沟。
4: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
7: 当前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变化，如何能够有效地把这个活力转化成发展的动力，我想它是需要共识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各方还是达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 APEC 的主要的主张。当然在过去的这几年，其实有了很多国际规则的改变，我觉得这次重新确认了这种共识，确认了大家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通过规则的方式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3: 又到了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那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呢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呢甚至明确提出，

0: 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1: 而另外一方面呢，近期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了热搜，起因呢是有网友发现啊，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60%，经典文本被误伤。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一个平台检测 AI 率会相差30%。
0: 那专家表示说啊，用 AI 检测论文呢，有多大的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但为什么此类检测仍然能够大行其道？好，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2: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22%，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47%。
3: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47.6%。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2: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6%，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3: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2: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4: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就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2: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3，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5: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2: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5: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GC 率是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2: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74%，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55%，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6: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7: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2: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

0: 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
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2: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型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呀？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0: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4: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3: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5: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
7: 以全域科普赋能民生，以科技创新点亮城市。23号晚，以奋进155科普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暨蓉城科学之夜在成都天府艺术公园上演，拉开全省年度科普盛宴的序幕。
6: 夜幕下的天府艺术公园灯火璀璨，科创氛围浓厚。本次启动仪式创新设置了科技工作者荣耀之夜开篇环节，全省重大科技成果团队代表踏上星光大道，分享科研历程与心得，寄予青年树立科创志向，勇攀科技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红宁：
8: 我们这个团队呢，最新的就是承担了国家的“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我们现在就是建立了一套就是动物、环境、食品、人的这个病原微生物的一个数据库，我们就可以预测啊，就是哪些病原菌会有风险，从被动的去回溯变成我们主动防控。
7: 在文艺展演环节中，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真实事迹改编的舞台剧《深潜》震撼上演，生动诠释了我国科研工作者胸怀祖国、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导演王冠宇：
9: 我们要在7分钟时间把这几十年的付出展现出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我们尽可能的希望去

0: 做到了这么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现在我们每一个祖国的新一代去学习的精神。
1: 主演贾本讨。
2: 我们从文艺工作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把我们国家的更多的这些默默无闻的付出的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舍小家为国家的这种精神传播给更多人，让大家去传承。
3: 而趣味化学之旅科普秀则以趣味直观的科学现象解锁化学学科的独特魅力，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的奇妙与严谨，点燃他们科学探索的热情。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国际知名化学家戴维。
4: 我们做科普，今天肯定是要提高趣味性为主。讲课的时候，除了趣味性，也强调这个科学思维，让学生用科学思维、批判思维分析问题。
1: 为了构建起常态化、体系化、全民化的科普教育新格局，活动上，天府科普大讲堂开班仪式、四川省科技工作者科普积分系统上线仪式、科技副校长聘任仪式等活动相继举行。其中，聘任科技副校长的创新之举将进一步引导我省高校院所加强对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育和创新人才梯队建设。科技副校长赵北。
5: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科学院还是一直走在国际上的这个科技前沿。那这方面，我觉得这里让学生们去尽快的去接触到这样的最新的科技进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吧。
3: 据了解，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包括四大分会场及多场配套活动，将一直持续至6月上旬，涵盖博物馆奇妙夜、科普赛事、曲线联动等丰富内容，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热情，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四川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1: 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迎来周末参观客流高峰，四川展馆凭借创意十足的文创好物、活态传承的非遗技艺和独具巴蜀风味的特色美食，成为全场人气担当。
3: 四川的非遗家底颇丰，天府文创集市上展示的泸州纸伞、蜀锦蜀绣、梁山遗绣等非遗精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省内多家博物馆还带来了特色文创产品，包括绵阳紫铜两弹城博物馆的蒸汽弹等等一系列观众喜爱的产品。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设计研发部负责人钟科进。
6: 我们带来的是目前在我们三星堆文创中排行榜前300名的产品，像我们五一期间销量排行榜第一的蒙利，有一些小神兽、神鸟、人头像和金面具的造型，它的价格是最亲民的，但是它传递给你的情绪价值也是最大的。
1: 除了静态展示，四川还把非遗体验搬到了现场。绵竹年画博物馆带来的国家级非遗绵竹年画的现场拓印，观众纷纷都上手尝试。在夹江年画拓印互动体验区，人们上色、铺纸、擦刷，沉浸式感受千年纸艺与民俗非遗的交融魅力。
7: 我刚才说的一个图画风格，我体验到了四川的特色，四川展区很好玩。
8: 四川馆非常的丰富多彩，体验感也特别强。通过这个文化长廊，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四川。
3: 集市上，四川美食同样人气高涨。机械臂优雅地举起调酒壶，精准地注入5粮液与果汁。短短十几秒便调制出一杯渐变色鸡尾酒，一旁的小米椒咖啡、花椒冰淇淋不仅造型可爱，味道更是新奇，吸引观展公众。
6: 它的口感是香香麻麻的，然后配上咸蛋黄，咸蛋黄是有一点咸香，然后咸咸甜甜的感觉特别开胃。四川展区的体验对我来说是非常丰富，从衣食住行入手，丰富到我们的味蕾。
1: 记者从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了解到，我省各市州近日陆续启动园区产业。

0: 业发展服务专员岗位招聘工作，目前已发布岗位需求近800个，报名人数超4500人。这是四川省首次探索开展园区产业发展服务专员政策性岗位开发工作。今年全省园区将面向高校毕业生群体提供岗位1200个，实现21个市州、139个省级及以上园区、15家 N 重点产业链三个全覆盖。
1: 接下来关注川超。23号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四场比赛战罢，领头羊成都队在主场取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三场比赛都未能分出胜负，中游球队进入焦灼之战。
0: 比赛焦灼，赛前的文艺表演也精彩纷呈，非遗古韵、民族风情、全民欢歌、青春聚力，文化与足球激情碰撞，绘就巴蜀文旅新图景。
1: 在乐山主场，夹江与景炎联袂呈上文艺盛宴，女子舞蹈画里纸箱如一幅水墨长卷徐徐展开，舞者们手持具有夹江年画元素的波斯扇，将非遗技艺与舞蹈气韵合二为一。画风一转，景炎县的男子群舞风骨登台，以刚劲有力的肢体语言再现经学故里九子石翰林的墨香遗韵。
2: 哎，非常好，非常棒，体验了乐山的本地特色，向外宣传了乐山的美食文化，感受到乐山人民的热情，友好待客。
0: 中场时间，景炎县带来节目《景城所至中国菊香》，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以当地文化遗产卓同景为开篇，六座景架矗立跑道，严公好子穿越古今，再现先辈的智慧与坚韧。展演执行导演阿罗贝奇。
3: 将我们景炎的代表柑橘，还有我们的大米，包括我们的盐井，都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动静之间全方位展现两地独有的人文风貌。
1: 梁山主场民族风情浓郁，披毡群舞气势磅礴，一展梁山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演唱歌曲《不要怕》，质朴的音色向观众传递温暖的力量。
4: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足球，所以一直都在看。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外面的朋友借助像川超这样的比赛，来更多的认识到梁山，体验梁山。
0: 绵阳三台主场主打群众共享，展演回归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舞器乐，校园少年乐团、架子鼓队伍、球迷代表同台献艺，彰显全民足球的热血与活力。展演总导演韩曙。
5: 歌曲、舞蹈、乐器、迎风招展的这种队旗都包含在内。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300名球迷联盟的球迷们和我们一起演出，足球所带来的冲击力会感动到大家。
1: 青春气息弥漫成都主场，来自双流区塘湖小学南区的学生们身着藏族服饰，带来节目《一起向前走》，稚嫩舞姿展现民族童心，呈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风采。
6: 主要是想表达56个民族团结一心，和我一起把祖国打造得更加美好。
0: 川超以文化为媒，以足球聚力，串联起四川各地特色人文风貌，让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表演成为展示四川城市风采、文旅魅力的全新窗口，也让新大众文艺扎根巴蜀大地，绽放时代光彩。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稍后进段广告，我们回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试验检测，品质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非常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27-7911。

0: 都能领取专属补贴，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 本品无担心药品和医疗器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眼部的机能就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一开始没在意，结果呢后面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就连出门3-5米远都还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都在用。
3: 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重点提醒大家，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4: 好的，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被封锁。据美媒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呢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另外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从美国发回的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5: Oh!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3: 美国的政治暴力事件为何

0: 近期频发，反映了美国社会怎样的现状？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解读。
1: 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些枪击事件的嫌疑人似乎都没有明确的被调查清楚，存在明显的政治立场，或者明确针对某政治人物，要实现某些政治目标，但这些枪击事件都发生在美国总统所在地，比如白宫附近，或者是由美国总统参与的一些重要活动当中。这一共同点显然就意味着，枪击的嫌疑人的这样一种枪击行为属于政治暴力事件。那么出现如此之多的政治暴力事件，至少说明了当前美国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两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是当前美国政府对于美国普通民众的诉求的回应显然是极其不足的，美国民众因为通胀压力等问题对美国政府持续不满，甚至到了要以这个所谓的政治暴力的方式加以宣泄的地步。另一方面，当前美国政府的一些重大的内外政策上的所采取的这种极端的做法，比如大幅度的这样一个逮捕并且驱逐非法移民，比如对伊朗动武等等，也都直接撕裂了美国国内不同群体的不同立场，又加之这个美国枪支泛滥的这样一个顽疾，也就直接导致了目前这个针对重要的这个高层政治人物的这种枪击事件连续上演的这样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那必然会导致美国暴力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也完全有可能给美国政治和它的这个内外政策走向带来更大的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呢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与对峙。
2: 在无人机被广泛运用的时代，如何有效防御无人机威胁是目前各国正在研究的课题。近日由美国主导的捕蝇草计划多国演习在立陶宛举行，旨在测试实战环境下新的无人机技术。
0: 据报道，在近日举行的捕蝇草计划多国演习中，美军与盟军互为对手，模拟无人机群干扰系统以及反无人机防御体系的交锋，而这些战术正持续重塑现代战争形态。
2: 军事观察员邵友玲认为，纵观最近几场的局部冲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纷纷的使用数量庞大且技术先进的无人机群体发动攻击，那美军已不再满足于应对单机威胁，而是开始演练对抗无人机群的战术。好，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3: 在这个演练当中呢，他们呢要用这种无人机的集体出动来测试己方的系统极限，你这个系统到底能够发现和拦截多少架无人机，另外呢就是怎么去压制敌军。这个其实是比较符合现代的战场态势的，应该是在5月20号的时候呢，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拦截了7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无人机的来袭啊已经是海量的了，所以他们测试的就是海量无人机的攻防行动。另外很有意思哈，我看到他们在演习当中还强调说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野战条件下快速的制造无人机系统的替换零件，并且呢进行改装。这个其实也反映出在无人机的攻防作战当中，现在量是最重要的嘛，从攻的一方只要我的量大，我就一定会有一部分突防成功。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呢，战场的快速的补给、快速的修复能力也是决定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D401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它的职能呢其实就是专管反小型无人机，是一个最高的统筹机构，它呢统一各军种、国土安全部、 FBI、 FAA 等跨部门的力量。实际上成立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就说明现在无人机的威胁已经到了必须要高度重视这样的一个时刻了。从近期来看呢，因为通过对伊朗的战争，其实它也切身体会到了无人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啊，其他的威胁相比之下还真的没有无人机的威胁这么让美军头疼。所以我觉得他当下呢可能还是想改变攻防天平的严重的不平衡，因为现在是基本上是倒向了攻的一方，那防的一方呢显得很虚弱无力，所以说他想改变攻防之间的平衡，能够呢让平衡啊向防的方向呢回摆，来缓解自己防御的压力，就是打破现在成本倒挂的非常不利于防御方的一个现状。对于无人机蜂群现在一个

很重要的办法就是进行干扰。干扰呢，可以让一部分无人机呢可能会偏航，可能会失效或者是自毁，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呢，也不是对所有的无人机干扰都能产生效果，因为有的无人机呢，其实相当于是利用惯性导航，它并不依赖外部的信息。这种情况下，干扰可能就没有多大的用，所以还是要靠物理的手段去摧毁它们。现在呢，北约国家。

0: 激光武器说它的一次发电成本只有 0.8 美元，当然还可以用各种防空高炮或者是那种近程的防空导弹等等。所以现在其实是多种方法，因为没有一种特别真正有效管用的方式去拦截所有的无人机，所以现在其实更多的强调是综合治理干扰各种各样的拦截手段，希望多手段来发挥作用。
1: 今天是5月25号，早安。麦粉与清泉相拥，揉出时光的柔韧，亚片如纸，切条似丝，把最质朴的香甜封存进一缕缕麦香。今日早安寄语，烟火人间常相伴，麦香一缕暖人心。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人清，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

0: 海瑞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

0: 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佳莹。
9: 接。
6: 是。
10: 5、4、3。2、1，点火！
11: 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3: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4: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5: 中国航天中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9: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6: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7: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8: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9: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20: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1: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杀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2: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吧。
2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2: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4: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2: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喜欢到政府文面会的五个地方。
2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5: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4: 当晚，

0: 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4: 想捞谁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6: 你明了，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9: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5: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0: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 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这道裂缝可能正缓解其内部部分压力。当地官员强调，他们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
11: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3: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2: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4: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2: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5: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6: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

0: 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当地时间5月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还表示，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1加仑和3.79升甲基丙烯酸甲酯，

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令目前仍保持，受影响居民人数约50,000。周边区域的大量学校和商业机构仍将继续关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三天，也就是5月25号至27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多地气温陆续下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湖北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周宏源，受强降水持续影响，各地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昨天的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是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么预警预计呢，从24号的晚8时到25号的晚8时，那么在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那么其中呢，在这个安徽的西部、湖北的东部局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所以说呢，气象部门是提醒各地呢，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以及避险等防范工作。那么同时呢，中央气象台在今晨6时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么预计呢，从25号，早上8点一直到26号早上8点，那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的量呢将达到250到300毫米，甚至有些地区会达到350毫米以上。那么同时呢，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水，那么局地呢可以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气象专家也是提醒各地。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这个室外的电源，暂停户外作业。那么处于危险地带的一些单位呢，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的保护。像这个幼儿啊，包括一些这个到校的学生，以及其他上班的这个人员，也要做好相关的。

0: 安全防护，同时呢要做好城市这个田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我们首先来关注重庆，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并且有人员遇难和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我们向救援人员了解到呢，现场的这个搜救方案是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的房屋所在的位置，再利用挖掘机向下游循序的朝着这个堆积物处推进，寻找失联被困人员。现场呢有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那结合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的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在昨天的16点，重庆市也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那永川当地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现在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我们还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来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2: 那再来介绍一下重庆最新的气象信息。
3: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是较为极端的。永川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呢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那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今天呢，根据预报，重庆部分地区还会有降雨、强降雨天气。那重庆的降雨天气呢将会持续到27号的夜间。那也有气象专家分析，这一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的影响，暖湿气流呢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呢降雨多在夜间。这个气象专家提醒呢，就是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需要关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2: 好的。
1: 湖北这两天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从昨天夜晚到今天凌晨，湖北多地气象台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警信号显示，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需特别加强防范。
2: 武汉市教育局也发布通知，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今天各区校可实行弹性上放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离校。因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到校的学生无需请假，随时入校。雨量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山区、库区、湖区学校，可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安排。
1: 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哪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书的报道。
4: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5: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 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

0: 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的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这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1: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0: 山洪层面呢，都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1: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将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0: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防汛抗旱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那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一些清理打扫啊，避免这因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水的入口。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2: 再来把目光转向粮食种植大省河南。河南小麦大面积开镰在即，但是一场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正在河南上演。河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龙口夺食迎来切实挑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介绍一下河南这轮降水的具体情况。
3: 好的，自昨天夜间起呢，雨水已在河南全省铺开，而真正的考验呢，集中在今天。河南全省呢，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多地还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小超介绍呢，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还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样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河南大部还将出现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双重打压下，周三27日之前的河南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小幅波动。随着阳光的回归，周三起最高气温将重返30摄氏度，热感再度上线。未来4天的最低气温则保持在20摄氏度附近或以下，早晚依然清凉。主持人。
2: 那眼下呢正值麦收关键期，这场雨对夏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3: 那农业专家表示呢，此轮天气过程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影响小麦收获，要分地块分类型针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对丘陵岗地和豫南部分已经进入腊熟末期的田块，要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及早联系收割机械开展抢收，收获后及时开展烘干晾晒作业，防止籽粒霉变发芽，最大程度减轻影响。对小麦尚未成熟的地块，要紧盯天气变化和成熟时间，提前联系农机准备晾晒场地，抓住窗口期，打好时间差，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晾晒一块。对降雨量大的地块呢，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对发生倒伏的地块呢，要及早的除湿降渍，防止雨水长时间浸泡。一旦成熟，采取调整割台高度、逆向收割的方式，及时抢收，颗粒归仓。另外呢，为了有效对应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河南各地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做好粮食烘干处置，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那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主持人。
2: 好的。
4: 昨天安徽安庆市迎来短时强降雨，上午8点到11点三小时降水量超过167.7毫米，强降雨导致安庆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相关部门全力开展排涝抢险、道路疏导等处置工作。预报显示，这两天安庆市还会有降雨天气。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市，目前当地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的停歇，但是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明天这里将会迎来又一场强降雨。那目前整个这个降水导致的这个河道也是出现了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像昨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6点，安庆市有4个气象站的累计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那我去的大关石化一中站的降水量就达到了208.2毫米。那在这里记者也是看到，这一次强降雨导致沿街不少的商户被淹，附近的商户告诉记者，水深处的最深处是达到了人胸口左右的位置。那在一旁受损比较严重的一家宾馆，记者也是看到短时的强降雨导致了宾馆停车场内停放的车辆纷纷被淹，水位线没过了车辆门把手的上沿。不过昨天的这场降雨呢，来得快去得也快，那降水停歇之后，安庆市相关部门也是及时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进行抢排，基本上是2个小时将所有的积水路段抢排完毕。主持人，
4: 那面对雨情，安庆都做了哪些应对呢？
5: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为何今年这个暴雨来得这么早，势头这么猛。那气象部门分析啊，这主要是比较罕见的大气环流形势导致的。那昨天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安庆市吉贤北路五里墩路段以及皇冠路与毛青路交口多处出现了内涝，那当地也是紧急转移了200多人，关停了28家景区。当然除了我们说到的安庆市，强降雨也是给安徽其他地方造成了影响。比如说因为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合肥始发的 G649次、 K8521次以及途经陆安站的和途经桐城、安庆桐城和怀宁等车站的部分车次是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当我们也知道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目前也是正值安徽小麦的收获期，那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安徽省沿江以及江淮南部成熟地区的收获进度是放缓了，出现了倒伏发霉等等情况。但是好在就是皖北的主产区还没有进入大面积的收获期，预计是在5月27号后可以陆续进行开年。那为了加快抢收的进度，安徽全省已经建立了农机抗灾应急作业队，是有700多支，可紧急调度雨带式联合收割机有3.3万台，烘干机是2797台，所有的烘干中心呢是24小时开机，全力抢洪施粮。那安徽依托区域性的农机收获化服务中心，初步是形成了1小时农机应急作业圈，能够确保在紧急状态下能够迅速的响应。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王丽。
2: 近期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强，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居家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要远离高大树木、户外广告牌、塔吊围挡、电力设施等，做好防雷、防雨、防滑、防坠物防护。
6: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1: 是啊，
1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0: 燕之屋晚宴？
1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都坚持1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高开之后，又冲高回落。目前呢是权重股与小盘股呢出现了分化。上证指数呢目前是4134.01点，上涨了21.2点，涨幅0.51%，成交458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584.22点，下跌了13.08点，跌幅0.09%，成交5655.2亿元。两市开盘的成交量很明显比上个交易日是放大了1000亿以上，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贵金属、机场、保险、航空；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互联网、精细化工、办公用品、能源设备、通信设备。概念股中 ，MLCC 煤炭相关的板块呢是强于指数，平均涨幅超过了5.1%。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电池产业链，包括锂电电解液、六氟磷酸锂、航天装备，还有央企旅游，平均跌幅超过了3.26%。目前行业和个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目前市场的人气仍然在稳定回升之中，继续呢关注前期超跌的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4: 好的，田卫东。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实现了从产业展示到价值共创的能级跃升。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今天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聚焦隐形冠军及创新型中小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与海内外嘉宾共话热点、碰撞思路、交流经验。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比赛今天继续举行。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赫瓦林斯卡，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赛场上，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对阵吉隆。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8: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方式，忠于热爱，

0: 么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地时间24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外交和法律代表团访问阿曼，并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晤。会晤期间，加里巴巴迪向巴德尔转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口信。阿曼外交部通报称，口信内容涉及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斡旋进行的伊美谈判相关情况。口信还提到，两国均重视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会晤结束后，阿曼与伊朗代表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依据国际法范围、国际法规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双方围绕当前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并探讨如何建设和发展相关能力，以保障海运、贸易及供应链运输安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拉克反恐局24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反恐部队当天在北部尼尼微省沙漠地区执行任务时，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3名士兵死亡，4人受伤。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来关注体育方面，在5月24号结束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中，中国羽毛球队摘得3金1银。本届大师赛，国羽有4个单项闯入决赛，李诗峰成功卫冕男单桂冠，全新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夺得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获得混双冠军，而陈雨菲继上周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后，本周又输给泰国选手燕达农，连续2站拿到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今起3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大城市中，长沙、福州今天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仅白天热，夜间暑热也会同步发展。江南、华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将接近或超过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两国将如何擘画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的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4: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塞尔维亚将如何以行动书写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
5: 翻开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地处半岛腹地，是连接着中欧、南欧与近东的重要地理枢纽，也被广泛视为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和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贝尔格莱德坐落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见证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塞尔维亚，第一印象就是塞铁。中塞两国传统友谊根基深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中东欧国家。这两个第一，凝聚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更是两国人民跨越山川的情感认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表示，期待武契奇总统此访成为中塞筑牢铁杆友谊的基石，拓展互利合作的契机。
6: 这次访问将是中塞铁杆友谊迈入新时代的基石，也是继续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的基石。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会被铭记多年。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品格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铁杆友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5: 如果说政治层面的承诺是一份信任的宣告，那么经济层面的合作才是这段铁杆友谊最坚实的底座。武契奇总统在启程前就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近年来，塞尔维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30倍，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数量达到37家，从2016年和

0: 和刚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到2018年紫金矿业控股博尔铜矿，再到2024年七月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塞合作从未停留在纸面协议，而是化作了钢铁厂烟囱里重新升起的白烟，矿山巷道里延伸的电缆和高铁轨道上呼啸而过的列车。作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之一，2025年10月3号，中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2026年2月27号，中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全线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8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内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曾到中国学习高铁生产流程及驾驶维修技术。他告诉记者，最近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匈塞铁路全程开通的时间。
1: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去中国参观培训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中国同事非常棒，他们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会帮助我们，所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他们都会耐心解答，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尽快开通到布达佩斯的铁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2: 武契奇总统此次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4: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这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经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3: 今年3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10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居伟伟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4: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它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3: 居伟伟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4: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3: 居伟伟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5: 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凌晨，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一起来回顾一下。
7: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8: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9: 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佳莹。
8: 是。
11: 5 4 3 2 1，点火。
12: 点火。
7: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事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7: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5: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6: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现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7: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准备。” 个逻辑。
7: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

0: 交会对接。
1: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4圈，将近4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1圈多。
2: 中国航天中坚决奋斗，中国航天在
0: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3: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4: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0: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5: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子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0: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6: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7: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那它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

0: 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1: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0: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1: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0: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清减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弹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0: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这样到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怡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江南、华南暑热发展。昨天啊，长江以南地区暖热发展，那么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而且不少地方呢还出现高温天气，包括贵阳、长沙、南昌、福州的气温纷纷是刷新今年的新高。那么今天呢，南方暖热呀还将进一步的升级，而且高温范围呢会迅速扩大，覆盖江南、华南大部，像长沙、福州、广州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而从最高气温极端指数我们来看呢，云南东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北部、湖

0: 南中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气温可能接近或打破当地五月的最高纪录。不过呢，26到28号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南方的高温天气将逐步的向南退缩。但是华南的高温啊，持续时间相对来说呢比较的长，像海口未来4天都有连续的高温，而且呢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大多呢是闷热型，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五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从25%升至35%。经抽查统计，15个省区市人民法庭调撤率均在45%以上，民生司法更具温度。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23.4万家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对接8836家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纷，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有力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MLF 全称为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5月23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镇等地出现龙卷风，持续约18分钟。初步统计，灾害造成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设施受损。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电话那头一片沉默。美国媒体网站援引两名知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8点，因降雨，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甘肃等10省市、国省干线共有4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不留盲区，医护专家组正全力开展伤员救治。
1: 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水利部密集会商研判，部署防汛工作。
0: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尚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伊谈判进展遇阻，仍存变数。

0: 新闻进行时。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洛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2: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1: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1: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3: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那个这个巷道，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4: 就是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3: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1: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5: 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入汛以来，水利部会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近日，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

0: 未来几天全国汛情雨情如何，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5月24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华北中部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持续集中的强降雨或将直接触发流域水情波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告诉中国之声，受其影响，长江干流及汉江、清江等支流、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黄河山陕区间枯野河、无定河、淮河干流、及沙颍河、洪汝河、史灌河、辟河等支流、海河南系渭河上游、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未来三天，长江流域嘉陵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及鄱阳湖水系、赣江、饶河、信江、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东江、韩江、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上游、黄河中游支流泾河、渭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区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1: 此外，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霍川鲁表示，
2: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渍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航拍观光、农林植保、休闲娱乐，眼下呢，无人机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一些使用者却忽视了相关空域管控、禁飞区域等规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0: 近期京沪高铁发生的无人机侵线险情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国铁北京局加强了铁路沿线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4: 河北省小麦正值灌浆期，田间植保无人机作业频繁，但铁路沿线违规飞行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近期京沪高铁高15次列车运行至沧州西至德州东间，与一架喷洒农药作业失控掉落线路的植保无人机发生刮撞，直接造成多趟列车晚点，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秩序。国铁北京局供电部接触网技术科高级工程师罗龙玉解释，铁路电气化高压接触网和高速气流都会严重干扰无人机定位及遥控信号。
5: 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周边电磁场强度极高，无人机飞行很容易受到干扰。二是高铁最高运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每秒行进97.2米，列车高速飞驰产生的强劲气流会扰乱飞行姿态，大幅降低无人机飞行稳定性。
4: 京津冀区域高铁路网密集，京广、京沪、京哈、京九等多条重点高铁线路纵横交错，运输通道地位特殊，对行车安全标准要求

0: 高。针对近期京沪高铁出现无人机侵扰动车的险情，国铁北京局迅速部署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国铁北京局安监市环境安全科科长黑良涛
1: 深入田间地头，沿线企事业单位、无人机厂家、销售网点、培训机构等方式，对沿线无人机底数进行摸排，及时发现和处置铁路沿线违规生放无人机问题。
0: 为守住铁路安全底线，今年以来，石家庄供电段持续加大沿线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方位清理各类影响行车安全的隐患源。国铁北京局石家庄供电段副段长陈学民。
2: 我们段累计出动了11500余人次，不间断了完成了管内的2700余处铁路的定点全覆盖的巡视排查，处置了侵线微数1900余颗，清理了防尘网、地膜、大棚膜等轻飘物38万余平米。
0: 依据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要求，铁路线路两侧100米范围严禁无人机升放飞行，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内禁止风筝、气球等各类低空漂浮物体升空。无人机侵入铁路管制空域，违规飞越线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规，将面临罚款、没收设备、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更多内容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方的最新表态。
7: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我和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有人看过它，或者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还没有对外公开，但是一些美国的人士是对其猛烈批评，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一名白宫官员当天也告诉媒体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还需要数天的时间。那么在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佩泽西奇扬还对外表示说，任何决定都不会在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之外做出，也不会在没有最高领导人许可的情况下做出。那么同一天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发表讲话说，伊朗空军、海军、陆军、太空和网络等领域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如果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上的时候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一致是认为这个的，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就意味着说，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

0: 储浓缩铀的材料。内塔尼亚胡称，他和特朗普的政策保持一致，也就是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那么最后来看一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了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及其随行的代表团。会谈结束后，双方举行了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与自由问题。声明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过加里巴巴迪向巴德尔转交了口信，内容涉及到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么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是分别位于海峡两岸。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嗯，好的，王雪杰。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23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3: 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这是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崔天琪的报道。
4: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5: 首飞前我们进行了飞行规划仿真，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0.1度以内，和飞行规划仿真非常吻合，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滑行距离短，爬升率高，平飞稳定，下滑降落接地平稳，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4: 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大展拳脚的领域。
5: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超过了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民航客机呢一般在8000到12000米，这样就可以错开民航飞机的常用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的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飞机在这个高度下飞行阻力低，油耗低，航时长，但也会对发动机工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般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容易熄火喘振。0.8 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约980公里每小时，这个属于亚音速高速的区间。 F-406 在高空加上高速双苛刻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一颗更加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无人机的飞行包线，提升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在相同航时条件执行任务的效率就更高。
4: 除了具备兼顾高空加高速双苛刻条件下的稳定工作能力， F-406 还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5: 长航时指的是飞行器在空中连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意味着飞行器一次起降可以飞得更远，

0: 或者在天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 F-46 的设计连续工作时间是15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6小时的实验验证。高可靠性是发动机在系统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乘负件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设计，在研发阶段会开展相应的试验验证，以确认各系统和整机的可靠性。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首飞任务中 F-46 采用双发形式配装气象无人机完成试验。黄明介绍，相比单发，这种设计为飞行任务，尤其是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
0: 一般来说，一款飞机配装一台还是两台发动机是根据综合因素来考虑的，这个包括推力需求、安全余度、成本等因素。采用双发的配置提供了充沛的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相比单发动力，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储备，具备更好的机动性能。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无人机也能够顺利返航。在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能极大提高无人机的生产能力，保证在高危的环境下安全完成各类科研试验任务。
1: 黄明介绍， F-46 发动机将大大拓宽高端无人机领域应用场景，为无人运输、测绘、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可靠动力。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贾京阳。贾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呢？
3: 好的，北京时间今天呢，也是来到了2026年法网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郑钦文、郭涵玉、吴亦丙今天登场。那么像国际名将斯瓦泰克、莱巴金娜、阿尼西莫娃、鲍里尼等球员也都将亮相。作为中国女网的核心球员，郑钦文呢将会在今天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7号球场登场，迎战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红土呢一直都是郑钦文擅长的场地类型，他强劲的发球、底线强攻的打法也比较适配这个赛场。那么另一位中国选手郭涵玉也是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重大时刻，这位小将通过3轮的资格赛的苦战，首次闯入了大满贯的正赛。在第二个比赛日呢，他会在13号球场对阵美国选手凯斯勒。郭涵玉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红土的跑动能力非常突出，此番的参赛也是力争继续创造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纪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围棋方面的消息。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北京时间前天在西安开战，共有24位中外的顶尖棋手参赛。其中呢，首轮比赛16个人参加，轮空的人选呢有8个人，根据上届的8强占比来定。那么中国的杨凯文9段、丁浩9段、党逸飞9段、王新浩9段、柯洁9段、韩国的朴廷桓9段、申明俊9段、日本的枝野虎丸9段，8位棋手轮空。其他的16位棋手呢，在第一轮的比赛里上场参赛。那么目前呢，第一阶段的比赛已经是落下了帷幕。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进行了16强战的抽签，其中呢，焦点战是卫冕冠军杨凯文对阵申真虚。那么在上一届春兰杯的16强战里呢，杨凯文是淘汰了申真虚。那么这次呢，可以说是狭路相逢，再度相遇。除此以外呢，柯洁9段的对手是日本的棋手福冈航太郎7段。本届春兰杯的第二轮比赛已经在今天上午的10点半正式开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冰球方面的消息。像在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正在瑞士进行，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会进行顶级组 B 组的比赛，由捷克对阵挪威。此次世锦赛呢，汇聚了众多的冰球强队，喜欢冰球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方面的消息。
2: 好的，贾京阳。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零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此刻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跟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路面干燥，方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行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三处施工，一处是位于恩广高速八广线 A447公里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二次施工，位于广元绕城高速，广八广产连接线处 K0至K18公里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是临时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处和第三处施工是恩广高速，K49至K479公里处，施工占临时占用应急车道。高速施工路过上述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表示，已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留神与煤矿事故伤员救治。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波及，嫌疑人具体开枪动机有待调查。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

0: 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晴天啊，虽然说昨天晚上雨下的还是蛮大的啊，但今天的天气是非常好，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7度。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那每周三等各位来电。这周三啊，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方面，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惠农政策与补贴、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畜牧水产与防疫、畜禽水产生产、动物水产、疫病防控等，农业技术与服务、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所以在这周三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错过哟。

0: 好，一起来关注到近年来朝天区成发集团坚守国企初心，扛起建设使命，紧盯乡镇基础设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等民生重点领域，高效推进一批批惠民工程项目落地，为当地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生态治理是民生底线，更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朝天区生态环保重点在建项目，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净化及回用工程是延伸污水处理链条、提升生态治理成效的核心民生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曾家镇城南、城北、城东污水处理站，分别建设800立方米每天两处、4000立方米每天一处垂直流行人工生态湿地，新建配套管网4017米，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项目业主代表董浩：
2: 该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目前正在进行支木浇筑施工，后续将开展设备安装和配套设施建设，预计今年12月底投用。建成后，有利于提高污水再生循环利用率，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完善乡镇

0: 配套服务，守护群众菜篮子是提升乡镇生活品质的关键。朝天区中子镇老旧农贸市场设施陈旧，难以满足群众的消费、商户经营需求。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朝天区晨发集团主动担当，作为业主单位全力推进中子镇农贸市场新建改造工作。该项目按照智慧化、规范化标准打造，聚焦群众购物需求与市场经营便利，新增市场摊位38个，门面49个，商超1个，配套211平方米自产自销区，同步规划建设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提升市场管理效能与服务品质。项目业主代表王雪芳：
1: 目前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投入50余名工人全力推进20结构施工作业，计划本月底完成20结构施工后，随即启动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消防安装、园区附属设施以及道路、停车场等配套工程建设，整个项目预计8月完工。
0: 民生项目的稳步推进是朝天区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今年以来，已开工农贸市场搬迁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等7个。其中，污水管网项目涵盖朝天城区、杨木镇、曾家镇、两河口镇、马柳乡等5个片区，拟建朝天区曾家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李家农贸市场、朝天区2镇1乡绿色发展融合项目、综合配套设施提升、智能充电桩等多个项目。朝天区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长军：
2: 我们将始终坚守国企责任担当、深耕公司主责主业、守牢工程质量及安全底线，确保我区污水管网改造提升、中子农贸市场、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尾水回用工程等重点民生项目在2026年如期投用，在完善城乡配套、增进民生福祉上用心用力，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更多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坚定不移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晨发力量。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8: 民生热线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反映道路的问题啊，来听一听。你好。
9: 哎，你好。
8: 李先生来说一说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道路是什么情况。
9: 在那个高化区。莫山镇中华村。
8: 然后呢？
9: 二队嘛。
8: 这一段道路它具体是烂了吗还是怎么着？
9: 烂了吗？我不是当时我发的有视频吗？
8: 我们这边记者给我转的是文字，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一段，你形容一下它具体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开车是完全没有办法过去吗？
9: 开车不行，要是那种就是说那种小货车能行，就是小车不行。
8: 这是车已经没有办法通过。
9: 下降了有20-30公分。
8: 这个路是下沉了。
9: 啊。
8: 给当地的这个负责人说过没有？
9: 说过，找也找过。就说快一年了嘛，也没有人出面管理这些事情。
8: 哦，快一年了是吧？就目前这条路是没有什么改善。
9: 对。
8: 好，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昭化区莫滩镇村建所负责人赵子林，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哎，你好。
10: 哎，你好。
8: 赵老师，刚刚李先生反映的就是关于这段路的情况啊，我不知道就是这段路，我们对它有没有相关的规划，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0: 我们先确定一下呀，就是中华二社对吧？
8: 是哪一位老师的手机开了免提还是怎么？我们保持一下信号的畅通。
10: 是中华二社对吧？
9: 是。
10: 具体是大路上呢还是哪个地方？
9: 就是要到那个入户路，快入户路的路吧。
8: 到了入户路了吗？
10: 入户路还是入户路？就是 问一下，具体是入户路还是大路？
8: 是主道还是入户路？
9: 那一条路，那条路有两三家人走的吗？
8: 你知道就是啊，我先问一下啊，李先生，首先我们要确认是什么呢？是主路还是入户路？就是直接到你家的那条路吗？分岔路吗？
9: 啊，对。
8: 哦，到家里的那就是入户路对吧？
9: 可能说算是吧。
8: 算是，但是它也占主路的一部分吗？
9: 嗯。
8: 那这样子嘛，那个、啊、赵老师。
10: 哎，
8: 赵老师。
10: 哎。
8: 啊，如果说是主路，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说是入户路，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您来给解答一下。
10: 哦、如果他那个地方，因为我们之前去看过，如果是主路的话，这个东西我们该向交通局申请和打报告，嗯，这个我们自己就处理。
8: 嗯。
10: 如果是入户路，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入户路的这个指标的。
8: 嗯，你们还没有去吗？对不对？去看过了吗？
10: 因为那个中华村那个地方应该是涉及两个地方，
8: 嗯，
10: 不是很清楚他说的到底是主路上那个地
8: 方、哦、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还要到那个地方现场去看一下。
10: 对，
8: 但是这个李先生他说他反映这个问题快一年了呢。
10: 哦，如果是他反映的这个问题的话，去年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我们是已经向自然资源部门
8: 嗯
10: 反映了，
8: 嗯，
10: 因为可能涉及滑坡，
8: 嗯，
10: 他要先进行一个地灾上的评估。
8: 嗯，那现在一年了，他们评估的是什么情况呢？
10: 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是没有，因为他那个地方人数又少，
8: 嗯，
10: 然后受灾面积又小，
8: 受灾面积小，就没有去管吗？
10: 就没有纳入，
8: 那怕也
10: 没有纳入。
8: 嗯，
10: 但是上个礼拜星期五，
8: 嗯，
10: 我们又去看了一遍，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联系了自然资源部门。
8: 嗯。
10: 联系我们给我们说的是这个礼拜来。
8: 这个礼拜几来？
10: 可能就是今天下午。
8: 今天下午来。其实我理解大家的意思，李先生反映的一个是他们那个户数家两三家，可能是不是觉得如果说入户路的话就是没有相关的政策，这个要给李先生解释一下，您是知道的，如果是入户路它是没有相关的政策，但是如果说这个路已经烂了一年多而且它下沉的话，我觉得它是就是不是说入户路那么简单了，可能我们不管是这个当地还是相关的部门就应该对于这个路的一个安全问题做好评估，这个可能是赵老师这边一定要负责落实的一个情况。
10: 对，我们先联系我们的自然资源部门，他们先进行地灾上的整治，
8: 嗯，
10: 我们才能说下一步这个路到底应该怎么应急处置。
8: 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整个地方的有一些存在着安全隐患的这些路都刚好趁他们来我们做一个相应的全方位的叫什么全方位的一个考评，或者是说现场的踏勘，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大家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既然反映了这一年都没有处理，这个可能还是有点说不太过去。
10: 是啊。那我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可以安排村上的干部先去进行应急处置，
8: 嗯，
10: 然后等到他们自然资源部门的来看了过后，
8: 嗯，
10: 按照他们的评估结果，
8: 嗯，
10: 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8: 嗯，这周能有一个回复吗？这周内
10: 可以。
8: 这周那我们就在时间给充足嘛，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我们来回访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好不好？
10: 可以。
8: 嗯，好的好的啊，那这样可不可以啊，李先生？嗯，好，到现场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有针对性的去改善。好，那谢谢两位，再见。
10: 好，再见。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零。

0: 民生先继续来关注到5月20号由广元市总工会举办的阅读分享暨小赵阅读发布仪式在利州区雪峰街道云乡口袋公园举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元市总工会组宣部部长梁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赵阅读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梁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赵阅读，它是一个线上的 APP 吗？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小赵阅读呢，那么是这个赵字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那么是依托我们五道坪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影响力打造的具有区域特色和地方标识的这么一个职工文化品牌。那么从这个24年的底以来啊，党组呢就部署重点从这个数字阅读平台户外阅读这么一个平台，还有实体阅读这个阵地，这么三个维度全方位的构建这个职工阅读服务的这么一个网络。那么简要的说呢，就是一个程序啊，一个平台，还有一个体系，就三个一啊。首先就是刚才你这个主持人所提醒的这个关于这个线上的这个，我们呢是开发了线上数字阅读的程序，就是建成了小赵阅读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然后呢并且呢将这个小程序也植入了传人之家 APP 的广元频道这个栏目，那么就形成了小程序加 APP 的这么一个多终端的一个服务体系。这个小程序有哪些优势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个优势呢，就是这个信息资源非常庞大，它汇集了30000册经典的这个畅销的电子书，有3000余种优质期刊，还有呢这个10000多个精品视频讲座和大概有1000多部这个少儿绘本，同时呢还囊括了30余类国学名著和中外有声的这些读物，所以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自动生成的阅读记录，就是说用户呢的阅读浏览的这些内容还阅读的时长，那么它会实时生成一个这个排行榜，生成排行榜对个人的阅读这个也是一个提醒。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设置的有这个积分活动，用户呢每天登录看书包括听书还有这个看视频参与活动都能积分，积分呢就能够凭这个积分参与相关的优惠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传统这些 APP 上面的这个参与广元频道参与的，那么获得的积分，那么就跟其他的同样的活动的同等活动的这些能够享受在商城兑换商品这么一个普惠服务。第四一个呢，它就是也完善了这个互动模块，就是用户关注这个读书分享啊，包括这个就是知识竞答呀，线上的一些栏目的信息，可以第一时间呢就是参与相关的活动啊。第五一个优势呢，就是这个资源是定期升级的，这个后台的自动进行升级，那么就动态进行更新，是不是能够顺应了大家这个多元化的一些阅读的需要。第二一个一呢，就是第一个一是一个小程序，第二个一就是户外阅读平台。那么呢这个近2年呢，主要就是在考虑怎样把这个阅读送到这个职工身边，融进这个市民群众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呢就探索在这个口袋公园就建设了这个电子阅读平台。目前呢我们已在东坝的这个利州印象口袋公园，那也就是天然气公司旁边的口袋公园，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雪峰的那个云乡口袋公园就是那个丽丰酒店旁边那个口袋公园，还有万源明月口袋公园就是多多征程和优生君那个幼儿园相交界的那个三角口那个位置建了3处的户外阅读屏。那么这个屏呢，它用的是这个另外一套系统，它与这个小程序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它呢现在目前呢设置的有这个

0: 图书纪律、期刊纪律，还有每月好书推荐、每月荐书、名师讲堂、古诗欣赏，因为欣赏的相关的一些比较多的，大概是八个栏目。那么市民朋友呢，就能够依据各种的兴趣，在大屏上现场试读，然后通过扫描它下面的那个二维码，把它呢转存或收藏起来，后面呢就接着读。
1: 哦，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部署这个推进线下的实体这个阅读阵地建设。那么我们这个工会呢，服务职工的阅读阵地呢，就叫做这个职工书屋。所以我们规划未来五年呢，计划在全市要建成不少于185个这个小灶书、小灶书角、小灶书架、小灶书箱等等示范性的这个实体阅读阵地。同时呢，要培育至少是15个这个比较优质的这个阅读组织，通过他们来带动身边的更多人，或者组织身边的更多人来参与阅读，然后选出至少是100名优秀的职工领读人，让我们的身边呢逐步就是有随时可阅读的阵地，有爱读书的这么一些书友。我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主持人，
1: 我感觉好用心啊。刚刚立马有一朋友说，我想问，那这个要收钱不？
0: 就是还放了一个优势啊，这个有补充一个优势，就是免费开放，免费开放。
1: 嗯，好，
0: 这个是不收钱的。
1: 对
0: 啊，这个钱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维护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建设单位就是董会来承担。
1: 嗯，好的，那我们最后给几个词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平台的定位它是免费的，而且呢、内容是海量的，然后你要去参与的话是非常便捷的，它旨在让大家我们可以全民参与到阅读当中来，而且资源也是相对来讲非常丰富。嗯，我刚听到一点梁部长介绍的就是大家可以从什么方式呢，你看口袋公园那边也是可以可以。
0: 那这个电脑我给你给大姐介绍，也就是这个温馨提示一下
1: 啊，
0: 大家参与的话呢，这个非常方便。
1: 嗯，
0: 有几个渠道，一个是，那么现在大家都在用微信是吧？
1: 嗯，
0: 通过微信搜索“小灶阅读”，小是大小的小，
1: 嗯，
0: 灶就是武则天那个明月空的那个灶，
1: 嗯，
0: 然后阅就是喜悦的阅，读书的读，
1: 嗯，
0: 通过微信这个里面呢搜索“小灶阅读”就能看到小程序，然后你根据提示输入身份证、输入姓名、输入这个。手机号，还要进行一个验证啊，进一个验证，然后就能够享受海量的这个资源，这是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我们就是下载这个川中之家 APP。
1: 嗯，
0: 我们很多机关事业单位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很多这个特别是设计会员的，就现在的3200的这个作为一个福利啊，我们后面都逐步是推动这个福利上网了。所以说下载川中之家 APP 呢，他就点广元频道，在首页呢就有一个小灶阅读小程序的一个栏目。
1: 嗯，
0: 通过这个栏目呢，那么也是同样的就是免就参与呢就可以免费的参与体验，这是第二个渠道。第三一个渠道呢，当然就是刚才说的第二个一，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口袋公园了，我们会逐步探索在推开。
1: 嗯，
0: 就通过口袋公园的这个户外阅读屏，大家呢可以停下来，然后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阅读氛围，然后就刚才说的你浏览什么，然后你扫码就可以把它转出去，然后回去继续阅读。
1: 嗯，
0: 同时呢，现在我们也逐步在探索，在这个公共文化场所去宣传推广小灶阅读的这个程序。
1: 嗯，
0: 所以欢迎大家呢也积极的参与体验。
1: 是。没错啊，就有一句话叫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心灵啊，我们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文字当中来遇见美好，在阅读当中呢来积蓄能量。非常感谢梁部长的介绍，朋友们在微信上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小灶阅读啊。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梁部长，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其实真正的我们应该让阅读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读书啊，哈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就像吃饭一样重要的事情，我们把它安排起来吧。这里是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有任何问题要反映的话呢，都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给我们，记得啊，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我们也会有记者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联络的。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B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1: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
2: 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一零四八民生会正在播出。专业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一零四八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一零二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一零二七每天下午的十七点到十八点。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民生热线。记者从四川广运集团利州有限公司获悉呢，川甘新通道广元城区到甘肃省康县客运班线5月25号正式的开通，也就是今天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四川广运集团利州有限公司营销主任樊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樊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客运班线的情况吧。
3: 行，我们那个是就是今天5月25日正式开通了咱们广元至康县的这个客运班线。公司呢，以就是投入了1辆9座的小型高一级客车。咱们这个是可以的，早晨车的时间呢，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和下午的15点，在我们的广元长途汽车客运站来乘车。 朋友们可以通过呢微信搜索咱们的广运神马购票小程序，在咱们的汽车票里面来进行购票和查询时间。 同时呢，我们也在车上有一个随车的电话，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去查询具体的时间。电话号码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是18398816，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2: 好，这是我们如果说它的这个单程啊，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啊？单程的话，大概在3个半小时左右，3个半小时，
3: 有185公里的样子。
2: 好的，非常感谢樊主任的介绍啊，有需要的朋友真的现在也是越来越为大家就是非常贴心的考虑了啊。我们去到那边的客运班线也已经出来了，各位可以关注到这个微信的广运神马去买票。好，谢谢樊主任，再见。
3: 好的，再见。

好，我们有一位朋友在留言说安置单位的问题能不能连线啊，你得把你的问题说全了，是哪个位哪个地方的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记者得联络了之后啊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呀，该从哪些方面来解决呀，不是说你给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就立马能够去给你相应的回复，因为记者也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对吗？如果有问题的话啊，你可以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好不好？发送到后台，然后呢，我们这边会有记者联系你的，你的联系方式一定要留下。

0: 好，继续来关注到张先生反映关于这个拆迁的问题啊。你好，喂，是，好的，稍等一下啊。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个问题，听众华女士，她反映河西街道学宫村漫水桥到杨家岩煤矿的这个路的路况啊，我们先听她说一下。哎，你好，华女士。
1: 你好。
0: 给我们说一说这段路的情况吧。
1: 我就用四川话说算。
0: 嗯，可以的。
1: 这个路等于就从那个文天到山不是一个分路口吗？
0: 嗯。
1: 我们这个说西北方向，我们这儿有住的居民是学宫村管嘛，等于就到煤矿杨家岩煤矿那个医院桥头这一段路，等于就是一直这几年嘛都没咋个修，有那个坑坑呐。都是那个，轻那个环卫的，那个拿一点那些沙浆啊、混凝土啊填一下，就这种的。你想一下雨填了又没有晒，然后就车子一压又是深。
0: 哦。
1: 它是隔一段，隔上一两百米就有坑，隔上几百米就有坑，就是个。实际上，它整个这段路只有不到一公里。
0: 嗯，只有不到一公里。嗯。
1: 哦，只有不到一公里，然后往。往杨家岩煤矿的方向，就是到和煤矿接壤那儿有两座桥，一个是老桥，一个是新桥。
0: 嗯。
1: 但是像当地或者公交车都习惯走那个老桥。
0: 嗯。
1: 那个因为新桥的大车也比较多。
0: 嗯。
1: 那个老桥有个啥情况呢？老桥往这下方呢，就一个大坑，一直都是填的土、填的石头，好多年了。然后一下雨把那个土堆叫。水冲去跑了，然后那些环卫工人就又去填，你看嘛，一个坑始终那就没得那个油面，就算是一个坑，
0: 其实也一直在补，一直在填，但是没有起到效果，对吧？
1: 对对对，反正水是要填，水是要那个，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老桥过的车也多，走的人也多，然后就是桥面比较低，它两边桥两边护栏两边要高那么几公分，然后路上老是积水。然后附近的居民呐、啊，这些都喜欢从老桥上过，因为新桥大车多，所以一到下雨天呐、啊，这些像买菜的、去弄啥子的，从那儿过那儿，因为那儿一个社区医院嘛，这个走的人就是那个水确实不好那个。
0: 哦，好的，明白了。
1: 积水桥面积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在补路的同时，把那个桥面把它补平？
0: 嗯，明白明白。好，华女士，你的这个问题刚刚说的也非常的详细啊。这样我们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员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吧？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征拆中心六科副科长马小安，给我们回复一下，马科长。喂，哎，是马科长吗？不对，对不起，是我们要联系一下利州区公路养护段的副段长王德刚啊。好的，王段长啊，你不用挂哈，你稍等一下，王段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王段长，刚刚呢，华女士她其实把这个问题说的还是比较详细啊。
2: 嗯。
0: 然后我们这段路有什么安排吗？
2: 首先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这个交通工作的关心。那他刚才反映的这个路呢，其实就是我们那个管阳的大河路。
0: 嗯。
2: 我们平常其实安排的还是有人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巡查。
0: 嗯。
2: 维护啊，都在搞。那么像我们年初嘛，我们对这个路段的大概有一处是12米长的悬空路基，我们也进行了修补。那么路面的坑道，我们也是在及时进行一个维修填补。那么因为考虑到这个路段是朝天西北向。就是往泸州主要通道，它上面的重型货车啊比较多，加上路面的宽度就是比较窄，如果是用大型的含氟机甲来整个进行处置的话呢，这个路面肯定是整个造成拥堵很严重，所以说我们平时采用的就是用的轻冷布料，不是说他说的可能是他是范围上的，我们这边是我们养护段用的是的轻冷布料进行一个坑洞填补，只是因为它这个比如说下雨啊有雨水或者是重型碾压，那么它对这个管养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久，像昨天今天我们也有安排的有人员在路上进行巡查统计，就对整个行车有安全隐患的这种大坑大洞，我们也是安排进行马上对坑洞进行填补。那这次填补呢，我们又是换了一种方式，我们用那种树干水的混凝土来进行填补，它这个呢稍微后期它的整个管养。

0: 的时间稍微就要稍微长一点。
1: 我们这一段路啊，就是说长补，但是它又会长烂，有没有一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呢？
0: 根本办法这个是要把整个就是刚才跟说的需要彻底处置，就需要把下面路面基础把它换建出来。那么换建出来，因为这个路呢，就是整个宽度它长针，有些是长针路段。那么宽度呢，就有点影响，比如说它的货车啊这块还有过，那么就是会造成拥堵。所以这个如果后期我们就要彻底处置，就是把路面基层把它重新换掉，换掉重新来铺油。
1: 有这个打算不？有这个安排吗？
0: 计划有这个计划啊，但是因为还需要，比如说我跟到整个上级主管部门，包括各交警部门，也协调这个交通管理方案。
1: 就是如果说这样可行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部分的朋友，暂时的不方便啊，或者暂时的拥堵，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这段路好，跑起来是不是？整个感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桥，它不是刚说到两座桥吗？那有座桥，如果因为雨季到了嘛，雨季的话，大家出行来讲的话，有很多的积水，那肯定也是不行的。那在这方面，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0: 这个我们现场在调查核实一点，如果是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肯定就是在桥边找沟嘛，把水排出去。
1: 那目前也就是说华女士反映的问题，王段长您刚刚说就还是要采取补，采取补，后续的话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大概这计划啥时候能够落地呢？
0: 这个我只能也把这个情况如实的那么报上去以后，要纳入一个资金争取。因为你说修路它是还是需要花费一定的这个房地产，对吧？
1: 对，那首先就是申请，对吧？
0: 对。
1: 那就可能还是得看你这边能不能给我们积极的进行申请争取。然后目前关于修补修路完了之后啊，华女士你再看一下，比如说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包括你们那个队上组上，对吧，大家反映的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积极的来说出来。既然王团长刚刚说了，对吧，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肯定也是要第一时间来解决的，好不好，华女士？
2: 我查一下，他说的这一段就是说西北上面的，我说的这一段反映的是从那个蒙天泽山那个分路点儿，然后到杨家台社区医院这一段不到一公里，他说的这就是整个到西北的路那确实贴，
1: 那这一段啊，
0: 蒙天泽山是其中一段嘛？
2: 对，
1: 这个修补已经是在进行了吗，王团长？
0: 今天其实已经在搞了。
1: 那这样子，如果说再那个啥的话，跟我们的记者联系一下，我们现场啊，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我们积极的来沟通，好吗？好，那就这样啊，花女士。
2: 好的，谢谢你们
1: 啊，不客气啊，谢谢王团长，再见。
0: 好，再见。
1: 其实我真的到现在啊，从小到现在深深的记住了一句话，就是要想富先修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那个老家的时候，包括当时有很多的朋友来反映说这个路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我觉得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农民。那山上其实是很穷的，他们外出要卖东西，这条路不畅通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呀。还有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土货乡村的那种特产也拉不出去，是不是？这真的就是相当于是滞销了，要靠人力去背了。所以这条路，一条通畅的大道，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农民朋友来讲，或者出行的朋友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一时段呢，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3281048，各位呢不方便电话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出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来进行积极的沟通。所以您需要做到的就是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马上来到15分钟的广告时间，各位稍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啊，我们来说一说张先生他要反映拆迁的问题。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张先生来具体说一说。
1: 我们是那个就是2008年灾后重建，从龙山搬到大石的，就是大荣组团项目，有一个2016年、2015年拆迁的房子，大石那个4号桥闭关前面。我们大概有十来年了吧，去年才给我们做了一个后备安置，一个人13万，然后也分了房子，还但是我们的房子要经过就是750的平方给政府补，但是他们这个这房子和钱不能抵扣，所以他这个安置款，货款现在就是一直没给我们。我们从去年8月份，给我们解决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找，去找呢，但是那边安置科一直给我们的答复就是，城发那边没钱给。区政府和那个安置科他们三方开会和城发，就说城发给钱，但是现在城发就是没钱给，我们就不知道找谁。我们去找了很多很多次安置科那边，就是拆迁事务中心那边，他们的答复就是，城发没钱，现在他们也不知道咋办。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节目，给到上面的领导，就是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或一个积极的处理结果。谢谢。
0: 嗯，好的好的，张先生，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十多年，但这13万一个人的款一直没有到达我们的账上啊。
1: 是这样子啊，就是十多年的问题他们是去年8月份才给我们解决的。去年8月份解，2025年8月份解决，但是分了房子和一个人，我们申请了一个人只有13万嘛，因为我们不是当地户口，我们是云山的，因为他这儿是属于大石嘛。然后但是这个13万一直没给我们，我们从去年一直找。一直找，他都不给。然后，但是我们不是要给，我们不是当地的，我们的要给那个政府750一个平方嘛，给我们分的120个平方的房子。但是他又不能抵扣，不能用这13万去抵扣，只能说我们先给政府交钱，然后政府给我们发这13万。但是目前13万一直不给我们解决。但是他们那边去找他们，他们是积极配合，但是就是城发没钱，一句话，立德区城发没钱拿，就现在就搁置在那儿，没人解决，没人管。
0: 嗯，好的，这样子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征拆中心6科副科长，马小安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马科长。
2: 你好，主持人。
0: 马科长，张先生刚刚说到的这个情况，您那边了解吗？
2: 了解。他是昨年8月份申请的后备安置，后备安置从8月那打四号拐到今年3月份才解决，申请后备安置一还是独人，这个我们到区人民政府专题研究。这种也是区财政和区城的，筹集资金，我们尽快钱已到位，尽快给老百姓支付。
0: 尽快，它大概是在什么日子呢？
2: 我们力争在七月份吧。
0: 力争7月份全部落地。全部。
2: 现在那个已经专门研究了。
0: 已经专门就这个事情研究了的哈。
2: 对。
0: 是我们理解张先生的焦急，因为确实人家十多年前也是为城市做了贡献的嘛，对吧，积极的去响应，积极的那个啥，所以在这个安置款上呢，我们也非常理解大家。那张先生你看7月底前，
1: 是这样，主持人，我能理解就是在7月底前能够解决，但是之前我们也去找过他们的，他们也一直反正就是一直就是说下个月或者再下个月，就是一直不限期的下个月。所以您说的7月份我也能接受，但是希望就是我们的拆迁单位和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的没办法，我们的我来做这个媒体，说实话也是老百姓的无奈之举，没办法了，无路可走，投诉无门。所以我希望就是

0: 是通过节目能给到监督，能给到真的是能在七月份以前能给到解决。那我作为老百姓，我就非常感谢你们啊，非常感谢你们各部门的配合，非常感谢。但是能解决不能解决，说实话我心里没底，因为我们找了很多次，无数次。
1: 嗯，明白。非常理解张先生哈，你到直播间反映问题，刚刚也说了我们理解，我们刚刚呢也听到了这个马科长说七月底之前，我们也希望对吧，马科长就是您刚刚说了，也按照这个承诺我们来稳步的推进对吧，因为老百姓确实也等了很久，我们能够让这个安置款早点落实到位。当然了，我们民生会呢也会持续的来关注您说到的这件事情，好吧。
0: 哎，好嘞。
1: 嗯，好好好，到时候我们会进行积极的沟通跟进。好，谢谢张先生，非常感谢马科长啊。
0: 好的，感谢。
1: 好，
0: 谢谢，
1: 再见。谢谢大家对1048民生会的信任啊，我们也希望呢，我们不负使命，确实。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啊，我们民生会节目，我们的帮姐们都会非常怎么说呢，真的每一次都是尽心尽力的去为大家的这些事情，我们去联系到相关的部门，我们去了解事态的进行，我们去各方了解，都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去促进这件事情的圆满的这个落实，这也是我们的初心和初衷啊，当然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积极的来继续的关注我们。

民生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呢等各位来电啊。这周三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说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比如说耕地保护与质量的提升、农产品品质安全啊、质量的安全，还有惠农政策与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在5月22号上午，朝天区沙河镇南华村村委会会议室里啊，村干部、村民代表等10多人围坐在一起，开展崇德向善树新风、道德评议主题活动。活动上大家共同温习了南华村村规民约，随后呢围绕团结有邻、好人好事、移风易俗等主题积极发言，并且分享身边鲜活的榜样事迹。那么村民傅介山的朴实发言也是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南华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桥表示，这个活动再次为村民搭建了交流互动的平台，也为下一步全村工作凝聚了人心。今后呢也会持续的开展此类的活动，强化道德评议工作，树立文明新风，为建设和谐文明美丽的乡村继续努力。5月22号，广元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揭牌仪式在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据悉呢，是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设在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润心楼2楼，由市教育局和川北幼专共建共管，科学设置20个专业化功能区域，市级心理健康科普教育、全员心理测评、个体团体辅导、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师资专业培训于一体的区域性专业化普惠性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成立呢，是我市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的重要里程碑。当前全校现有在校学生超30万人，学生的心理健康不仅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啊，也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抗牢，预先

人责任，把心理健康教育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为学生成长护航，为教育提质筑基，为社会稳定托底。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呢，要发挥牵头作用，整合各方资源，汇聚教育合力，全力打造标准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心育标杆平台。各县区要同步建强基层阵地，夯实日常教育，做实预警干预。各学校要严格落实心理健康教育的课时、师资、场地和经费保障等，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心理疏导和生命教育。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要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做好专业指导、技术支撑、师资保障，支持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高质高效运转。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共同构建全育一体的育人新格局，让每一个孩子的青春都能在阳光下自由舒展。招聘揭牌仪式上呢，为首批7名心理健康专家颁发聘用证书。

5月23号晚，广 BA 半决赛两场对决同步开赛，昭化蜀道昭化队、朝天卫星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决赛。24号晚上呢，也是开启了冠军争夺战的首场比拼啊。我相信在这个周末呢，大家也是过得丰富多彩、激烈，对吧？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剑阁剑山雄风队获得了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的季军。

这一次呢，蜀道昭化队以64-62战胜朝天卫星队，拿下了总决赛首场的开门红。据了解呢，本次的广 BA 总决赛采用是3局2胜的赛制，率先取得2场胜利的队伍将夺得本届联赛总冠军。此次首战告捷，蜀道昭化队先下一城，为后续夺冠之路奠定良好基础。所以呢，大家有任何的想要去关注、想要去看比赛呀，都可以去提前的了解一下。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节目。

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在美方斡旋下，黎以自4月以来在华盛顿举行3轮会谈，停火期限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芳村溪、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京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衢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蕉西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当地时间24号，据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伊拉克北部尼尼威省南部哈达尔镇附近发生一起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事件，已造成3名伊拉克反恐部门成员死亡，另导致5人不同程度受伤。当地时间25号，日本出光星产旗下原油运输船出光丸抵达日本。据悉，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的原油油轮。据悉，出光丸油轮装载了约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约0.8天的原油需求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至28号，黄淮大部、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先后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9号之后，降雨区逐渐减弱南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后，中塞双边商品和贸易服务有哪些新突破？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依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双方分歧能否弥合？
0: 俄军动用真数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疫情外溢风险还有哪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的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6: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
5: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自贸伙伴。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2025年，中塞双边商品和贸易服务额突破106亿美元。自贸协定不仅使两国受益，也为更多国家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范本。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的报道。
7: 2025年3月，包含葡萄酒、果汁、蜂蜜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运抵厦门口岸，这是中塞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农食产品首次以组团进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塞尔维亚中小农户和企业而言，这条路曾是过去难以想象的通途。这些不起眼的红酒和果酱背后，是无数塞尔维亚农民和小企业的生计与希望。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萨维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塞尔维亚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塞尔维亚享有优惠待遇，塞尔维亚的大部分产品几乎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狼，而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宝贵的朋友。
7: 除经贸合作外，中塞两国还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厚植民间情感纽带。2017年起，中塞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更多中国游客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品尝中国美食，关注中国科技产品。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让中塞友谊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的真实体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说。
9: 当我们谈论未来，共同的未来时，

0: 我们谈论的是年轻人，是教育、科研和科学。我认为这些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1: 在与塞尔维亚民众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特殊的信任。他们都热切期待武契奇总统此次访问，希望通过中塞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不断地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2: 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4: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这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经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3: 今年三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十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居伟伟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4: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它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3: 居伟伟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4: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3: 居伟伟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00。
6: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0: 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此外，24号还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2: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3: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斯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4号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我们继续来听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 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3: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这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呢，如果能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就战争就彻底结束了，并且美伊之间很多问题大部分解决了，即便没有解决的留到未来再慢慢解决。这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要达成一个永久停火的彻底打通海峡的协议，那么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可以达成一个过渡性的协议，就是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往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2: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
4: 中国之声，正午。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阿联酋等八国外长，关键词谴责以国家安全部长。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联合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威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威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八国外长警告称，本格威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声明要求追究本格威尔相关行为责任，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其反复进行挑衅、煽动和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

美国白宫附近枪击案嫌疑人关键词身份曝光。美国方面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据了解，该嫌疑人已确定为21岁的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消息称，贝斯特此前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消息称，贝斯特有精神疾病史。 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的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0: 锤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气象服务站。
1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4: 你好龙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那未来3天，朝鲜半岛、日本将陆续迎来比较强的降水。继续来了解，明天朝鲜半岛大部地区啊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日本大部地区降雨呢比较弱，小雨或阵雨为主。后天降水总体向东转移，那朝鲜半岛的降水呢减弱为小雨，局地中雨，而日本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四国岛降雨增强，多地呢有中到大雨。大后天降水继续是向北转移，那日本本州岛中北部将有中到大雨。此外呢，在印度中北部未来2-3天仍将持续高温热浪天气，多地的最高气温45度左右，像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在45-46度的样子。再来了解亚洲天气，欧洲天气，那未来2天欧洲中部的降水啊将有小幅增多的情形出现。明天欧洲降水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主要是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西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地中雨。后天德国南部、波兰、奥地利、瑞士等地呢降雨增多，多地有小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2天在降雨不多的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地的气温比较高，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左右，像马德里后天的最高气温就有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据介绍，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今天凌晨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一名19岁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中死亡，另有一名士兵重伤。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方面消息显示，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被伊朗军队防空火力击落。当天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曾发表声明称，以空军当天将在以北部沿海地区进行演习，此次演习将在该地区使用无人机。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无人机被击落事件发表任何官方声明，尚不清楚以军当日的无人机演习与伊朗方面有关以无人机被击落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据安哥拉媒体24号报道，该国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安哥拉警方2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遇难者包括来自同一家庭的13人，事发时他们正在非法开采黄金。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至23号上午，这4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报案已达2.8万件，估损金额6.3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5亿元。专家提示，对农民朋友来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俄军动用针束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疫情外溢风险还有哪些？

0: 之声正午六十分，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此前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致人员伤亡，多处民用及文化设施受损。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及锆石巡航导弹等多型武器，同时配合攻击型无人机协同作战，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国防部还称，未计划也未对乌克兰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公开记录显示，这是俄军第三次在实战中使用针束导弹。此前两次分别是在2024年11月和2026年1月用于打击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同在5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首都基辅遭导弹攻击频次最高，是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泽连斯基说，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都被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泽连斯基表示，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指出，乌克兰无法独自应对当前局势，急需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出台相关举措介入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

0: 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塔斯社当天援引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卡梅什科沃区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1: 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5月24号表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遇袭事件已造成65名未成年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5月24号8点至20点，3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上空被拦截摧毁。
1: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已对美方所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并准备提交。我们继续来听成模的报道。
0: 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但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说，在今年分别于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举行的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相关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三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并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佩斯科夫还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的说法，称此说法意在延续战争，加剧紧张。
2: 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处5月24号通报称，应法方倡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讨论了地区问题以及白俄罗斯与欧盟，特别是与法国的关系。
1: 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欧洲体操联合会已决定取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全部限制。那这意味着俄罗斯体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将全面回归欧洲体育体系。体操运动员在参加国际比赛时可以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当天，欧洲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全部限制已经取消。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司法部日前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新的高度。
1: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的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
2: 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5: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4: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四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

0: 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计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
1: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2: 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
3: 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面看是追究1996年古巴击落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的责任，那实质上与华盛顿近来对古巴的屡屡施压密不可分。
4: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如今美方一手拿司法大棒，一手亮军事獠牙的极限施压手段，暴露出了怎样的真实意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此外，美国对古巴制裁日益向第三方拓展和延伸，刺激制裁形成的寒蝉效应使古巴获取外部发展资源和援助愈发困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施压古巴是想拔掉这枚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钉子。
5: 从美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的目标来讲，就是要把古巴重新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其次是要避免古巴成为美国整个西半球战略的一个钉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古巴一直是拉美左翼的这个旗手，所以对美国来讲一定要拔出这个钉子。
0: 这次起诉的发布地点也颇有政治意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巴裔选民，他们大多对古巴政府持强硬态度。孙岩峰观察，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古巴局势已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政治筹码。
5: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现在碰了壁，而美国马上要庆祝所谓的250周年国庆，然后还有中期选举，为特朗普阵营还有共和党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其他的一张牌，帮助特朗普阵营恢复他的这种政治声望。因为在美国封锁了委内拉对古巴出口石油之后，古巴现在的确面临着这种经济和社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古巴成为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认为合适的一个目标。
3: 加大能源封锁，扩大制裁古巴高官和相关实体，航母闯入加勒比海，再加上年初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套路，而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反复上演的旧剧本。
4: 在美国的单边胁迫和非法制裁下，古巴并未屈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一月，美国以禁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至美国，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这一模式让华盛顿看到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权更迭路径，先以刑事指控炮制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给目标国领导层贴上有罪标签，再假借执法名义实施干预，甚至为更露骨的军事干涉铺路。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美方曾多次威胁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有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然而，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升级行动时，他却说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态，谈判始终是美方首选，只是当前可能性渺茫。一边高调起诉重兵抵近，一边又放出谈判优先的口风，当前这场加码施压究竟是军事行动的临界点，还是极限施压的虚张声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分析认为，
5: 其实无论从特朗普还是卢比奥今天讲话，其实他对古巴政府的这种表态从来没有过软化，而且

0: 反而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施压、封锁、制裁，逼迫古巴这种投降。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美国的现在看军事的这种部署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要进攻的这个程度，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的这种施压，通过大规模军力部署再一次的或进一步的对古巴进行这个威胁和恐吓，逼迫古巴投降。
1: 从委内瑞拉到古巴，本质都是美国以自身霸权意志强行重塑拉美政治版图。门罗主义从未真正退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辞之下，实则是强权胁迫、单边制裁、军事威慑轮番上演，国际法与他国主权被肆意践踏。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
5: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4: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布尼亚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
6: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两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4: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7: 连日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3: 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7: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
3: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那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乌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护理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第3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随后乘包机从乌干达城市阿鲁阿前往恩德培，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乌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乌干达坎帕拉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系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中1例已经死亡，遗体被运回刚果金，另一例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7: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非盟成员国。

0: 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其中2.65亿美元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美方官员表示，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顿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目前刚果金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针对美国方面的警告，该队发言人表示，目前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没有变化，其中包括6月3号在比利时与丹麦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以及9号在西班牙与智利进行的一场热身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18号针对埃博拉疫情宣布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2号发布临时规则，将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上述3国的美国绿卡持有者。不过，刚果金官员表示，外界不应过于担心刚果金球员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因为球队所有球员都在海外踢球，其中多数在法国。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罗敏、一鹏，编辑李天娇、王月、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

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 在这里，听广元。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

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碰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

0: 辑，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

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泡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轻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呢，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您正在买二手车，那么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低价迷惑，安全无小事，生命更可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

0: 心中有。
1: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2: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时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河的两岸是人们走过的足迹，如果河流不停歇，两岸也终究无缘交汇。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是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河流之声》。《河流之声》所讲述的正是人处在时间洪流之中所遭遇的窘迫与遗憾。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指向当下，生活陷入危机的女教师蒂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追索当地重要人物埃利奥特的生平之谜。另一条线索则关于过去，围绕着真实的埃利奥特以及那些爱他的与他所爱的人，他们共同在内战年代经历着种种不安与决断，而即便战争结束，物是人非，种种纠葛却仍未结束。从主题的一个侧面看，《河流之声》很像是格雷厄姆·格林会写的那种小说，每个主人公都陷在道德困境之中。人总是多事且矛盾的，他有一以贯之的冷静的信仰和原则，却也有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灵感与激情，二者并行，人便拥有种种丰富而多彩的故事，可二者一旦交错，困境便不可避免。可在身处当下的蒂娜眼里，她的生活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激情，日复一日的惨淡生活，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当他要经历无可避免的衰老凋零时，他最依赖的那个人却做出了让他最怕也在意料之中的事。无奈，他决定追索一个英雄的下落，只为了能让自己的苦难与执意不那么孤单。他渴望真实的生活，哪怕那样意味着要在刀锋之上行走，时时刻刻都有跌落出局的危险。可在真实中，英雄绝不是007那样的人，他的勇敢固然来自本能，但他并不知道这份本能会带给他什么，更何况他也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发现自己竟有勇气做出与世道相反的决定。而在蒂娜的追索中，那个昔日的英雄艾利奥特始终都是个平凡的人，因为平凡，他最初是谨小慎微的，可当生活里愈发显眼的暴力冲击着他的原则底线，他便要开始行动了。这并不是出于怎样崇高的革命信念或是理想，而仅仅是因为良知尚存，以及生而为人那么一点可以称之为血性的冲动。作为一部虚构作品，《河流之声》的书写是极具现实性的，他的故事本就基于西班牙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内战时期，直到今天，西班牙人自己也无法正常地谈论他，人们找不到谈论他的正确姿态，因为无论是谴责或是歌颂，似乎都自相矛盾。所有的英雄故事都可能出现逆转，所有的恶人又都与己太过亲近。至于所谓的理想主义，在凌乱的现实面前，只能是玄而又玄之物。

而河流之声的故事则将这段令人困惑的时光充分表现。这样的故事因为真实而充满纠葛，又因为无从丢弃现实感，所有直白的爱恨都只能沉默不语。没有人注定独享光荣，可在唏嘘之中，记忆却成全了每个人的传奇。而另一方面，作品的现实性更体现在书写本身。乔莫·卡夫雷执意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这个加泰罗尼亚故事，其本身的意图再显然不过。尽管隶属于西班牙，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不那么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强调自己的专制统治，弗朗哥政府更是下令禁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使用自己的母语。在一次采访中，身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卡夫雷这样说道：西班牙内战之后，用你自己的语言说话变成了违法的事。内战中，很多加泰罗尼亚作家踏上流亡之路，一些人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专制往往伴随着对文化独特性的打击，但这种统治记忆往往是粗暴而可笑的。以被禁止的加泰罗尼亚语完成一部关于记忆与谎言的当代文学经典，河流之声本身便宣告着文化的胜利与光荣。未来如此，过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们的记忆总是要顺理成章的，即便残缺，脑补也可以成为选择之一。于是我们才有如此多的故事、纪念和英雄。也许如丘吉尔一般把历史比作小女孩，认定她可以任人打扮有点夸张，但事实也差不太多。过去无从言说自我，她就像马尔克斯笔下那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人们努力记得的只是他们想要记得的样子。河流之声来自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汪峰《河流》。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很多父母都喜欢给孩子列一个人生清单，正所谓什么年龄就应该完成什么事，比如恋爱结婚等等，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品读这篇文章，题目为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的人都特别看重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像我们吃的东西喝的水是一年，我们开的车子是十年，我们住的房子是七十年，我们的婚姻希望能是一辈子。可是一想想，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刚刚好？然而还未毕业的时候，家里人就列了一长串的规划清单。23岁毕业那年要带一对象回来，以后每年都能带回家瞧瞧。26岁的时候就能结婚，计划在很短的时间生个大胖小子。28岁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买喜欢的东西，看喜欢的表演，住喜欢的地方。30而立之年，一边专注工作，一边读书和跑步，脑子和身体时刻都在路上。40不惑之年，就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长剑向天涯，所向披靡。50知天命之年，为自己孩子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完成传宗接代。60花甲之年退休了，事业交给孩子们，照顾家里老人，一起安

晚年，细数雨打芭蕉的日子，追忆余生似长非长的流年。琢磨清单上除了年纪未到的没有完成外，我已经完成了一半，那就是25岁。25岁生日那天，我只对家里人说了一句话，我能不能在没有遇见喜欢的人时候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家里人说不可以。如果可以，我很想去追求内心深处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害怕手忙脚乱地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做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事，过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生活。这是一种包袱，我害怕负重过大而抱憾失去。那种失去的滋味很多人都有过，觉睡不好，饭吃不饱，不断地盯着手机，声音调得很大，始终保持着屏幕的光亮，一会儿翻一下短信记录，一会儿看一下微信微博照片，反正曾经联系过的地方一个都没有放过，那些地方最后也什么都没有，音信全无。那时候朋友也给了我许多的建议，更多的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度过，有劝我读书写作，感情最崩溃的时候是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读书能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存在感，有劝我出去旅游，换个地域空间生活，时间是别处的，身体是别处的，遇见别处的人会让自己差点崩溃的内心再次澎湃起来，也有的说要替我张罗一个更好的，哪怕一点也不好，总有一个人陪着说话也好过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要强，每座孤岛也是渴望依靠。日子就该有趣不低俗，就选择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色达，倚着窗户读着那本稻草人手记，去了色达又去了亚丁湾，又读了另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上认识了很多路人，吃到了许多美食，穿过了很多异国他乡的服饰，寄过很多明信片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告诉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和有什么心路感受，传递我很好我平安的笔信儿。回来之后也很忙，每天项目推进、稽核、总经理报告、成文等一口气全向我压过来，每天感觉有很多事做，每天过得特充实。充实是因为发现什么是有效生活，什么是纯粹浪费。对我而言，有效就是创造价值，浪费就是胡思乱想。只要给自己一个潇洒自在的身份，是可以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知行合一的，哪里还有空去想那些糟心事。可能好多人都想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能有那么一个人能在灵魂上共鸣，行动上共振。话又说回来，谁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孤孤单单的，若不是掣肘于人的出场顺序，也根本没有什么恰巧，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有的都是一前一后，一停一顿，一扶手一抬头，就这样遇见了。一种是一见钟情，一种就是日久生情，得等。那个愿意送自己回家的人，还能主动睡沙发的人，在《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里谈到，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应该也会想到在一起时最爱吃的三文鱼料理，固执地认为那是此生都不会厌倦的美味。如果此刻你失去了一个人，应该也会想起离别时桌上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再喝这个牌子的咖啡。其实爱的从来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个人。我们真正爱的也不是那张肤浅好看的皮囊，而是在等那个真正接纳自己的人之后，享受备好的早餐，挤好牙膏，擦好高跟鞋，打好领带，也能共读一本书，共刷一张嘱咐卡。

0: 要的其实就是这些满足和有趣和喜欢。万人宠还不如一人懂。还记得在稻城那年寄出的那张明信片里对我朋友说的话是这样，也希望你可以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一以贯之，不忘初衷，也希望你也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乐此不疲，难能可贵，但更希望你在没有喜欢的人时候还能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最完全的喜欢交给那个不完全的人。没事别老瞎混，没事也别老瞎喜欢别人。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从此刻起，努力做好你喜欢的每一件事，可能你喜欢的人就在来的路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以及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妖怪奇谈》的作者张云，张云老师您好。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营销编辑，来自东方出版社的侯小苏。哎，小苏您好。
10: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说一说这个妖怪奇谈哈。其实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什么呢？首先啊，就是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妖怪的动漫，叫做夏目友人帐。因为妖怪奇谈这本书呢，是充满了这种温暖的亲情，很暖的一本书。虽然说是讲妖怪的，但是很多妖怪都非常的可爱啊，充满了人情味儿，而且呢，让我们觉得一点也不可怕，是吧？然后我就想到夏目友人帐之前呢，他的电影版也曾经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上映过，而且呢，在很多这个喜欢日漫的这个朋友当中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哈。那么这里我想问一下张云老师，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说，哎，我要创作这样的一本讲中国的妖怪的这样的一本书？
9: 因为我本人啊，对那个中国的妖怪啊，就是从小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后来真正在研究的时候是从我20多岁开始，那个时候还是对日本的，因为日本有妖怪学，然后呢也接触到日本妖怪学的一些东西，和中国的这个妖怪啊，然后对照起来就发现可能中国在妖怪学上面的发展和一些研究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欠缺。那后面有一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就是有一年那时候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动漫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一次那个动漫展特别大，而且很多的都是和日本，像您说的，和日本那个动漫有产业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当时呢就看到就一帮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在那 cosplay， 就是扮演很多日本的这种妖怪的造型，我看了就觉得特别好玩，我就过去问他们，我说那个你们都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么妖怪吗？他们孩子就特高兴地跟我说，我知道呀，说哎，我扮演的是天狗，他扮演的是饕餮，我们扮演的全是日本的妖怪。当时这个对我刺激就特别大，我的知识面里边我去研究的过程当中我都知道，就是日本的很多的妖怪其实它的来源是来源于中国。当时我就想，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老祖宗创造的这个妖怪反而被我们的孩子们认为是日本的。后来就决心就是把这个中国的妖怪啊进行系统的整理，这个工作非常的艰难，然后做了10年，然后终于有一个成果，就是出了一本叫《中国妖怪故事全集》的书。这样的话就把中国的就是从古至今历代典籍当中搜罗整理的话，大概有1080种妖怪。基本上尽我所能的是把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妖怪给集纳了进去，起到一个很好的普及作用。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典籍里面创造这些妖怪啊，尤其是在故事上，因为古代人讲故事和现在的讲故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能呢他在接收的时候会存在一个接收度的问题，可能小孩子们尤其是年轻人，他可能听古代这种故事啊觉得不过瘾， 嗯，然后呢和现在观念上呀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些差距，不太理解有些时候。所以我就想，就像您说的，就是日本的这个像夏目友人帐啊，像这些动漫的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而且他讲的故事的这个角度特别好。
8: 嗯，
9: 我就想中国为什么会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呢？一方面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这些妖怪给大家普及一下，然后呢通过现代人的能够喜欢的这么一种方式，让大家从心灵深处对中国的妖怪其实更多的会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和接受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我们普及中国妖怪啊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8: 刚才您提到了哈，就是您花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各个典籍当中来发现中国传统的神话也好，传统的故事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妖怪。这里我们并不是封建迷信是吧？
9: 对， 对，
8: 我们因为它是一种中国的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哈。
9: 对，
8: 那这里就想问您一下，哎，那中国的传统典籍民间故事到底有哪些啊，讲到了中国一些妖怪。
9: 你像中国的这个妖怪的来源有很多类，你比如讲一方面最多的是我们说的这个志怪啊、笔记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有，你包括之前从先秦时代的山海经大家都知道，
8: 对，
9: 一直到后面的隋唐，要包括这个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都非常的多，这种笔记类的东西里边会有很多。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正史，正史里头它
8: 正史里也有吗？
9: 对，它也会有一些关于妖怪的一些记载，因为我们的这个古代啊，他会把这个非常怪异的一些事情啊，他可能认为是某些预兆，对国家的一些政治理念啊，对君主的这个作为啊，或者是对你的这个施政的这个纲领啊，他们会认为这个妖怪如果怪异的事情出现的话，可能对你是一个预兆。

0: 御史是不是哪些方面做的不对呀、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在正史里头会有一些记载。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文学的这种记载里头或者是一些文学的典籍里面也会。就是说凡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典籍随时都有可能有一本它都会有这种零零散散的一些记载。
1: 哦，那这可不好找。
0: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我记得我有七八年的时间嘛。可能每天都在奔波于这个图书馆呀，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地方志的。就这样的一些地方，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可能你翻阅一两个星期可能都找不到一个妖怪，但是如果真的是找到了一个的话心里面是特别高兴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文学作品，那比如说像封神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像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妖怪、您是不是也要参考呢？
0: 凡是我们提到妖怪可能我们从八岁到八十岁可能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这个西游记。
1: 对
0: 妖怪哪里跑，对吧？但是呢从妖怪学的角度来说，西游记里边的妖怪它不是妖怪。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妖怪啊，它必须是根植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过或者是被人家记录过或者是传闻过。而我们所说的这个西游记他是作者自己去创作的这么一个妖怪的形象，他和中国的这个妖怪学上定义的这个妖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选的时候可能你像西游记里边这个妖怪没有选上。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西游记里边这个妖怪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呢？就是作者在创作这个妖怪的过程当中，他的妖怪的形象其实是有来源的，它都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一些妖怪。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牛魔王啊，包括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在中国的传统当中这些猴妖呀，包括这种牛的牛妖啊等等，这种妖怪呢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记载。它是把中国的传统的妖怪拿过来重新加工创造的这么一个结果吧，我觉得。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这个妖怪奇谈里面，我记得您还提到过哈，包括在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的访谈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说有妖精鬼怪，是吧？
0: 对，
1: 就是这四种不同的。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觉得这四个妖精鬼怪不都是妖怪吗？
0: 对。
1: 但是您提到了这四个是不一样的，
0: 对，是不一样
1: 的，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会想，哎，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正好您借助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讲一讲哈。
0: 对，
1: 说这四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是一个，首先就是你要是去了解妖怪，必须得解决两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刚开始要做的两个工作，一个就是什么是妖怪。我觉得中国的我们的老祖宗有几句话说的特别好，一个呢就是叫反物为妖，就是物就是这个物体的物啊，这个是最早出自于我们的左传，就很早了。什么叫反物为妖呢？就是这个东西和我们正常的这个社会的标准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认知它是不一样的，它是站在对立面的。它本身万事万物的存在呢，它是有一个常态性的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一旦物失其性，就是它产生像我们说这个从量变到质变，它产生了一个变异，那它就可能和平常我们理解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是叫反物为妖，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论断。另外呢叫非常则怪。也是和这个反物为妖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和我们平常常人的认识世间的常理违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叫妖由人形。这也是很早以前就是先秦时候就有这种说法了。什么叫妖由人形呢？他们认为这个妖怪啊，其实像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才有妖怪。妖怪其实是人内心的心理的一种映射。我一直认为就是妖怪其实它的存在呢，它就存在于人心和世界的这个缝隙当中，它的基础是人的这个心理认知，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然后把这种怪异的现象啊做了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处理，然后再加以记录加以传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妖怪的这个机理啊和我们中国古代人的这个认识是非常的深刻了。所以我后来我总结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什么是妖怪呢？妖怪就是什么呢？根植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却又超越了人类的当时的这种社会认知，超越了人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认知水平，奇异的或者是我们说的怪异的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个现象或者是事物，这是什么是妖怪。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分类，妖怪学的分类和任何的学科都一样，就是这个分类啊又面临两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

0: 分类啊要必须非常的这个精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分类啊不可能出现，比如说一个东西它既属于这一类又属于那一类，
1: 哦，
0: 就它不能交叉。那后来总结之后，我觉得就是妖精狗鬼怪的这四类是我觉得是非常的精确的。其实妖啊这个我们都很好理解，就是什么叫人之假造为妖，人身上发生的这种怪异，或者是说动物以人的形象出来，像这种叫做妖。
1: 嗯，就像青蛇白蛇这样的。
0: 对对对，它是一种动物，但是它是以人的形象。嗯，那这个精啊叫物之性灵为精，什么意思呢？就是精这个字儿啊在古代啊它是指物质最纯粹的那一部分，就是精华。然后呢它和这个情感的情啊，它是相通用字，在古代。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很好理解，就是这个物质最精华那一部分产生了人类的情感了，和这个人类的认知能够相互互动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叫精。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山川呀、河流呀、草木呀等等、植物呀等等，动物当中呢它不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互动性，或者是人的这种人格化的这种感情啊，或者是这种动作啊等等，这也叫精。
1: 这就像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就是雷音寺那一块有这个树精，是吧？
0: 对对对，
1: 树精流鬼那些，是吧？
0: 对对，像这种，那什么叫鬼？大家都很好清楚，叫魂魄不散为鬼。
1: 为鬼，
0: 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注意到一点，就是什么？就是除了我们人去世之后会变成这个鬼之外，其实动物在我们的典籍里面，动物去世之后，它也会以这种亡灵啊，或者是以这种鬼的形式出现，这也归结到我们这个鬼的部分。
1: 嗯，
0: 那怪大家就非常理解，就是和我们这个正常的认知差异的非常大，就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这个世界上可能找不到相关的这种对照物或者是这种标准。那比如《山海经》里面记载很多这种怪。另外呢，就是虽然有这种东西，但是呢和我们的平常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东西啊差异特别大。比如说《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八蛇，蛇我们知道平时生活当中都会见到，但是这个八蛇非常的巨大，它一口可以吞下一头大象。所以它就和我们平时认识的蛇就明显的差异非常的大。所以呢这就叫怪。
1: 这就是怪。
0: 对。那妖精鬼怪的话，就是基本上一方面又非常的契合古人对于妖怪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非常的精准。就不会出现一个东西既属于精又属于怪，不可能的。
1: 您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这个中国传统的妖怪哈，以及它的分类哈。哎，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回到这本书，就是《妖怪奇谭》这本书当中，一共选择了是12个，
0: 对
1: 啊，12个妖怪。刚才您也说了，中国传统上有那么多的妖怪，那么为什么这本书当中只选择这12个？您当时在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0: 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我对中国的妖怪的理解是，中国的妖怪特别的可爱，就是。它中间其实绝大部分是这种与人为善的非常可爱的妖怪，非常温暖的妖怪非常的多。那中国的这个纯粹的非常恶的妖怪是其实是很少的。怎么样选这12个妖怪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首先脑袋里头我特别喜欢的妖怪我可能会首选。那还有几种形象，就是哎，我脑袋里边会先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那我就要想一想我到底这个故事用在哪一个妖怪身上。中国的所有的妖怪啊，它每一个妖怪都有每个妖怪的特性，你包括它的这个形象，包括它的这个本领。所以后来这12个妖怪，我觉得可能就是有分至两种情况。
1: 那么这12个，您能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哪些妖怪是您特别喜欢的，觉得它很可爱？
0: 比如像我们中间有一个小妖怪叫护门草。
1: 啊，护门草。
0: 对，护门草这个妖怪是，它是记载于这个很早很早以前，我们说这个《山海经》啊等等，包括后来一些典籍里边都有记载。当把这个草呀放在家里头，尤其是放在这个门上的时候啊，凡是有坏人经过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站出来去呵斥对方，让那个这种不良的人或者这种歹徒吧远离自己的家。他其实是在保护主人。所以这种妖怪我觉得读了之后就特别的温暖。另外还有里边提到了很多的妖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本身啊，它和容易和人的这个生活呀产生密切的交集，它不是那种离群索居的妖怪。我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自己特别喜欢的妖怪都没有写进去，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就慢慢写呗。我最喜欢的妖怪是属于那种可能他的法力不是特别的大，他的本领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呢他是非常暖心的妖怪。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小妖的故事。这个妖怪被记载在明代的一本 志怪的一个典籍里头，他的名字叫提灯小童，就是一个拎着灯笼的一个小孩子。
1: 嗯，
0: 就什么呢，就明代有一个姓张。

0: 弄一个老头儿，年纪非常大了。那有一天晚上就从田野里面回来，黑漆漆的，这个道路又比较的不平坦，
1: 嗯，
0: 很泥泞。他自己走路的时候，走夜路回家是很担心的，万一摔一跤怎么办？就在这个为难的时候，就远远的看见一盏这个灯笼，哎，晃晃悠悠的就过来了。看见一个非常可爱的虎头虎脑的一个小孩子就过来了，说这个老太爷啊，家里人让我来迎接你。哎，当时老头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1: 嗯，
0: 这么体贴，然后就扶着这个小孩子就往家里走。但是呢，他走着走着可能这个酒醒了吧，就觉得不对劲啊，说我家里边这个自己的孩，这个孙子呀什么的我都知道，没有这样的孩子。那仆人虽然很多，但是仆人好像也没见过仆人的孩子是这样，说这个孩子在我们家没见过。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眼，等到自己家门口有灯光的时候，就一把拽住这个孩子不放，结果发现了这个孩子就是家里面使用了很多年的一把笤帚，一把扫帚。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故事就很温暖，就是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种观念，我们用了很多年的东西的话，因为沾染了这个人气啊，它会变成妖怪。那家里面使用了很久的一把扫帚，在知道主人可能会产生危险，可能会跌摔跤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哎，自己化身成一个小孩去提着灯笼去把这个老太爷给迎回来，这是中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妖怪。
1: 嗯，
0: 像这种妖怪在中国的这个妖怪里头数量是非常多的。那我当时想，就是我要把中国妖怪最美的那一部分，最温暖的那些东西给大家写出来。
1: 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每一个妖怪都是很温暖很可爱的，一点也不会让人感觉到恐怖啊，
0: 对对，
1: 害怕呀那样的哈。哎，那么这本书当中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出版社的编辑哈，啊，这本书我们当时东方出版社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本书它好在哪里，为什么要决定出版这本书呢？
2: 因为这本书呢讲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是我们中国的妖怪。那中国妖怪其实它反射的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通过这一个个妖怪故事，它不仅是一种娱乐，它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细枝末微的一些文化传统的映射。所以说呢，我们想通过这本书中这种轻松的奇幻的充满想象力的这种善良的一个个故事，用这种轻松的氛围呢，让各位读者呢，去了解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外这本书当中啊，除了有很好的故事之外呢，还有特别漂亮的这样的插画。
0: 对, 对, 对
1: 啊，而且呢人物的形象啊，包括这个方向少爷啊，藤六啊，还有各个不同的小妖怪的样子哈，啊，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体现。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那么这些画是找谁来画的
0: 啊？
1: 是当时怎么跟这个绘者来沟通的啊，让这本书变得如此的好看？
0: 嗯，是这样，我当时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妖怪啊，有个地方不足的地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古代的关于妖怪的图绘是非常少，所以当然我当时想，就是我们在整理去普及这些妖怪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现代的读者们能看到妖怪。那这样的话就面临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让这个妖怪非常非常的根横苗正，就是他的形象呀，他的这个来源啊什么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典籍里的记载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必须用现代人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大家喜欢的那种形式去给展现出来。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插画师其实挺难找的，当时我觉得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当时在豆瓣上有那个个人账号啊什么的，然后中间就有一个插画师就特别好玩，我们俩就联系上了，
1: 主动和您联系
0: 了，对对对，就勾搭上了，哦，然后觉得哎，他相互聊一聊，我说哎，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就画一些中国的妖怪。他本人对于中国的妖怪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我说这个叫喵九的，这
1: 哦，喵九的啊，
0: 对，是，对，
1: 是个
0: 男生
1: 哦，是个男生啊，
0: 非常细腻的一个男生，然后对中国的传统也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男生。
1: 哦，
0: 所以当时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我要去描述这个妖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要告诉他这个妖怪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他要根据这个妖怪的形象，根据这个故事去量身定造，打造出这么一个妖怪的形象。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可能出版社这边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考虑，就是通过这么一种包装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小苏老师可以好好说一说，可能更好的读者可能会更喜欢，比你纯粹的那个文字可能要好一些。
2: 对，因为这个书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网红达人，他都要过这个样书，然后去做过一些书评，在 B 站啊，小红书这些平台，然后他们拿到书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书好美啊，尤其是里面的

0: 花，真的特别的形象。这个呢给了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和鼓励，然后我们觉得这对于我们判断来说是没有错的，就是选择喵九老师跟我们张云老师这样去合作。
1: 嗯，对。另外呢，就是这本书里其实不仅仅展现出妖怪长什么样子，那么它的这种生活的场景，
2: 对
1: 啊，这个整个的自然的环境，其实我觉得每张画都很好看。那当时是怎么和这个绘者哈，就是喵九来跟他沟通的说，那除了画妖怪的样子，我们还要画一些别的。
2: 你如果是单纯的会有一个妖怪的形象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单薄，所以呢必须要根据文章里边的故事的情节，或者是文章里边的这种描述，给他提供一个舞台，或者提供一个场景。哪怕我们画一个森林啊，或者是我们画了一片这个稻田啊，或者我们画一个白塔，一个小塔，你让妖怪真的是一看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不是说他简单的就立在一个非常苍白的一页纸上。
1: 嗯
2: 啊，所以这一点后来我觉得很多的读者就是也有时候发私信啊，很多读者就问真的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吗？其实我跟大家说真的会存在一个世界，就是我小时候那种生活环境其实就是这样，芦苇荡啊，山川啊，然后林木啊，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点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现在的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啊，生活在都市里面呢，其实可能很少去真正的去和这种自然去有一个密切的接触。
1: 对对，
2: 可能也是让大家读了之后有一种遐想，有一种心情上的放松吧。
1: 那刚才你也提到还会计划有第二本是吧？
2: 对对，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要把它写成一个系列。可能我们第一本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十二个故事，然后呢每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但是呢这十二个故事是像冰糖葫芦一样是穿在一块的，它的通过这个主人公，通过这帮这个非常可爱的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小妖怪们，相互的插科打诨，相互的在对方的故事里边登场，
1: 对，
2: 形成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
1: 嗯，
2: 那后面的话会慢慢的这个整体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中间比如说第一个书里边这个爷爷这个角色一直都没有出现，
1: 对，一直没出现，是，
2: 对，对，那等到第二本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回来。他会每一个系列，他像一个螺旋一样，是在不停的在发展，不停的在上升，本身这个主人公的他也在成长，他也从原来一个非常病秧子的一个家伙，一个非常文静的这种羞涩的甚至说懦弱的这么一个性格，他慢慢的会成长成一个非常有担当的非常阳光的非常内心有爱的这么一个人。
1: 其实也是少年成长的故事。
2: 对对对，也就通过各种的这种妖怪也成长，少年也在成长，整个这个世界也在成长。
1: 哎，那最后我再问一下我们出版社的这个编辑啊，问一下这个侯小苏哈，您觉得这本书我们出版社出来之后，您觉得这本书的主要的价值在于哪里？
0: 它首先的价值呢，我觉得它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的心。然后呢通过这种妖怪故事呢，很多的读者他反映，他说这一个个故事看似非常的轻松然后愉快，但是呢它能够打动每一个人柔软的内心的一个点。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里边那个花月之精，然后呢他要跟一个大王成婚，然后那个大王呢他也是非常的帅气，但是他一直忘不了他在凡尘的时候跟一个凡人，其实我感觉算是他懵懂的一个爱情吧。他一直放不下这一段，然后护门草呢去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我觉得其实在妖中存在这种爱情啊，这种善良啊，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心里边的那一种小柔软。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啊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么多的让我们觉得温暖的故事哈，也希望这个张云老师的第二本书啊能够尽早的出来哈。好，那么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起女子怀孕向男友索赔的案件。网友共度520后意外怀孕，女子诉男网友索赔40万。 未婚的王女士和男网友李先生相约在酒店共度520节日，却因为大意导致怀孕了，于是她向李先生索赔40万元。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稍后我们来介绍案情并请法官来分析法理。今天还将关注毛絮起火惹的祸，遇到明火就会引发火情，如果说您毛絮处理不当的话，甚至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有一名男子烟头点燃了柳絮，赔偿了5000多元；还有一位老太太打扫庭院点燃柳絮，结果引燃了厂房，构成了失火犯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请法官讲述毛絮起火引发的民事和刑事案件。

0: 了我爱你。网络情人节又被称作是结婚吉日、表白日、求爱节等等。在这个富含时尚化、年轻化、精神化的节日当中，520、1314等等是经典的数字语录。人们会通过微信、QQ 等平台大胆秀爱、送礼传情，更有情侣会扎堆登记结婚、举办婚宴。但是在这个原本带有爱情意味的日子里，也发生了不少因爱生恨甚至走上法庭的事件。一位未婚的王女士与男网友李先生相约在酒店共度520节日，却因为大意导致怀孕了。但李先生事后拒绝承担责任，王女士认为李先生致其怀孕是有过错的，所以将李先生诉至法院要求索赔。那女子诉男网友索赔，她有依据吗？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曲静法官。你好，曲法官。
1: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事发经过。
1: 好的。王女士和李先生通过一个微信群相识2年多，期间曾多次见面并且吃过几次饭，双方相约到酒店去补过520情人节。当晚双方在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发生了关系，然后各自离开了酒店，再无任何交流。一个月之后，王女士突然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于是赶紧电话告知了李先生。在王女士的要求下，李先生陪着王女士去医院做了产检。
0: 那这个检查过程还顺利吗？为什么会引发了索赔纠纷呢？
1: 因为王女士是第一次怀孕且被诊断为早孕，因此其对怀孕仪式是非常重视的。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要求李先生为她购买燕窝等补品，但李先生却一直推脱，对王女士也避而不见，即便偶尔接电话也只有寥寥几句。最终王女士是决定要流产的。王女士认为李先生在得知她怀孕后拒绝同她沟通，并意图逃避责任，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健康，因此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李先生当庭向她道歉，并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0余万元。
0: 这个费用还不低啊。那李先生他作为被告有什么样的辩解呢？
1: 李先生是这样辩称的，双方在一个微信群相识，发生了一夜情导致怀孕。王女士向他告知怀孕情况之前，他甚至不知道王女士的电话和姓名。双方发生关系是自愿的行为，王女士作为成年女性，应当知道发生事情的后果，有可能会导致怀孕以及怀孕的危险性。事情发生后，王女士没有采取紧急避孕等必要措施，因此王女士的怀孕不能完全归责于她。事发后，她为王女士支付了流产的手术费，但是王女士还提出诸多的要求，比如吃1年的燕窝、住高级酒店等，这些她无力承担，因此李先生是不同意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的。主持人，
0: 那最后法院经过审理怎么认为的呢？
1: 法院认为王女士与李先生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虽自愿发生性关系，但并不以怀孕为目的，男方未主动采取避孕措施导致王女士怀孕，双方均对该结果的发生负有责任。此后王女士到医院终止妊娠，产生了相关的费用，双方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对王女士的直接经济损失予以负担。最终，法院判决李先生赔偿王女士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共计20000元。
0: 赔了，判赔是20000元。那李先生之前他已经是为这个王女士支付了流产手术的一些相关费用了，还要额外的支付20000是吗？
1: 是的，是李先生在王女士进行流产手术时为王女士支付了手术费20000多元。但是法院判令李先生赔偿的20000元则是在扣除了上述手术费后还需向王女士支付的费用，包括医疗费、营养费和误工费。主持人，
0: 那么对于向王女士要赔礼道歉还得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这样的请求，法院为什么没有支持呢？
1: 因为王女士是自愿与李先生发生的性关系，她作为成年人应当知晓并且能够预见到可能的后果及风险，王女士对自己怀孕的这一个 后果呢，自身也有过错，
0: 嗯，
1: 因此他要求李先生向他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0: 嗯，我们看到您刚才介绍，李先生说了，说王女士要求过多，得吃一年的燕窝。

0: 啊，住高级酒店等等。如果说这些说法属实的话，那作为王女士她提出这样的要求有依据吗？
1: 嗯，本案呢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可以要求赔偿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0: 嗯，
1: 比如说医疗费啊、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像吃燕窝这种要求，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是王女士是可以主张就是营养费的。
0: 嗯，
1: 但是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还主要看王女士的这个伤情是否需要加强营养，并且实际支出了营养费。
0: 嗯、对对。
1: 像那个住酒店的这种费用呢，其实可以归纳为住宿费。
0: 嗯，
1: 啊，但是王女士呢，也必须举证证明住酒店的行为是其伤情所必要的，并且是具有直接关联性的才行。
0: 啊、哦，也不是说不一定支持，但您必须这个住酒店的行为和你的这个伤情有直接关系才可以。
1: 嗯、对，
0: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还发现了像本案当中的情形，女方的作为。是怀孕一方，她可能身体受到一些损伤啊，是可以理解的，她可以索赔，但是也不能这个狮子大开口，是吗？
1: 嗯，是的。其实，在网恋或相亲过程中呢，因一时情难自禁而导致女方意外怀孕的情况时有发生。
0: 嗯，
1: 作为成年人，男女双方均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发生性行为属自愿时，女方因意外怀孕起诉男方要求赔偿的话，法院其实会审查以下几个方面。
0: 嗯，
1: 首先双方在导致怀孕这一后果上的过错程度，其次根据过双方的过错程度来确定男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
0: 嗯，
1: 再次法院会审核女方因怀孕而产生的损失情况，比如说流产所需要的医疗费啊、护理费以及营养费的数额等。最后女方因怀孕流产而起诉男方赔偿时，法院仅会支持女方因流产而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直接经济损失。
0: 嗯，
1: 像精神损害抚慰金、赔礼道歉等请求，有时候会因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无法得到支持。
0: 嗯嗯
1: 嗯。另外，如果女方会坚持生下孩子的话，双方则需要共同协商孩子的抚养问题。就比如说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可以要求另外一方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0: 嗯，好，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个案件，就是也是和520有关系的，在杭州的一对夫妻张先生和李女士，这个丈夫张先生和一位婚外的王女士认识了，并且保持了这个不正当的婚外关系。这期间呢，这个丈夫张先生就向这个小三儿王女士汇款，金额数量还比较大。那这个原配李女士就诉到了法院了，要求小三儿要全数返还张先生所赠的金额。那法院审理查明说，张先生多次通过微信转账、发红包、支付宝等等形式向这个小三儿赠钱、转钱，数额呢都是1314、3344、520等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数字，金额累计超过了30万。就这个原配李女士一直是不知情的。那在庭审当中，这个小三儿就辩称说，她所收到的款项并不是张先生和李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张先生的个人财产。但是由于这个小三儿她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的主张，所以法院认定张先生赠给小三的这个钱是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就判令张先生赠与的行为是无效的，那小三应该是全数返还这个获赠财产的。那么曲靖法官，法院判令这个张先生赠与行为无效，王女士应该是全数返还财产，依据是什么呢？
1: 嗯，其实根据我国婚姻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有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
0: 嗯，
1: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或妻非因日常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时，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张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妻子李女士的同意，擅自将多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资金赠与给情人王女士，严重损害了妻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该赠与行为有违公序良俗和婚姻的伦理道德，是具有不正当性的。因此，张先生赠与情人的行为是无效的， 行人王女士应当全数返还获赠财产。
0: 嗯，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人收到了他人赠予的这个财产，比如有的人甚至收到了情人送的大额的财产，比如房子、汽车等等，收到了其实也不宜得意过早，有可能你还是要返还的，是吗？
1: 嗯，是的。如果对方是合法登记过的已婚人士的话，私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予情人或者小三的话，是会侵害到不知情的配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的，该种赠与行为会被判决无效。被判决无效后，那个情人和小三是需要返还财产的，如果无法返还的话，则需要折价补偿。主持人，
0: 嗯，好，谢谢徐静法官的连线，再见。
1: 嗯，好，感谢主持人，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春季到来了，柳絮飞扬，柳絮遇到了明火可能会引起轰然，蔓延速度非常快，是有爆燃效果的。如果柳絮扎堆，很容易引燃附近的易燃物，从而引发火情。而有些火情正是因为人为的处理不当而造成的，当事人可能会承担民事甚至是刑事责任。比如说一名男子就点燃了柳絮，结果要赔偿5000多。还有一位老太太打扫庭院点燃柳絮，结果引燃了厂房，构成了失火罪。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来连线法官助理孙亚慧。你好，孙法官。
3: 您好，主持人。
0: 嗯，这个柳絮处理不当会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3: 因为不了解杨柳絮的易燃性质，或者说是疏忽大意，再或者说轻信自己可以控制它的燃烧，有些人呢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点燃杨柳絮引发了火灾，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轻则是赔钱，重则是获刑。
0: 嗯，
3: 主持人，
0: 那这个毛絮起火会涉嫌怎么样具体的民事责任？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
3: 曾经宣判了一起男子玩烟头点燃杨柳絮引发火灾的民事赔偿案。案情呢是这样的，2017年4月29日下午13时许，被告张某路过原告赵某家附近，边走边用烟头点燃路边的杨絮，后火势蔓延，将原告家院内的杨。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刺槐、炮筒、香椿等树木烧毁。经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财产损失为5610元。法院经审理以后认为，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点燃杨柳絮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现因其行为造成原告的财产损失，被告存在过错，理应对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是判决被告张某赔偿原告赵某财产损失5610元。主持人，
0: 嗯，所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如果说这个事件引发了人员伤亡，那么法律后果是不是会更严重？
3: 是的，如果说过失引起了火灾，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了死亡一人以上或者是重伤3人以上的后果，这就涉嫌了刑事犯罪，也就是说失火罪，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如果说是故意的行为的话，那处罚也会更为的严重。
0: 嗯，这个毛絮起火还会涉嫌刑事犯罪哈，请法官再给我们举个案例。
3: 2018年4月18日，法院呢是宣判了一起老太太打扫庭院点燃杨柳絮引燃隔壁乐器厂的案子。这是一起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案。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简单的说就是说犯罪行为定罪量刑和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同时审理，最终是一并作出的判决。这起案件呢是这样的，2017年5月1日， 被告人吴某在某村的养殖中心的院内，在打扫院内过程中是用火焚烧杨柳絮，后不慎引燃了院西侧堆放的树枝、树叶等杂物，从而将旁边的某个乐器厂的东侧厂房外的保温引燃了，将部分厂房以及乐器等物品烧毁。被毁的厂房呢，是一家个体经营的马林巴乐器加工。

0: 零售厂，就是木琴的这个加工零售厂，着火的一侧是该厂房设备的最终调试间，三套调音设备，然后两套这个调音用的打磨机，百余套的红木材料的大小琴板均因为这个起火被毁，初步估算就既有这个百万的损失。经价格评估之后，该厂房物品损失是1,273,353元，房屋的损失是7,759元，共计是1,281,112元。2017年5月1日9时许，被告人吴某被传唤到派出所，在这个案件受理后，该厂房的负责人也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起诉要求吴某赔偿被毁的这些物品损失，一共是人民币1,281,112元。法院经审理以后认为，被告人吴某过失引起了火灾，致他人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失，然后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失火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吴某因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被告人吴某有自首情节，对其减轻处罚，判决是吴某犯失火罪，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呢，要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人民币1,281,112元。类似的这些案件呢，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2017年呢，5月1日，度假村一停车场发生火灾，90辆机动车被付之一炬。起火原因也是说杨柳絮被引燃所致。2017年5月17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王某患有鼻炎，对柳絮过敏，然后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看到漫天飞舞的柳絮，愤然用打火机点燃柳絮，造成公园内15棵成年树松树被烧毁。2019年，河北邯郸一男子点燃了家门口的柳絮，火势迅速的蔓延，引燃了汽车和房屋，造成两辆轿车烧毁，多间房屋受损。该男子也因涉嫌这个放火罪被警方依法处理。主持人，
1: 您刚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有两个罪名，一个是失火罪，一个是放火罪啊，这个一字之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失火罪和放火罪是毛旭起火极易涉及的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呢，现涉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章，该章呢，是指在保护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根据审判的经验，大多数的这个毛旭起火案件都是构成失火罪。失火罪呢，我们是可以把它拆解成3点来理解。第一是过失引起火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是规定了过失犯罪，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说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说是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的犯罪。第二呢，就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是过失引起火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是要立案追诉的，一就是造成了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的，二是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三是造成10户以上家庭的房屋以及其他基本生活资料烧毁的，四是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以上，或者过火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苗圃地面积4公顷以上的，五就是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那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危害公共安全。失火的行为说虽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没有侵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与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的，也不能认定为失火罪。在处罚这方面的话，犯失火罪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放火罪就要比失火罪的入罪标准低，处罚也重，不同于失火罪是要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

0: 故意实施了放火行为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不论是否发生严重的后果，均是要构成放火罪。犯放火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包括说没有造成任何的实害后果和造成了一定的实害后果，但是并不严重的，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放火罪造成了后果，就是致人重伤、
1: 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主持人，
0: 在这个春天，刘旭很多的时候，法官在个人防护、家庭防护、用火方面有什么提示吗？
1: 在这个个人防护方面，要关注天气预报。如果连续2天以上高温无雨，就容易引起飞絮的高发。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在早晨、傍晚 或者雨后等飞絮较轻的时候外出呢，要戴口罩、太阳镜、纱巾等，尽量不穿这种易粘附飞絮材质的外衣。如果是有过敏症状的人群，可以使用喷雾剂或者是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来预防过敏。在家庭防护的方面呢，家里的厨房要及时加装窗纱，要勤打扫， 防止在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个明火将飘入的杨柳絮引燃，也不要说将这个杨柳絮大面积堆积在建筑物的周围。堆积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清扫，清扫的时候可以用水浇湿以后清理，也可以用黄沙泥土进行掩盖，切记就是不要说去用火去焚烧它。然后有车的家庭呢，是也要做好这种车辆的防护，在杨柳絮飞散的周期内 最好增加一次机油滤清器、燃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也就是说这种三滤的更换保养，防止飞絮飘进汽车水箱散热片里，形成堵塞，造成熄火，引发这种交通事故。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要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造作品牌的创始人舒维，欢迎舒维。
1: 大家好，我是舒维。
0: 嗯，舒维今天要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包括要跟我们推荐的这样一个跟生活品质相关的很具象的一个产品，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广告推荐产品啊，这个产品我们就不说品牌了，但是呢，我们就从这么小的一个碗碟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以小见大的让大家感受一下生活品质这四个字儿到底代表了什么。很多人说我也追求品质啊，但是呢，或者说觉得我挣的不够多，赶不上我追求品质的步伐，所以品质和贵这两个词儿，我们怎么去衡量它，或者可以画等号吗？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跟时间还相关，就是维度里边差异还蛮大的。
0: 嗯，
1: 那很多。

0: 近年一个特别流行的词是消费升级。其实消费升级呢，在我来看，基本上有人类文明就有消费升级了。那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都是越来越把原先属于贵族的好的，不管是它是好的设计、好的品质，或者非常精细的手工，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密度增加，慢慢变成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价格。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消费升级呢，其实就是把美好的事物以一个普通的用户可以去接受的价格一点一点一点的开放出来。这种开放的过程，我觉得其实就是整个零售也好，产品也好，或者经济向前走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其实今天就说得很严肃哈。那么像生活品质是个特别宽大的一个话题，像造作我们是做生活方式，一说生活方式品牌也觉得特别大，因为其实
1: 生活，我说我跟别人说我们是做生活方式节目的人，也觉得我们特别大，
0: 对，很宏大的，很宏大。因为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务虚的讲的话，可能涉及到完全是，比方说电影、音乐，然后如果说到很实际、很细微的，包括到我们接触到皮肤的衣服，鞋子，然后我们的使用的碗碟、喝水的杯子，对，包括这个桌面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称为生活方式，其实是很宽泛的。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因为听到生活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和我们讲之前说时装或者是衣履相包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在于它是跟自己切身感受相关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十几二十年前当奢侈品大牌开始在国内兴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喜欢买 logo， 然后就是 logo 特别大，就标识特别大的东西放在身上。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花很贵的价格或者出国去买东西，那么回来的一个目的呢，是让自己的周围的人感到很羡慕。那么他其实满足到的是周围的人的一个看法，一个自我的一个，我们讲说虚荣心也好，自我价值认同也好。那么今天是讲说生活方式的时候呢，更多场景是在内部，是在自己的身边。我使用的每一样东西，我使用的这个羊绒或者山羊绒是不是更细腻，那么我使用的这个颜色是不是更符合我的心情。那包括到馈赠给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呢，他会考虑更多的使用感受。所以我们讲说，其实回到生活方式，回到生活品质上来讲，品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感受啊。那么在我们讲说，因为我们是做产品的公司，那么做产品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对到用户来讲，用户是很难说用专业的角度去真正分辨品质的。那比方说我们讲说这个碗，我今天带了一个道具来，就是很漂亮，这是我们去介绍它的时候，可能第一句话说会说这是一个法国的设计师，女设计师，非常好，叫 Constance。那么他做这一款呢叫茶花套碗，你可以看到说渐变的颜色啊，非常的漂亮，像贝壳一样的张开。然后的话呢，我们就称它为茶花，是因为有一个绽放的意思。那么我们会讲说品质的细节度，包括到这个模具大概改了两年啊，那么我们要把每一个它的这个棱瓣到汇聚点的这个细节做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件好的东西要经得起端详，
1: 所以它可以一拎就拎起来，因为每一个最后收尾都收在了这里，
0: 它收到了同一个点上，是完全均衡的向心点。然后的话呢，这个棱的位置呢，就既要满足视觉上它有层次，同时也拿在手里面手感要好，因为你不可以滑落，因为它是一个碗嘛，它是你正常的一个餐器。然后从材质的使用上面讲，因为它是一个，它不是陶瓷，很多人觉得是陶瓷，为什么它？因为它很重。对，那么重量的感觉呢，其实是在最开始设置模具的时候，为了做出它的形态和这种非常漂亮的色彩，它因为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清透的东西，那么所以它要把重量做出来，也就是把壁厚给做出来。那么这些考虑汇总到一起，你变成一个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可能只是吃沙拉或者是在吃东西的时候用一下的一个器物，它背后其实凝结了很多人的心思。那么这个心思呢，折合成价格的时候，它并不是昂贵的，像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到200块钱。那么它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讲说，今天这一轮的就是大家在做好的生活方式品牌的时候的定价策略，跟之前做大牌奢侈品的定价策略很不一样。也就是说，我需要把好的品质做到一个中产阶级大众家庭可以接受的价格，那么意味着我的溢价倍率不可以太高。那么奢侈品来讲的话呢，溢价倍率必须高，因为它要控制整个的总量。比方说我可能今年我就产1000个。所以呢，相应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说不同的定价倍率底下，完全通过价格来判断一个东西的品质其实是不容易的。那么从用户的角度上讲，怎么去说生活品质怎样是好呢？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产品哈，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产品的时候，最终回到是人的感知。那么其实 跟随你自己的内心，你喜欢的东西其实就是好的，好的东西是自己会触动你的。
1: 非常感谢舒伟，

0: 我其实刚才整个的这一下来，我觉得大家已经开始对于生活品质，包括说我们不管说一个品牌还是说我们节目本身，我说我是做生活方式的，我有时候自己说的心里没底，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说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哎，我觉得刚才你的解释让我稍稍的，我觉得以后我再去给别人解释我节目是做什么样的内容的，我可以有一些新的更具象的一些介绍的方法。生活方式虽然说生活嘛，这两个字本来就是你每天从睁眼到闭眼24小时啊，它都是一存在的，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个消费升级也好，观念上的转变，细化到就是哪怕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定价的机制，我们也都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现在我要去追求一个跟我生活息息相关，我使用感受更好更细腻的，提高所谓提高生活品质的这样一个产品，好像并不一定需要花昂贵的价格，
1: 是
0: 而是一个我跟我心理价位好像有更接近的一个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这些品质。那接下来我们要详细的去追求一下这个品质的概念。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以今天拿来的这个道具为例，因为刚才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模具的概念。我们也可以把设计包括色彩，甚至说这个材质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碗，有人说我们家碗还不够多吗？我还要再买5环回去吗？为什么还需不需要啊？有人说生活方式从80年到现在已经从使用到享受有一个转变，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感觉。确实好像比方说70-80年代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大家会当然还是更实用一些是第一位的，现在会这个品质，但是我又觉得有一个实用性的回归啊，但好像在某一个阶段大家会没有那么在意实用性，就像你说的我买个 logo 回来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实不实用不重要，这个包包有没有场合背不重要，我就是要把它放在那里，或者我就是要背出去来给人看到。那现在这个消费升级的这一轮的转变，可不可以说又转回到实用性上面去了？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相对来讲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其实经济跟产品包括设计跟审美其实是一个相当紧密的关联，就是我从来不认为美学或者设计本身是一个由凭空得来或者灵感或者个人去推动的，是完全经济去决定的。那么所有的经济体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比方说像中国的70-80年代，那么商品极度紧缺，所以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说有就可以了，有就可以了，性价比是第一位，有就可以了，在那个时间点。那么发展了一定时间之后呢，经济体会变成一个两极分化，就是非常富有的人和大多数的普通的大众阶层。所以普通大众阶层呢，在那个年代会停留在说还是有就可以了。但是先富起来的非常金字塔尖的人呢，会向要求说我需要向所有人表达我的权利。那么权利的代表就是 logo 或者奢侈品或者小众或者限量的东西去体现它。那么随着在经济在发展到今天，像中国其实现在已经很像大多数的西方的经济体，那么中产阶级起来了。中产阶级就意味着是中等收入，非常良好的教育，然后很好的审美。那么对于中产阶级来讲的话呢，它的基础很大，中国是4亿人哦，4亿人是要过日子的。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主体的品牌，因为品牌是迎合市场跟人群的，那么主体品牌呢需要看到的是中等价格，但是这时候对品质跟审美要有要求。那所以你会看到说中国是到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出现大量的中产品牌，那可能欧美来讲的话更早一些，那日本也会早个20-30年，那其实是跟人的就是整体的生活习惯是慢慢所跟随的。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0: 其实也跟大家的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我开始用好的东西，且我知道什么是好的。
1: 是的
0: 啊，是我们总说市场是需要教育的，但是这个教育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长。比如说大家说这个我就很想知道这个碗是什么材质的。
1: 这是蜜安。
0: 看起来像塑料。
1: 蜜安是一种材质，就蜜安里边分不同的等级，这款是实用级的蜜安。它的材料就是其实就像我们讲说做大众产品的时候一样，我们会去选择大众材料，但是大众材料里边选择好的品级。也就是我们讲说设置产品的时候呢，在大众的就是终端的市场上面去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它的材质，比方说以前我们做家具的时候会说你要做金丝楠，你要做红木，你要以材料的稀有性来确定它的价值。那么现在是以加工的精度和你选择材料的品级来决定你的使用的感受。使用感受上面我们要求比方说要健康，手感要

0: 好，然后它的形态，它的这个使用的比例，包括它的线条要正。那所以其实回到刚刚我们在开始之前这个命题，就是说好的设计跟坏的设计，或者好的产品跟坏的产品，到底差异性在哪里？
1: 嗯
0: 啊，那差异性其实往往不在于我们说，哎，这里有一个景泰蓝掐丝，那里有一个镶了一块玉，而来自于是说分寸感。那分寸感呢，包括到材料的使用的分寸感，色彩。比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山寨的一些家具哈，因为家具的设计有70%-80%是由线条比例构成的，有时候比例错一点点，线条错一点点，你一眼就能看到是一个山寨。
1: 嗯，
0: 那像比方说，它的分寸在于那一个曲线放在那个位置是对的，有直觉，但是也有结构性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这一点的东西是让他觉得很优美的。那我举个可能，跟我们公司品牌产品不太一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市面上已经流行了很久的 Y chair。Y chair 呢是设计史上一个非常出名的一把椅子。那么，这把椅子的话呢，它的整个后背是一个 Y 叉。啊，它是一个 Y 型的，这两个支撑，然后上面是一个实木的一个弯曲的曲线，下面是一个 Y 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国内有大量的山寨，是海量山寨，可能是被山寨最多的一把椅子啊。大家看到很多的，就是咖啡厅里面都会有这把山寨的椅子。为什么知道是山寨呢？因为它最后的那一个 Y 的那个部分没有做那个弧线，而且那个弧线很微妙。因为它第一它需要工艺。然后需要强度，同时来讲的话，它跟舒适度直接相关，因为你后背靠上去的时候，你后背的腰部的曲线它能不能支撑。那么山寨的厂商呢，就是比较拙劣的山寨厂商就会省掉这个曲线。那但是你可能你习惯了，你就看它形态很优雅的，整个是曲线构成的，那么你一眼晃过去的时候，你大概就能判断它是一个山寨。那一点别扭就是所谓分寸感的感觉。非常顶尖的设计师给顶尖品牌的沙发能到40万一套情况底下，指的是在国内有加完关税、海运、时间，然后呢加上本身大奢品牌需要到非常高的加倍率。加倍率呢就是从成本到零售价格之间的比率。那么这是各个品牌不同的品牌对自己自身的定位不一样去决定的。那么大奢品牌，就是真正重奢的品牌，必须要定非常高的加倍率，因为它的体量、它的数量少，所以它的整个盈利目标要实现的情况底下，它要定这么高的一个加倍率。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说我们设定的公司设定的品牌的对象是中产阶级。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那么意味着我必须批量去量产。那么我在数量极大的情况下，加倍率可以降下来，这是第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1: 成本降低了，
0: 不是成本降低，是从成本到零售价格之间的加倍降低。
1: 但你量产了之后，你的成本其实也在降低。
0: 量产之后成本也会降低啊。那么先，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加倍率跟成本嘛，就是一个批量和就是经济设定的系数问题啊。又回到了理科生的这个说法，
1: 对，这是金融的啊，反正我们也听不懂，听不太懂。
0: Anyways， 就是比方说，如果我是大奢的话，比方说我一块钱东西，我需要比方乘以10啊，那可能对于中产的品牌来讲，我要乘以2。那么所以它是加倍率不同。但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就我们只说只是有一个加倍率的差异，举例的一个差异。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这里边其实是在于说我们在工艺要求的一些细部的细节。大奢品产品确确实实有灵魂之处，那么这些灵魂之处呢，比方说极高的工艺挑战啊，非常大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曲度，或者是非常难以去做的手工作业，那么它需要通过这个东西来传递它的稀缺性啊，那么也会选择一些相对稀缺的材料。我一直强调说稀缺，因为稀缺是构成价格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对于大众的品牌来讲，比方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会去选择比方说海绵，我一定要选非常高密度的海绵，支撑力一定要非常好，面料我要选到比方说很高克重，这样子耐磨，然后舒适柔软等等。但是我们不会去选择说我会在里边加入特殊的材料啊，不会去加入到附着性的东西。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讲说是在平均线之上的属性，这些属性其实决定很大一部分的成本，那这部分东西我们把它去掉啊。那么大众的产品里边去做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的是设计最重要的部分，对于它的比例、线条、色彩、体块，那包括了它适应到的空间大小、使用的感受，这个部分要保存。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调整的过程里边的话，我们要用最好的设计师去实现在大众市场的工业的和价格条件之下的产品，所以这一点上是蛮考验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说，今天新的品牌大多数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手法。那所以我们讲，如果退回到更专业的角度上讲说，现代设计之所以是现代设计，是指功能和形式相统一，也就是在功能的框架基础之上，不会做为形式而形式的东西。

0: 生活方式的转变，或者是说消费升级、生活品质的升级和这个价格的升级啊，嗯、它不一定是成等倍的倍数在增长的，
1: 不是线性关系。
0: 哎，对啊，这你看有我也跟理科生聊天。好了好了，这因为刚才为什么我会说到这个同一个设计师品牌啊？因为有人说，价格变便宜了，就是把好的材料换成不好的材料，资深的设计师换成实习的设计师，这就便宜。这个呀，这还是欺骗消费者吧，就是不能，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有品质的品牌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说不贵的呢，就是说贵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不贵的一定不好。哎，这是他的一个消费理念。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要看到哪根线之下。那么比方说我们讲说，如果都在大众品牌，我们说中端品牌之内哈，那么我们在同一个加倍率、同一种运行效率或者同一种目标市场的比对之下，低过一个价格线一定会有材料问题。
0: 对，你说的那个便宜没好货，这个老话说便宜没好货，
1: 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就是它要到要用到好的材料跟好的供应链或者技术是需要成本的。
0: 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说，稀缺啊、有的时候会是有价无市，如果你稀缺到没人买怎么办？所以他现在不能就是有价无市了呀。
1: 对，我们没有做稀缺。
0: 对，其实上半段我们有解释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在品牌自身在追求品质、材质，包括设计师的这个设计感的前提下，我们也在做一个价格的考量，是怎么把它大众化，和我们也不能叫平价化吧，就是更加的大众，这个价格更被大众可以接受啊。有人想问一下，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展示。是的啊，给大家一个提示，灵感的提示。说这茶花碗的灵感是什么呢？真的是五环吗？这个硕伟跟这个法国的设计团队交流过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线条感？碗我们有这样一个线条的意义是什么呢？
1: Constance 呢？其实 Constance 是我们的因为整个家居工业设计师领域里面女性其实蛮少的啊。Constance 是因为她是我们的少数的几个女性设计师之一，所以她的整体的作品女性气质会非常重，就是她很梦幻。它很多造像的东西、形态的东西很梦幻。那么它像它做的椅子有一款是百合椅，就是花瓣的灵感造型，所以它的后背啊、扶手啊、椅子啊，它的曲目的边缘全部都是曲线，像花瓣的形态一样啊。对，它很柔美，它的东西非常柔美。那么像茶花碗整体也是花瓣的一个形态，就你会看到说它有一个绽开的这样色彩的色轮，不管是这是粉色系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绿色系的、墨绿色系的，那么它都是从最浅的颜色一点点色轮下去，而且控制的非常正。那么所以它整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其实是它的很多产品的设计里边有一个仿生的感觉，它在模拟大自然的很多东西，但是它抽象化了。所以它的整个设计语言出来之后是比较现代而且比较流畅。
0: 哎，说到这个线条的流畅，包括说颜色的这个渐变的层次感，又说回到山寨和我们说的这个正品吧，我们叫的姑且叫做正品。正品和山寨的不仅仅是价格上面的区别，有时候就体现在你刚才说的分寸感。我有时候去观察，因为我不是做这一行的，所以我可能观察不出来一个歪形的椅子后面那个弧度不够，它是个山寨。但我至少我可以从颜色这个渐变的感觉我去判断。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大家现在也在考量说，我多花了可能不会多花多少附加值，但我还是会多花一点钱去买到这个正品。它对于我的意义，这个使用感真的会更好吗？会好多少？
1: OK， 我觉得其实很多包括用户也会问到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就要回到设计这个词本身啊，就是说我经常在内部开玩笑，因为我们品牌名字呢叫造作，造作的意思呢是制造作品，其实这也就是制造跟设计的意思。那么这里边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设计不单单只是画图纸，不单单只是我们讲说草图的一个概念，而在于是从设计开研发开始，面对用户的调研，到设计，到工业化的整理图纸技术，到真正大工业生产，到最后的包装，整个体系是非常严谨的，这个体系是大设计。那么这样的大设计，我唠叨半天，它的对于用户来讲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于它一以贯之的严谨的控制态度。一个产品公司最大的最可贵的特性是控制力。那么控制力对于用户来讲什么呢？是你在这个品牌拿到的一切东西，它的尺寸、它的分寸、它的美感是恒定的，它不会出现变形，不会出现偏差。你拿到的所有。

0: 有的商品是在同一个体系形态底下的啊。那比方说像我们来讲的话呢，可能造作应该是这个行业里边我们讲说研发力是非常强的一个公司了，排前列了。虽然我们是个小公司啊，那么我们有将近2000个商品，2000多商品，所使用到的所有材料，所使用到的所有最后的处理的，比方说我的这个油漆的表面，我需要光、亮光或者哑光到什么度，到几分，所有这一系列东西都是形成一个我们讲说叫图书馆，我们讲说一个调取的一个池子，来控制所有商品之间的它的尺寸、它的尺度是一致性的。那这种控制力对于用户来讲的话呢，他在使用所有的产品的时候，他能感受到的标准是一致性的。所以这个点上也回到刚刚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生活方式，用户为什么要为生活方式或者生活品质去付费？付费在于用户的感知力在慢慢变得更好，他每往前走一步就会选择与之匹配的商品，而与之匹配的商品这个感知力是越来越精微的，越来越在细节跟它的尺度上面。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0年9月中旬，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文艺慰问团正行进在前往新津县的路上。歌唱演员孙占白和队长魏峰提起了一件事。
10: 队长，石乐蒙同志创作的一首《千里跃进大别山》，你听过吗？
11: 还没有。好听吗？
10: 我跟你说，特别好听，现在重庆都传遍了，我也很喜欢。所以啊，我有个想法，咱不是要去给二郎山的筑路队慰问演出吗？你能不能给他重新编个词儿，给筑路队的战士们鼓鼓劲儿？
11: 重新编词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我觉得还是让朱一鸣同志来写更好，他文笔好啊。哎，那歌是什么调啊？

由朱一鸣填词、石乐萌作曲的这首《歌唱二郎山》被创作了出来，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歌中赞颂了修建川藏公路的筑路战士们，也把人们的

号叫基建狂魔。这个绰号主要是凸显我们国家大规模开展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像是修公路、修铁路、修机场、修桥梁等等。但大家不一定知道的是，我们国家的基建工程早在解放后就已经开始了。或许您会好奇，解放之初百废待兴，为什么国家会把修建川藏公路作为重中之重呢？在这条公路修建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流传了下来呢？一五计划中为什么建设川藏公路会成为基建工程的重中之重？为了筑路成功，前方战士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整段公路中修建难度最高的又是哪一段？筑路困难重重，除了环境的恶劣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呢？听天下，跟你聊聊川藏公路建设记。咱们的故事要从1950年初开始说起。当时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从四川出发进军西藏，那时候要进藏没公路没汽车，进藏部队还要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规定，也就是说要自己背着补给前进，粮食吃完了就只能靠挖野菜、捕麻雀、捉地老鼠充饥，行军的艰苦可想而知，以至于部队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抵达拉萨。早在进藏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就预见到了这段路程的艰辛。为了解决交通和补给的困难，他发出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号召，之后又手书了为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这几个字送给了十八军。就这样，一支筑路部队就紧跟在进藏部队身后，开始了修筑公路的工程。在这里我们还得给您插上一句，在当时呢，这条公路还叫做康藏公路，指的是连同西藏拉萨和西康省的雅安之间的公路。要到1955年底西康省撤销并入四川省以后，这条公路才和之前成都到雅安的公路合并，统称为川藏公路。说回修路的故事，在当年呢，修筑川藏公路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个就是急，从当时的文件中能够看出中央对于修筑川藏公路的急迫态度。毛泽东在发布进军训令之后，对该公路的修筑期限做出了指示，要求力争于明年年底完成。1951年夏，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主持召开筑路会议，提出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这个期限被分解为几个阶段，分别是1950年9月1日之前通车甘孜，1952年通车昌都，1953年完成400公里，1954年通车拉萨。听听，时间表都给定死了，中央对于修路的急切心态，那真是溢于言表了。除了急，当时修路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险。按照计划，先修建的川藏公路北线，这一路上要通过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大山，海拔从3200米到5000米不等，另外还要翻越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些江水全都是高沟深谷，水流湍急。今天如果您去这些地方旅行，那美景堪称是世间奇绝，可要想在这样的地方修通一条公路，那难度也能说是世间少有了。即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川藏公路的修筑工程还是按期开始了。1950年4月13日，川藏公路在金鸡关破土动工。随着工程的开始，又会有怎样的困难在前面等待着筑路大军呢？

第一次施工，而且二郎山的气候是个阴阳脸儿，阴面面对的是康北的高寒干燥，常年晴好，阳面面对的是川西的温暖潮湿，时常下雨。施工期呢，正好是七八九月，雨水更多，当时人们的身上都沾满了泥水，大家开玩笑说自己穿的是泥子军装，这个泥呢，自然就是泥土的泥。由于山体的结构是泥沙石的混合，土质不易粘合，雨水一冲很容易造成塌方。指战员们便把这些频频出现的塌方叫做破坏交通的敌人，哪里一出现塌方，指挥员大喊一声，敌人阻碍运输了，干掉他。战士们便跑步前进，一口气把路上的沙石清除掉。施工人员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工作，补给困难，蔬菜缺乏，部队就自力更生，就地取材挖野菜。当时162团三连专门抽调了5名战士挖野菜，他们天天出没在树丛荒草乱石之中，抵御着寒风蚂蟥虫蚁的袭击，90天一共挖出野韭菜等野菜2300多斤。当年修路的官兵都熟悉一个词，叫橡皮路，它被称作是公路中的盲肠，交通线的大患，也是一大难关。什么是橡皮路呢？橡皮路啊，又叫翻浆路，厚厚的草皮下不是泥水就是冻土，再被汽车压来压去，路面就变成了软趴趴的表层，陷车的泥坑。进藏初期，凡是走过康青路的人，不管是坐车的还是开车的，一提起橡皮路无不摇头色变。开始部队没有经验，让车子去压，拖出来后再填石子，后来改用了苏联的先进经验，不用全部挖掉泥沼，而是先铺木头再放石头。筑路官兵是边干边琢磨，一边施工一边改进，终于克服了这个难题。筑路人员经常在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高山上施工，白天他们在大雪纷飞的野外工作，寒气袭人，山上寒风凛冽，战士们的手上常常裂开一道道血口，劳动时裂口因震动出血，伤口愈合了又裂开，那个疼啊就没法形容。冬天气温常在摄氏-20-30°，山上冻土的深度有1米多，挖冻土比开石方还难。在这种情况下，战士和工人们时常不分昼夜地用大火把冻土烤化，再一点点地挖掉，一连好几个冬天他们都是这样在高山上施工。入夜后繁星升起，筑路战士燃烧的一堆堆篝火映照着白雪皑皑的雪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去，无数的火光和夜空的北斗交织在一起，远处从冰封雪岭戈壁荒漠传来了歌唱二郎山的歌声。不怕那风来吹，不怕那雪花飘，艰苦创业为人民，个个逞英豪，劈山开路架桥梁，筑路英雄。

修筑川藏公路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复建603公里的康青段。复建这条公路时，二郎山工程是一个大考验。二郎山是川藏线上遇到的第一座大山，虽然海拔只有3000多米，但却是筑路大军在高海拔地区的

经过四个月的苦战，8月25日，公路终于通车到班孜。川藏公路修筑的第一阶段的任务顺利完成了，然而更艰巨的考验在等待着筑路部队。川藏公路最难施工的一段是哪？被叫做川藏第一险的又是哪？接下来的马昌段堪称是川藏公路最难施工的一段，它全程450公里，要征服雀儿山、独木岭等多座大山，其中海拔最高的是雀儿山。雀儿山是川藏公路的最高点，也是川藏第一险，它的主峰高达6000米，终年积雪不化。公路通过点的最高处在5000米左右，每年只有3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积雪。部队施工正赶上冬季，气温常常在零下30度，一碗饭才吃一半。

半，另一半就冻成了冰疙瘩。有的战士清早无法起床，因为头发冻在地上了，起床后毛皮鞋冻得变了形，脚都套不进去了。有的战士得了雪盲症，为了继续工作，就用小木棒将红肿的睁不开的眼皮撑开。有的战士按照挖土与盗土间的距离，在自己的腰里拴一根绳子，为的是摸着盗土时不至于掉到悬崖下去。为了修筑这条天路，十万官兵流血流汗，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忘我的投入施工作业当中。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51年的12月10日，第159团三连炮班班长张福林在午饭后带领炮班准备炸山开路。他站在最前面点燃了导火索，一阵巨响后，一座雪岩倒下来了，上千方碎石漫天纷飞，战士们禁不住欢呼雀跃。接着，张福林带领全班扑进烟尘弥漫的工地清理石块。正在工作时，一块2立方米的巨石突然坠下，砸在了张福林的腰部和右腿上。最后，他在指导员的怀里离开了人世。张福林牺牲后，连里为他开了追悼会，在他牺牲的地方立了一块书有"永垂不朽"四个字的石碑，师党委追认他为模范共产党员、一等功臣。1952年7月25日，师党委将炮班命名为张福林班，并授奖旗。就在前方将士以简陋的工具和血肉之躯在修路架桥的时候，后方领导也在时刻关切着他们的冷暖安危。1952年秋天，川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明义到重庆向贺龙汇报修建川藏公路的情况。在办公室里，当汇报到有时主副食供应不上，不少同志由于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等疾病时，贺老总感慨地说，这和我们长征的时候一样啊。当陈明义谈到战士们白天在雨里雪里修路，晚上衣被湿透难以入眠时，贺老总皱起眉头对秘书说，记下，叫军区后勤给筑路部队特制帆布帐篷配发雨衣。贺老总还关心地说，明义同志，公路已修到昌都，修路部队能吃上蔬菜吗？陈明义摇了摇头说，因为青藏高原地势高寒，部队常年吃不上蔬菜，只有逢年过节飞机给我们空投一些萝卜、土豆和白菜。由于缺乏维生素 C， 战士们的指甲盖都会不同程度的凹陷。贺老总听后不安地踱来踱去，稍后他严肃地对陈明义说，立刻派人到上海购买维生素 C， 必须每人每天吃四片，少了不行。在公路的修筑过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除了要应对恶劣的环境，还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呢？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原则下，中央政府给了筑路部队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搞好军民团结，尤其要团结好西藏的上层。所以进藏先遣队到达甘孜没多久，虽然饿着肚子，18军第二参谋长李觉还是决定请藏族上层先吃个饭。部队宁可自己饿着，也要把罐头、大米、白面都拿出来招待藏族的上层人士，因为李觉知道请他们吃一顿饭往往比跟他们谈一次话还管用。赴宴时，上层人士一走进部队驻地大门，卫兵们就齐刷刷地给他们敬了一个军礼。后来任康定军管会主任的邦达多吉对此很有感触，他说，国民党统治时期，藏族人不管身份贵贱都被称为蛮子，到国民党部队驻地连正门都不能走，哪里还有人给你敬礼啊。对于进藏的解放军，这些各领一方的贵族上层还有另外一层算计，他们一看解放军声势浩大，都想巴结一下，以便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对付自己的对手。比如玉龙地区的首领夏格刀登和德格地区的女土司降央白姆是一对冤家，
前者原是后者的管家，后来自立门户，势力不断。

斗强，两家互不服气，冤家之间的械斗时有发生，在多次械斗中都死了人。下格刀灯对解放军非常友好，曾在昔日红军经过时和格达活佛一起支援过红军，所以西康省藏区一解放，他就被任命为康定军管会的副主任。降阳白姆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担心，生怕解放军对自己不利。十八军先遣部队到达德格后，侦察科科长李奋登门拜访了降阳白姆，向他表明了解放军的态度，表示绝不会拉一家打一家，明确表示你也可以和下格刀灯一样加入支持解放军的队伍。经过一番调解，降阳白姆和下格刀灯冰释前嫌。得知部队缺粮，降阳白姆一下子卖给部队几万斤荆轲。在西藏，军民关系是同汉藏关系混合在一起的。一开始，有的藏民对解放军了解不多，对部队的态度将信将疑。筑路部队就利用筑路的间隙，抽时间为藏胞做些好事，帮他们挑水、背柴、扫地、看病、修房，还为他们放电影、造用具，调解纠纷，教授汉语。从藏民手里买东西时，也会多给一些钱。公路修通的地方，汽车开过来了，各式各样的物资也随之丰富起来。解放军来了，路就通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宣传呢？藏民们把川藏公路称为幸福路、金桥、彩虹。千百年来，他们走的都是羊肠小道，公路一通，他们那个兴奋劲儿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骑着马在公路上跑，成群结队的在公路上走，惊奇地发现一部汽车驮的东西能顶好多头牦牛。他们把汽车叫铁牦牛，有的甚至问他吃不吃草。他们把解放军称为加色巴，意思是新汉人。他们最初看到筑路战士的表现时觉得不可理解，说你们手上起了泡，流了血，这么苦还老是唱歌，整天笑，从来就没有看到你们不高兴过，你们这种人真怪。直到今天，西藏人民一提起十八军还在翘大拇指，充满了怀念之情。他们说解放军带来的好处像春天草原上长出来的草一样多。他们还特地创作了一首新民歌，到处流传，歌词是哈达不要太多，有一条最洁白的就好，朋友不要太多，有一个解放军就好。在经历了前后五年的施工后，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终于全线贯通。在这一天，雅安和拉萨两地同时举行了盛大的公路通车典礼。在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长途电话录制了雅安的通车仪式。因为当时的通信状况不佳，通车实况的信号从雅安经成都、西安、太原一站接一站多次呼叫转接，15分钟后才传送到了北京。为了修筑这条全长2255公里的公路，有3000多名解放军战士长眠在了这里。也就是说，每一公里路都有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英灵。随着公路的竣工，一系列宣传川藏公路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在国内流传，让大家了解了筑路战士的艰辛。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的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曾经合作过一个作品，叫《西行漫记》，里面着重介绍了这条公路沿线的许多细节。各位，您要是对相声有兴趣，完全可以找来听听。1984年12月25日，为纪念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30周年，在西藏拉萨市南的拉萨河畔建起了一座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石碑上镌刻的碑文这样写道：世界屋脊，地狱辽阔，高寒缺氧，雪山阻隔，11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武艺寒暑艰苦卓绝，3000壮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高原公路亘古奇迹，四海闻名，五洲赞叹。

最后我想再来跟您回答一下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在解放之初，为什么国家会把修建川藏公路作为众多基建工程的重中之重呢？您要知道，虽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从来没有一条公路能够直接通向拉萨，这就使得当地一直处于一种封闭中，既隔绝了经济的往来，也让人民的生活变得困难。可是随着川藏公路的通车，西藏不通公路不通汽车的情况彻底成为了历史，这不仅让当地与内地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也让西藏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30分。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3: 不知道大家在这假期里啊都选择了什么样活动，有些人呢可能这个在家读读书啊，好不容易休息下来，当然有更多的朋友呢是想着趁着假期嘛远离都市远离城市休息休息，
2: 对，咱们到这个近郊的地方啊去爬爬山啊进行这些户外活动。
3: 所以呢，美北啊这个也是消防部门蓝天救援队特别忙活的时候，总有一些啊和平时相比比较集中的常见的警情。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北京蓝天救援队的三位教官，
2: 给大伙儿叮咛过，您啊担任不爬山，装备带的不够带的不对，咱们尽量不去一些自己陌生的地方。
3: 包括呢您对自己身体要不了解，您不能一口气说我今天就把这山全爬完。哎，对这些危险的地方啊，包括对自己身体还是要有个掌握。但是呢，往往啊消防也罢，蓝天救援队也罢，
2: 也会接到一些啊特别不典型，也就是特别极端的奇奇怪怪的一些救援。
3: 哎，你说到这儿还引起我的兴趣了啊，就是都能发生什么咱们觉得特奇怪不寻常的案例。我跟你说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听不到的啊，可能呢最好的这个编剧都编剧不出来啊。
2: 那咱们今天一定得听听这些案例啊。
3: 那今天呢咱们就请到蓝天救援队的全国水域的教官，括号 他的蓝天救援队的ID号叫汉森，
2: 还有教官何玉龙，他的ID是大龙。
3: 哎，还有啊蓝天救援队的教官王亮老师，他的ID号叫重金属。咱们请到啊这三位大忙人，请他们给咱们说说今年，这现在还没有啊，往年蓝天救援队他们在接到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警情和救援任务。

0: 北京应急广播，联合本市各应急部门，时刻关注您的安全。应急时刻。
1: 那大龙啊，先从你来给我们说说啊，我就特好奇，能有哪些不寻常的这些救援的案例呢？
2: 虽然不是我们亲自参加的吧，
3: 前天我队友去救鹅嘛，大鹅就跑到一个池塘了，
4: 哦、
3: 对吧、
4: 嗯？
3: 跑到池塘了，然后我们这个队友去把这个鹅弄出来，因为
4: 人家鹅到池塘，人家是倦鸟归鸡林啊，鹅就在池塘里玩、啊。
3: 因为那个鹅呢是这样的，它们本身是圈养的鹅。跑深坑里头，那深坑呢其实是有那个泉水，那深坑里没有鱼。它那个坑应该大概有个10米左右，那个深坑下边是水塘，鹅就爬不出来了。首先一个坑，这坑是10米，坑里边有个池塘，这个鹅呢就在这个池塘里边，鹅就飞不出来，因为那个池塘也挺大的。这个池塘主人啊没办法，我们不是有艇啊船啊
4: 水域救助，
3: 对对对，我们就可以去捞。已经有个10只8只的鹅已经在家饿死了。我们首先用绳索下到这个坑里边，然后我们再用一个我们那个船在河里边，
4: 就水域上的那个哈，
3: 然后拿个网、一捞一只、一捞一只。
4: 是，您想啊，它要墙面有2米高，那村民肯定也下不去，也逮不着啊。
1: 对，而且您听听啊，咱们都以为是救人呢，这块是救鹅、
4: 那鹅也得救啊，那也是老百姓的损失啊。
1: 而且
4: 都有饿死的了，你听到吗？
1: 对，
4: 这坚持的时间也够长了。
1: 没错，但是我不知道您被鹅其实捉过啊。其实这鹅我跟您说啊，
4: 挺狠的。
1: 对，它急了之后，它那个嘴啊，您别觉得哎，这鹅挺可爱的，我摸摸。我跟您说，真不是，这鹅急了啊，你要捉它，它捉您一下，我跟您说那手直疼。
4: 是，可是你看它掉到这个水坑里，那也是瓮中捉鹅啊，坑中捉鹅，它也是束手就擒，它巴不得你赶紧把它给救上来。
1: 没错，而且咱们刚才听到这案例啊，它还不是说一两只鹅，就跟姚波说的，这也是人家的财产，
4: 所以这村民也逮不着。你听啊，这大坑底下还有一股泉水，水中没鱼，也就是说这鹅没吃的，它得挨饿呀。
1: 对，刚才讲啊，队员们赶到那儿的时候，很多鹅就因为已经饿死了。那您说的剩下这个几十只鹅呀，都需要咱们救援队的队员亲自下去，然后给它救上来。
4: 所以，即便是鹅遇到一些险境，那也是好进难出啊。
1: 那其实我到这儿想问一下大龙啊，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鹅还有没有啊，在您印象中就是也是跟动物打交道，而且在这个时节呢特别容易发生的这个事儿。
4: 就是春夏之交这个时候哈。
3: 通马蜂窝我们也有，他们去做是南方的一个队伍，他是江西的，他们特别专业，就是因为我们这支救援队吧，蓝天吧，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他每个人有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他不太一样。比如我登山很强，金叔老师摄影很强，汉森老师呢，他在这个体能方面、游泳方面很强，他学这个专业的，所以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技能，他不一样。这通马蜂窝呢，有的是我们从小就玩通马蜂窝，这个人家说人玩20年，就是通马蜂窝通20年了，那你说人专业吗？就是很多东西是每个人身上有每个人的技能，所以在我们去做这救援的时候啊，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也多。你比如深月，其实原先个咱们消防的同志不上山，他救火是最专业的。
4: 有的时候这个山他都没去过。
3: 对对对，我们呢这都是驴友，这都是常年在这山里边待着，所以我们在山里边更方便游刃有余一些。所以在这个各种救援稀奇的事儿各种各样都有。好像我印象中我们救援队吧，除了这个消防救火这事儿好像不干，好像其他的平时啊，救个猫啊，救个狗啊，找个老人啊，自然灾害救援我们都做。
4: 刚才是救鹅哈，这鹅也是扑棱扑棱扑棱到这个10几米的水潭里，那是真飞不出来了哈。但是呢，我们很快到了之后，能够用我们的水域的专业的救助工具就把它救助出来。
1: 王亮教官和霍浩教官啊，还有哪些咱们平常不常见的这些救援的案例呢？
5: 泰山，山东泰山，那个当时应该是就是蓝天早期，这些队员集结在一块儿，因为我是10年。他是应该在2008年之后。泰山这个时间先忽略吧，因为这个时间真的很久远了。但是这个事件是就是全纯粹的山野事件，也而且有好多的那个现在在救援圈里边比较知名的人，也都是通过那个时间，然后机缘巧合才进入到这个志愿救援里头。蓝天救援这块有一好处呢，就是能集中很多有特点、有热心的这些人，他们都各自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泰山救援是这样，我们去找的这个人啊，那个我没有去啊，我是讲述这个案例。泰山救援这次要找的那个人没有找到，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本来要找这个人，通过第一天。

0: 第二天、第三天，队员在进入这个景区以后呢，分别会找到的人得有好几个，也有遗骨，还救了一个活的，就是受伤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救援这个大的事件里头，实际上它本身意外因素就很高了。然后在意外因素之外，还有意外因素。当然，它不是说什么是新奇的。对我们救援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事件都是严肃严谨的。我们不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后边是做谈资来讲。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会总结我们在这个里边过程，实际上在后面看的话，实际上还都是一个相互的心理疏导。在这个过程里边，不刚才说了吗，有可能在找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人，不管是其他的遗体啊还是什么的，我们都要相对去报给警方。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件，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应对的一个要有预案。那一个预案不够的话，那会有第二个预案、第三个预案。那这里边就是看志愿者的经验是不是充足，然后应对的办法是不是足够。
1: 当时报警是他的，应该是家人还是他自己？
0: 他的家人。
1: 家人说是到泰山去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两三天没回来了，跟这个自己报警、被困人员报警，这个线索的质量太不一样了。嗯，
0: 对，就是因为突发事件或者是在这种信息的检索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这个动态的变化，按现在的分析的话，那数据都在变，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和那样的一个因素进来。比如说我们在清水间去找人的时候，我们大概一天晚上24小时之内，我们大概得走60多公里的山路，就是我通过 GPS 在山边划线，就是这个劳动工作强度是很高的，每个队员都是那样。实际上这个也是在这个特定情况下必须要这么做的，所以每个独立个体或者家庭去游玩，不能只看无限风光在险峰，对吧，也不能说自己一直要去探索自然、依靠自然或者是体验自然就要怎样，也算是一个小的在这个假期里面对出去游玩的人提个醒，要注意这些风险，把安全这个要做到前面，并且一定要有1到2个的方案。如果要是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一定按最低的危险级别的方案进行，不要偏离原来路线啊，食品是不是充足啊，这些都要考虑。如果家里还有什么宠物啊什么，一定要不能说进了山就放开了，那你还该拴狗绳、犬绳还要拴。你在追逐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意外风险存在。我觉得最多的时候应该是考虑你自身安全的时候，也要给孩子传达一个安全信息，对吧，也让他知道什么叫安全，让他学习这些东西，实际上跟你学一块儿接触自然的时候也要学安全。是这样。
1: 那后来找到了吗？
0: 这个人后来在山西
1: 换地儿了，
0: 给来了信息，对，说当时的那种状态社会的辐射面就是舆论会比较广，他也是在山西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然后打来电话，然后把这件事情叙述了一下，
1: 跑到山西去了，压根儿就没在泰山。
0: 对，说这个实际上要说他这个整个救援这个线索上来讲的话，也是个意外，
1: 所以也多多少少对这个公共资源有些耗损。
0: 是的，
1: 当然救他找他是应该的哈，但是呢，这个确实是有些耗损。
0: 是他还算安全。
1: 对，所以呢，咱们要去哪儿，有时候还真得给家里人啊，这个说说报个平安啊，说一说我们到哪儿去，起码呢，比如说小两口带着孩子出去玩，给家里老人打个招呼，我们去哪儿，什么什么时候哈，真有什么事儿，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聚焦这个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这个地方啊，
2: 时刻关注您的安全，应急时刻。
1: 你就像王亮老师说的，你带着宠物进山，你也得管好宠物，带着孩子也得管好孩子。房山消防和房山的蓝天救援队就遇到过这种事儿啊，就是城里人带着狗进山进村玩，结果呢把人家的牛给惊了。
3: 哦，
1: 一下两头牛啊，这一下子受了惊吓之后，牛就跑了就。
3: 哎呦，那牛跑那可厉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看过那个西班牙斗牛，其实那牛挺有劲儿的。
1: 当然不是斗牛哈，但是呢行踪不定啊，人也很难靠近，因为他心态崩溃了，他吓的。
3: 是啊，
1: 这蓝天救援队呢也是接到这个任务，他们也得随身携带一些这个针管枪，就是麻醉剂，
3: 因为万一要是说牛比如说对你形成发生撞击的话，那人可承受不住啊。
1: 你很多的这个地里都插的是嫩秧、红薯秧啊等等庄稼苗，你就是牛吃了踩了，那别人都是损失啊，一年的损失。
3: 没错，而且这些损失呢，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大笔钱啊。
1: 对，后来呢我也听说啊，说蓝天救援队当时呢分成了两波，一波呢是14个人，一波呢是12个人。

0: 后来找到了。
1: 啊，兵分两路去找，后来
0: 两三天以后才找到的。
1: 哎呦，
0: 嗯，
1: 所以啊，说到这儿啊，我还真跟分享个事儿啊，
0: 嗯，
1: 就之前我见过也是带着宠物狗嘛，
0: 嗯，
1: 因为他咱们可能叫宠物，人家叫家人，
0: 对，
1: 就是
0: 宝贝儿，
1: 对，宝贝儿。其实那个山里有很多猴子，
0: 嗯，
1: 然后他带着那个宠物狗，好像是只博美还是什么只猴子，
0: 就特活泼，
1: 对，有只猴子过来呢，拿可能他手里那水瓶，他放在他
0: 拿主人的，
1: 对，拿主人的。这猴子呢，你想他过来他不怕人，
0: 他们家的地盘，
1: 对，他站在那儿呢就拿起这个水瓶就看，然后那小博美呢
0: 不乐意了，
1: 不乐意，牵了绳，但是主人没拴在手里，
0: 嗯，
1: 主人在弯腰，好像给孩子从背包里拿什么东西，我在路过着，然后那狗呢可能就对猴子就嚷嚷嘛，你知道吗，
0: 啊，挺护自己的主人的，
1: 对，博美还叫得特凶，
0: 嗯，
1: 然后大家
0: 挺厉害的哈，
1: 结果这猴子
0: 又奶又凶，博美是，
1: 结果这猴子急了，
0: 哟，猴子急了，
1: 猴子急，而且你知道猴子特像人，
0: 猴子能怎么样，
1: 猴子特像人一点什么，他，嗯，抓起这瓶子往狗上砸，
0: 哎呦，他会使用工具了，
1: 其实特别
0: 进化了，现在
1: 对，然后呢这博美还，嗯，主人虽然拴了绳但是没牵着呀，
0: 嗯，
1: 博美就往上攀着那个石塔，你想那有多高吗，猴子在那地儿，嗯嗯，他就攀着石塔要去，好像要去咬着猴子吧，还是
0: 要进攻，要报复，
1: 要进攻，就这猴子一想不吃眼前亏啊，就先往后退了，
0: 还有策略，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来一群猴子啊，
1: 起码得有七八只，
0: 哎呦还真是，
1: 哎呦，大家那猴子攀着就跟那人猿泰山似的，你知道吗，就啊，树枝就全过来，然后大家
0: 拿着树枝全过来，
1: 有树枝有小石子，
0: 这猴子真是成精了，会使用工具了
1: 啊，小石子，嗯，
0: 这扔到山下砸的行人也不行啊，
1: 对呀，啊，主人就是想护这狗，要不咱们说人家叫宠物狗，人家叫孩子呢，
0: 嗯，
1: 就是主人啊想去护这个，
0: 嗯，
1: 但是你想猴子呢不是像咱人，你说它有轻有重嘛，
0: 嗯，
1: 它就想，其实我觉得就是想，
0: 就想报复
1: 啊，攻击那狗吧，其实就是，然后主人就护着这狗，因为博美小嘛，主人就抬着往下赶紧跑，哎呀，结果还一下又踩空了，主人还摔了个屁墩，亏是没什么大事儿，
0: 亏是猴子也不可能搬一块太大的石头啊，
1: 不能，
0: 否则这主人也得挨砸。
1: 大家要是进这种山呀，有自己宠物，嗯，您说这是猴子可能还好，您说那山里有没有野狗？对，马蜂，
0: 你把人侦察兵马蜂给人惹了，人来几千只，
1: 没错，
0: 别说七八只。
1: 对呀，啊，而且您说您这宠物狗它再厉害，那您说您跟那些野生的，比如说就跟刚才咱们
0: 强龙不压地头蛇呀，
1: 对，
0: 环境人家熟啊。
1: 对，咱们讲那野牛，您说过来，您别说您和宠物狗了，就是再给您一人，嗯，咱们也扛不住。
0: 是，所以进山的时候啊，风险还要多考虑一点，该抱抱好了，该拿拿好了，该蹬蹬好了。哎，那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咱俩有必要给听众朋友再说说，就是蓝天救援队，它是个专业性的民间的志愿公益救援机构。
1: 哎，这个我说实话，真的是我第一次就是刷新认知，因为
0: 是
1: 大家可能以为啊，蓝天救援队那是不是比如说我遇险了，
0: 嗯
1: 啊，我自己花点钱请这种机构过来救我？
0: 对，
1: 我原来说实话，我一直是这么以为，
0: 嗯，
1: 我结果
0: 可能很多人都这么认为，都觉得消防局不花钱，其他都得花钱啊，嗯。
1: 我没想到它是一个公益的救援机构。
0: 是的，而且您看啊，他们的参与者大多数都是有自己的
1: 本职工作，
0: 本职工作，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工作也得考核，哎，也有领导，也有单位，
1: 对，
0: 只是因为他们是户外的运动的爱好者，所以呢，他们就是招之即来，只要有事儿，只要我单位允许，我就参加你这个救援任务。我觉得真是雷锋精神，
1: 真是太雷锋精神了，嗯，就是纯是民间志愿的一个公益救援的机构。
0: 是的，那霍浩，您给我们说说啊，您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哎，您给我们说一个特别奇特的吧，啊，特别奇怪的一个救援任务吧。
2: 我们救过这样的一个孩子，18岁的年轻人，是为了当初和女朋友分手，
0: 哎呦，
2: 恐吓女朋友。
0: 死给你看，意思是哈，
2: 不想死，只是给别人去看。然后他下去了以后，马上就没影了，结果还真死了，嗯，去给他打捞了。
0: 哎呦，就是大家别拿这个大自然开玩笑，
2: 不要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我觉得这也是很关键的。
0: 也就是说呢，他之前是给消防局打电话，
2: 给消防打电话，
0: 什么意思呢？打什么意思？
2: 他看到消防那个车是从大坝上嘛，
0: 嗯，
2: 来了，然后他这边就
0: 打算开始表演了，
2: 开始表演了，结果呢消防没等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0: 没把握好时间，
2: 但是是这样的，我觉得是大家对这个安全的这个认知能力太差了，
0: 是，
2: 然后他也是这种社会的这种心态有问题，他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0: 对，
2: 然后成长的路上他的心智也有问题，
0: 是，我们也不要拿大自然开玩笑，你看这两年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水库游泳啊，其实呢他开的车啊带的装备啊什么
2: 都很好，
0: 完全就不像寻短见的样子，但是呢他在一个人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却出现了意外。王亮老师啊，那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水域救援，就是这种事儿是比较少见？
3: 有些人吧，比如说

0: 水域上面，刚才说的这个水域喝酒了，然后喝酒以后呢，就可能会这个兴奋度就极高，叫游泳去。他是首先是几个人一块喝酒，
1: 嗯，
0: 然后呢喝到兴奋点，在护城河就想去游泳。然后游泳的其他的那个同伴也没有说完全拉着他，都是外地务工人员。
1: 哦，
0: 这个时候没有人去阻止的话，他就属于那种酒后心理和身体都会有一定的不协调性。
1: 他游泳了，然后呢发生危险了。
0: 发生危险了，
1: 同伴报警。
0: 报警。
1: 哦，
0: 这是有同伴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捞上来以后都能明显闻到酒精的味道。
1: 嗯，
0: 酒气
1: 喝的不少。
0: 对对对，酒后不开车，酒后不游泳，这个都是常识。
1: 酒后不进山。
2: 去年有案例，就也是一哥们儿。嗯，当时下雨下特别大嘛，
1: 嗯，
2: 那哥们儿喝多了就跟他爸两人吵架了。他呢就在那河边说要进去捞鱼，喝了酒了，晚上要捞鱼，他爸说管不了，就回去叫人了，叫人回来人没了。
1: 哎呦，
2: 就去年几月份，嗯，夏天的时候我们去，这个直接在下雨就找着了。
1: 所以这个神志不清啊，喝多的时候还是得要远离这些有危险因素的自然环境。
0: 自控力本身就差了嘛，
1: 嗯，
0: 喝完酒以后主要喝多了。
1: 嗯，
0: 对，
3: 这些年接触了很多这个水域的案例吧，
1: 嗯，
3: 然后也有很多状况一起的结伴拉着手出来的都有。我们有一个案例是孩子，几个孩子一块儿在鱼塘拉出来一个，因为孩子们落水了以后我们只去捞孩子们的遗体了。
1: 嗯，
3: 他出来了以后呢，他带着另外一个孩子就一块儿出来了，一下出来两个。
1: 哦，就是在生命的这个紧急关头，他们俩是手拉手。
3: 当时我们分析的这种状况是一个孩子进去了以后，他由于是池塘，他觉得他还 OK， 他去拉他以后，人在那种濒死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松手的。
1: 明白了，
3: 然后
1: 把别人蹬下来了，
3: 下去这两条很年轻的生命。
1: 对，所以家长啊，还是孩子亲近大自然，家长不能够走眼儿，不能够分神，还是得要尽到自己的监护责任。
3: 其实大家现在哈，除了登山啊、户外露营，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很多人开始现在我昨天在骑车的时候，我也骑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已经开始拉摩托艇了，
1: 开始水域了，
3: 水上拉摩托艇。我去年和这两年碰到一个最玩摩托艇吧。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个人，就是因为带操作上不当，就是打到头部没有了。这个人碰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在钓长线，钓鱼的，
0: 嗯，
3: 喜欢甩长线，
1: 嗯，
0: 海竿嘛，
3: 海竿就是这一个河面大概100米，它上面全是海竿，全是那个小细线，高速的行驶着摩托艇冲到这个细线，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危险。速度在80迈或者40迈、50迈的时候，就相当于一把
1: 刀
3: 一样。玩摩托艇的人不怎么喜欢戴头盔，所有的面部都没有保护，几乎不戴手套，所以这很危险。
1: 嗯，所以呢，最近啊，在我们的应急云课堂里，
4: 是
1: 我们俩也专门制作了一期节目，就是
4: 垂钓。
1: 哎，垂钓你既得离这个电力设施远一点，同时呢你别海竿，因为你是个湖，你一海竿20-30米出去，人家别人的命怎么办啊。
4: 您就像刚才讲，您说我现在听着啊，我不知道你怎么讲，我肌肉都疼。我
1: 是啊，你说多倒霉啊，在水里面游个泳，结果您这海竿的钩子勾上人家，您这
4: 是钓鱼还是钓人呢？
1: 是啊，这叫这要命啊，是吧？人家是游泳是健身，这健身是送命。
4: 对，而且我觉得您这一个湖啊，总共可能也就20-30米，您拿个海竿呼噜一鱼一甩，可能我说实话，说句不好听，您可能都控制不了。
1: 是，尤其是你这个杆儿有这个20-30米，你这个线可能有个鱼啊，或者蹬一蹬啊什么的，
4: 嗯，
1: 它有个飘荡范围。所以您钓鱼，您别光顾着自己的那个业绩。
4: 说到这儿啊，我又想类比一个运动，就是放风筝。这个放风筝一个道理，
1: 嗯，
4: 就是您别要光我自己舒服了。哎，我
1: 又粗又结实的绳子啊，又长。
4: 对，您这跟垂钓一样，哎，别我光自己甩，哎，结果把
1: 哎
4: 旁边人给伤害。
1: 觉不觉得今年这风筝管得挺好的？
4: 真是见到有人放。
1: 啊，我跟你说啊，往年啊开车我头都嗡的一下，
4: 因为你那块放风筝人多，
1: 我这眼睛就瞪的呀，像两个眼睛像铜铃，我都不敢眨，你知道吗？因为
4: 确实
1: 我就害怕那个滑到我的这个车的这个天窗上，因为我的车窗我总喜欢前面抬一点，
4: 透点空气。
1: 另外我也害怕它捡风筝它忽然跑出来。
4: 所以就是说呀，大家在进行，当然我们俩列举的是这个风筝和垂钓，当然还有很多像刚才讲到的，比如摩托艇这些运动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进行这些运动的时候，还是得考量一个环境或者他人的安全。
1: 对，别玩得太过了哈。那霍浩教官，您给我们说说啊，这个水上的注意的一些事儿。
3: 垂钓的那个有一个案例，就是钓到电线然后电死了。嗯，因为海竿那个线啊，就是它要甩出去很长，然后那个它又没有评估好电线的高度，就甩到电线上了，导致

0: 电流引到自己身体，再加上边上的这个水域区域都是导电的，它一形成了一个供链，然后导致它烧焦死亡。
1: 嗯，
0: 对，这个其实这样的事故，其实我们救援队里头就碰到的，我们圈子里能看到的其实有很多。就刚才咱们已经局限到另外一个圈子，还有就是在这里边还有骑行嘛，假期骑行大家也都要注意吧，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骑行伙伴了，跟开车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也没有经受相应的培训，也都是新手，只是说我在某一种程度上，什么叫会骑，什么叫骑得快，那加油门走直线就可以嘛。更多的是那些技巧类的，然后我们判断道路发生问题的时候，那个应对的方法能不能减少问题发生，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大家应该了解的。
2: 对对对，
0: 而不是说我简单的去加个油门，我骑到150迈，骑到200迈，为了耍帅不戴头盔，不戴手套，不戴那个这些防护装备，不是这样的，而是更多的需要我们整套的系统的装备学习，让大家更安全。
3: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4: 感谢您的收听，
3: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源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晴天啊，虽然说昨天晚上雨下的还是蛮大的啊，但今天的天气是非常好。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7度。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0: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0: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湿地净化及回用工程是延伸污水处理链条、提升生态治理成效的核心民生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曾家镇城南、城北、城东污水处理站，分别建设800立方米每天两处、4000立方米每天一处垂直流行人工生态湿地，新建配套管网4017米，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项目业主代表董浩：
1: 该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目前正在进行支木浇筑施工，后续将该站设备安装和配套设施建设，预计今年12月底投用。建成后，有利于提高污水再生循环利用率，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完善乡镇配套服务，守护群众菜篮子是提升乡镇生活品质的关键。朝天区中子镇老旧农贸市场设施陈旧，难以满足群众的消费、商户经营需求。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朝天区晨发集团主动担当，作为业主单位全力推进中子镇农贸市场新建改造工作。该项目按照智慧化、规范化标准打造，聚焦群众购物需求与市场经营便利，新增市场摊位38个，门面49个，商超1个，配套211平方米自产自销区，同步规划建设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提升市场管理效能与服务品质。项目业主代表王雪芳：
2: 目前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投入50余名工人全力推进20结构施工作业，计划本月底完成20结构施工后，随即启动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消防安装、园区附属设施以及道路、停车场等配套工程建设，整个项目预计8月完工。
0: 民生项目的稳步推进是朝天区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今年以来，已开工农贸市场搬迁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等7个。其中，污水管网项目涵盖朝天城区、杨木镇、曾家镇、两河口镇、马柳乡等5个片区，拟建朝天区曾家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李家农贸市场、朝天区两镇一乡绿色发展融合项目、综合配套设施提升、智能充电桩等多个项目。朝天区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长军：
3: 我们将始终坚守国企责任担当，深耕公司主责主业，守牢工程质量及安全底线，确保我区污水管网改造提升、中子农贸市场、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尾水回用工程等重点民生项目在2026年如期投用，在完善城乡配套、增进民生福祉上用心用力，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更多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坚定不移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乘法力量。
4: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5: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6: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7: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8: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7: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9: 民生热线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反映道路的问题啊，来听一听。你好。
10: 哎，你好。
9: 李先生来说一说，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道路是什么情况？
10: 在那个高化区，莫山镇中华村。
9: 然后呢？
10: 二退嘛。
9: 这一段道路它具体是烂了吗，还是怎么着？
10: 烂了吗？我不是，当时我发的有视频吗？
9: 我们这边记者给我转的是文字，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一段，你形容一下它具体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开车是完全没有办法过去吗？
10: 开车不行，要是那种就是那种小货车能行，小车不行。
9: 这是车已经没有办法通过。
10: 下降了有二三十公分。
9: 这个路是下沉了。
10: 啊。
9: 给当地的这个负责人说过没有？
10: 说过，找也找过，就说快一年了嘛，也没有人出面管理这事情。
9: 哦，快一年了是吧？就目前这条路是没有什么改善。
10: 对。
9: 好，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昭化区莫滩镇村建所负责人赵子林，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哎，你好。
10: 哎，你好。
9: 赵老师，刚刚李先生反映的就是关于这段路的情况啊，我不知道就是这段路

0: 我们对它有没有相关的规划，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先确定一下呀，就是是中华二社对吧？
0: 是哪一位老师的手机开了免提还是怎么？我们保持一下信号的畅通。
1: 是中华二社对吧？
2: 哎，是。
1: 具体是大陆上呢，还是哪个地方？
2: 就是要到那个入户路，快入户路的路吧。
0: 到了入户路了吗？
2: 差不多也就是
1: 入
2: 入户路
1: 户路还
2: 吧。
1: 就是问一下，具体是入户路还是大陆？
0: 是主
2: 那个怎
0: 道
2: 么说
0: 还
2: 呢？
0: 是
2: 反正
0: 入户路？
2: 那条路有两三家人走的嘛。
0: 你知
2: 哦，
0: 道就
2: 那
0: 是啊，我先问一下啊，李先生，首先我们要确认是什么呢？是主路还是入户路？就是直接到你家的那条路吗？分岔路吗？
2: 啊，对，
0: 哦，到家里的那就是入户路对吧？
2: 可能说算是吧。
0: 算是，但是它也占主路的一部分吗？那这样子嘛，那个赵老师，哎，赵老师。如果说是主路，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说是入户路，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您来给解答一下。
1: 如果他那个地方，因为我们之前去看过，如果是主路的话，这个东西我们该向交通局申请和打报告，这个我们自己就处理。如果是入户路，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入户路的这个指标的，
0: 你们还没有去嘛，对不对？去看过了吗？
1: 因为那个中华村那个地方应该是涉及两个地方，不是很清楚他说的到底是主路上那个
0: 也
1: 地
0: 就是
1: 方
0: 接
1: 还
0: 下
1: 是。
0: 来我们还要到那个地方现场去看一下。
1: 对。
0: 但是这个李先生他说他反映这个问题快1年了呢。
1: 哦，如果是他反映的这个问题的话，去年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我们是已经向自然资源部门反映了。因为可能涉及滑坡，他要先进行一个地灾上的评估。
0: 那现
1: 如
0: 在一
1: 果
0: 年了，
1: 存
0: 他们
1: 在，
0: 评估的是什么情况呢？
1: 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是没有，因为他那个地方人数又少，然后受灾面积又小，
0: 受灾
1: 可能
0: 面
1: 就
0: 积
1: 没有
0: 小，
1: 纳入，
0: 就没有
1: 对，
0: 去
1: 可
0: 管
1: 能就没
0: 吗？
1: 有纳入，
0: 那怕也
1: 没
0: 不
1: 有纳
0: 行。
1: 入。但是上个礼拜星期五。我们又去看了一遍，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联系了自然资源部门，联系我们给我们说的是这个礼拜来，
0: 这个礼拜几来？
1: 可能就是今天下午，
0: 今天下午来。
1: 对。
0: 其实我理解大家的意思。李先生反映的一个是他们那个户数家两三家，可能是不是觉得如果说入户路的话，就是没有相关的政策，这个要给李先生解释一下。您是知道的，如果是入户路，它是没有相关的政策。但是如果说这个路已经烂了1年多，而且它下沉的话，我觉得它是，就是不是说入户路那么简单了。可能我们不管是这个当地还是相关的部门，就应该对于这个路的一个安全问题做好评估。这个可能是赵老师这边一定要负责落实的一个情况。
1: 对，我们先联系我们的自然资源部门，他们先进行地灾上的整治，我们才能说下一步，这个路到底应该怎么应急处置。
0: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整个地方的有一些存在着安全隐患的这些路都刚好趁他们来，我们做一个相应的全方位的叫什么？全方位的一个考评，或者是说现场的踏勘，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大家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既然反映了这一年都没有处理，这个可能还是有点说不太过去。
1: 那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可以安排村上的干部先去进行应急处置，然后等到他们自然资源部门的来看了过后，按照他们的评估结果，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这周能有一个回复吗？这周内，
1: 可以。
0: 这周那我们就在时间给充足嘛，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我们来回访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好不好？
1: 可以。
0: 好的好的啊，那这样可不可以，李先生？好，到现场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有针对性的去改善。好，那谢谢两位，再见。
2: 好，再见。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先继续来关注到5月20号由广元市总工会举办的阅读分享暨小赵阅读发布仪式在利州区雪峰街道云乡口袋公园举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元市总工会组宣部部长梁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赵阅读啊。你好。
1: 哎，你好。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梁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赵阅读，它是一个线上的 APP 吗？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小赵阅读呢，那么是这个赵字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那么是依托我们五道坛民族文化这么一个影响力打造的具有区域特色和地方标识的这么一个职工文化品牌。那么从这个24年的底以来啊，党组呢就部署重点从这个数字阅读平台户外阅读这么一个平台，还有实体阅读这个阵地，这么三个维度全方位的构建这个职工阅读服务的这么一个网络。那么简要的说呢，就是一个程序啊，一个平台，还有一个体系，就三个一啊。首先就是刚才你这个主持人所提醒的这个关于这个线上的这个，我们呢是开发了线上数字阅读的程序，就是建成了小赵阅读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然后呢并且呢将这个小程序也植入了传融之家 APP 的广元频道这个栏目，那么就形成了小程序加 APP 的这么一个多终端的一个服务体系。这个小程序有哪些优势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个优势呢，就是这个信息资源非常庞大，它汇集了30000册经典的这个畅销的电子书，有3000余种优质期刊，还有呢这个10000多个精品视频讲座和大概有1000多部这个少儿绘本，同时呢还囊括了30余类国学名著和中外有声的这些读物，所以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自动生成的阅读记录，就是说用户呢的阅读浏览的这些内容还阅读的时长，那么它会实时生成一个这个排行榜，生成排行榜对个人的阅读这个也是一个提醒。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设置的有这个积分活动，用户呢每天登录看书包括听书还有这个看视频参与活动都能积分，积分呢就能够凭这个积分参与相关的优惠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传融之家 APP 上面的这个参与广元频道参与的那么获得的积分，那么就跟其他的同样的活动的同等活动的这些能够享受在商城兑换商品这么一个普惠服务。第四一个呢，它就是也完善了这个互动模块，就是用户关注这个读书分享啊包括这个就是知识竞答呀，线上的一些栏目的信息，可以第一时间呢就是参与相关的活动啊。第五一个优势呢，就是这个资源是定期升级的，这个后台的自动进行升级，那么就动态进行更新，是不是能够顺应了大家这个多元化的一些阅读的需要。第二一个一呢，就是第一个一是一个小程序，第二个一就是户外阅读平台。那么呢这个近2年呢，主要就是在考虑怎样把这个阅读送到这个职工身边，融进这个市民群众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呢就探索在这个口袋公园就建设了这个电子阅读平台。目前呢我们已在东坝的这个利州印象口袋公园，那也就是天然气公司旁边的口袋公园，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雪峰的那个云乡口袋公园就是那个丽丰酒店旁边那个口袋公园，还有万源明月口袋公园就是多多征程和叶山军那个

0: 前香蕉界的那个三角处那个位置建了3处的户外阅读屏。那么这个屏呢，它用的是这个另外一套系统，它与这个小程序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资源啊也是非常丰富。它呢现在目前呢设置的有这个图书纪律、期刊纪律，还有每月好书推荐、每月荐书、名师讲堂、古诗欣赏、音乐欣赏的相关的一些比较多的，大概是八个栏目。那么市民朋友呢，就能够依据各种的兴趣，在大屏上现场试读，然后通过扫描它下面的那个二维码，把它呢转存和收藏起来，后面呢就接着读。哦，第三个一呢，就是我们部署这个推进线下的实体这个阅读阵地建设。那么我们这个工会呢，服务职工的阅读阵地呢，就叫做这个职工书屋。所以我们规划未来5年呢，计划在全市要建成不少于185个这个小灶书角、小灶书架、小灶书箱等等示范性的这个实体阅读阵地，同时呢，要培育至少是15个这个比较优质的这个阅读组织，通过他们来带动身边的更多人，或者组织身边的更多人来参与阅读，然后选出至少是100名优秀的职工领读人，让我们的身边呢逐步就是有随时可阅读的阵地，有爱读书的这么一些书友，我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我感觉好用心啊！刚刚立马有位朋友说，我想问，那这个要收钱不？
0: 就是还放了一个优势啊，这个有个补充一个优势，就是免费开放，免费开放，
1: 好，
0: 这个是不收钱的
1: 对，
0: 啊，这个钱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维护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建设单位就市总会来承担。
1: 好的，那我们最后给几个词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平台的定位它是免费的，而且呢内容是海量的，然后你要去参与的话是非常便捷的，它旨在让大家我们可以全民参与到阅读当中来，而且资源也是相对来讲非常丰富。我刚刚听到一点梁部长介绍的就是大家可以从什么方式呢？你看口袋公园那边也是可以，可以
0: 那这
1: 去
0: 个电脑我给大家介绍，也就是这个温馨提示一下，
1: 啊。
0: 大家参与的话，这个非常方便，有几个渠道，一个是，那么现在大家都在用微信是吧？通过微信搜索"小赵阅读"，小是大小的小，赵就是武则天那个芈月空的那个赵，然后阅就是喜悦的悦，读书的读，通过微信这个里面呢搜索"小赵阅读"就能看到小程序，然后你根据提示。输入身份证，输入姓名，输入这个手机号，还要进行一个验证啊，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就能够享受海量的这个资源，这是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我们就是下载这个川东之家 APP。我们很多机关事业单位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很多这个，特别是涉及会员的，就现在的3200的这么一个福利啊，我们后面都逐步是推动这个福利上网了。所以说下载川东之家 APP 呢。它就点广元频道，在首页呢就有一个小赵阅读小程序的一个栏目，通过这个栏目呢，那么也是同样的就是免就参与呢就可以免费的参与体验，这是第二个渠道。第三一个渠道呢，当然就是刚才说的第二个一，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口袋公园呢，我们会逐步探索再推开，就通过口袋公园的这个户外阅读屏，大家呢可以停下来，然后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阅读氛围，然后就刚才说的你。浏览什么，然后你扫码就可以把它转出去，然后回去继续阅读。同时呢，现在我们也逐步在探索，在这个公共文化场所去宣传推广小赵阅读的这个程序，所以欢迎大家呢也积极的参与体验。
1: 是。没错啊，就有一句话叫"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心灵"啊。我们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文字当中来遇见美好，在阅读当中呢来积蓄能量。非常感谢梁部长的介绍，朋友们在微信上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小赵阅读啊。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梁部长，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其实，真正的我们应该让阅读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读书啊，哈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就像吃饭一样重要的事情，我们把它安排起来吧。这里是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有任何问题要反映的话呢，都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给我们，记得啊，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我们也会有记者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联络的。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

0: 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2: 爷爷就是一个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3: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2: 我们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4: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主持人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民生热线。记者从四川广运集团利州有限公司获悉呢，川甘新通道广元城区到甘肃省康县客运班线5月25号正式的开通，也就是今天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四川广运集团利州有限公司营销主任樊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樊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客运班线的情况吧。
5: 嗯，行，我们那个是就是今天5月25日正式开通了咱们广元就是康县的这个客运班线。公司呢以就是投入了一辆9座的小型高一级客车，咱们这个是可以的。早乘车的时间呢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和下午的15点，在我们的广元长途汽车客运站来乘车。嗯，朋友们可以通过呢微信搜索咱们的广运神马购票小程序，在咱们的汽车票里面来进行购票和查询时间。同时呢我们也在车上有一个随车的电话，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去查询具体的时间。电话号码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是183-8391-8816。情况就是这样子。
0: 好，这是我们如果说它的这个单程啊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啊？
5: 单程的话大概在3个半小时左右。
0: 3个半小时。
5: 可能有185公里的样子的。
0: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樊主任的介绍啊。有需要的朋友真的现在也是越来越为大家就是非常贴心的考虑了啊。我们去到那边的客运班线也已经出来了，各位可以关注到这个微信的广运神马去买票。好，谢谢樊主任，再见。
5: 好的，再见。
0: 好，我们有一位朋友在留言说安置单位的问题能不能连线啊？你得把你的问题说全了，是哪个位哪个地方的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记者得联络了之后啊，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呀？该从哪些方面来解决呀？不是说你给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就立马能够去给你相应的回复，因为记者也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对吗？如果有问题的话啊，你可以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好不好？发送到后台，然后呢，我们这边会有记者联系你的。你的联系方式一定要留下。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个问题，听众华女士，她反映河西街道学宫村漫水桥到杨家岩煤矿的这个路的路况啊，我们先听他说一下。哎，你好，华女士。
6: 嗯，你好。
0: 给我们说一说这段路的情况吧。
6: 我就用四川话说算。
0: 嗯，可以的。
6: 这个路等于就从那个温天到山不是一个分路口吗？
0: 嗯。
6: 我们这个说西北方向，我们这儿有住的居民是学宫村管嘛，等于就到煤矿杨家岩煤矿那个医院桥头这一段路，等于就是一直这几年嘛都没咋个修，有那坑坑呢都是那个那个环卫的，那个哪一点那些砂浆啊混凝土啊填一下，就这种的。

0: 你像一下雨天了又没有晒，然后就车子一压又是深。
1: 哦，
0: 它是隔一段隔上一两百米就有坑，隔上几百米就有坑，就是的。实际上它整个这段路只有不到一公里。
1: 嗯，只有不到一公里。嗯，
0: 哦，只有不到一公里，然后往杨家岗煤矿的方向，就是到河北矿街，然后那儿有两座桥，一个是老桥，一个是新桥。
1: 嗯，
0: 但是像当地或者公交车都是习惯走那个老桥。
1: 嗯，
0: 那个因为新桥的大车也比较多。
1: 嗯，
0: 那个老桥有个啥情况呢？老桥往这下方呢，就一个大坑，一直都是填的土，填的石头，好多年了。然后一下雨吧，那个土都叫水冲去跑了，然后那些环卫工人就又去填，你看嘛，一个坑始终那就没得那个油面，就算成一个坑，
1: 其实也一直在补，一直在填，但是没有起到效果，对吧？
0: 对对对，反正水是要填，水是要那个，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老桥，过的车也多，走的人也多，然后就是桥面比较低，
1: 嗯、
0: 它两边桥两边护栏两边要高那么几公分、
1: 嗯，
0: 然后路上老是积水。然后附近的居民呐、啊，这些都喜欢从老桥上过，因为新桥大车多，所以一到下雨天呐、啊，这些像买菜的、去弄啥子的，从那儿过那儿，因为那儿附那儿有个社区医院嘛，这个走的人就是那个水确实不好那个。
1: 哦，好的，明白了。
0: 积水桥面积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在补的同时把那个桥面把它补平？
1: 嗯，明白明白。好，花女士、哦、你的这个问题刚刚说的也非常的详细啊。这样我们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员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吧。我们要联系一下利州区公路养护段的副团长王德刚啊。好的、王队长啊，你不用挂哈，你稍等一下。王队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啊，王队长，刚刚呢花女士她其实把这个问题说的还是比较详细啊。然后我们这段路有什么安排吗？
2: 首先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这个交通工作的关心。那他刚才反映的这个路呢，其实就是我们那个管阳的大河路。
1: 嗯。
2: 我们平常其实安排的还是有人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巡查。
1: 嗯。
2: 维护啊，都在搞。那么像我们年初嘛，我们对这个路段的大概有一处是12米长的悬空路基，我们也进行了修补。那么路面的坑道，我们也是在及时进行一个维修填补。那么因为考虑到这个路段是朝天西北向，就是往泸州主要通道，
1: 嗯，
2: 它上面的重型货车啊比较多，加上路面的宽度就是比较窄，嗯，如果是用大型坦布机甲来整个进行处置的话呢，这个路面肯定是整个造成拥堵很严重，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平时采用的就是用的轻冷布料，不是说他说的可能是他是范围上的，我们这边是我们两个乱用的是沥青冷布料进行一个坑洞填补。只是因为它这个比如说下雨啊，有雨水或者是重型碾压，那么它对这个管养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久。像昨天今天我们也有安排的有人员在路上进行巡查统计，就对整个行车有安全隐患的这种大坑大洞，我们也是安排进行马上对坑洞进行填补。那这次填补呢，我们又是换了一种方式，我们用那种树干水的混凝土来进行填补。它这个呢稍微后期它的整个管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我们这一段路啊，就是说长补，但是它又会长烂，有没有一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呢？
2: 根本办法这个是要把整个就是刚才跟你说的需要彻底处置，就需要把下面路面基础把它换填出来。那么换填出来，因为这个路呢就是整个宽度它长征，有些是长征路段，那么宽度呢就有点影响，比如说它的货车啊这块还有过，那么就是会造成拥堵。所以这个如果后期我们就要彻底处置，就是把路面基层把它重新换掉，换掉重新来补油。
1: 有这个打算不？有这个安排吗？
2: 计划只有这个计划啊，但是因为还需要比如说我跟到整个上级主管部门，包括各交警部门，也协调这个交通管制方案。
1: 就是如果说这样可行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部分的朋友，暂时的不方便啊，或者暂时的拥堵，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这段路好，跑起来是不是？你整个感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桥，他不是刚刚说到两座桥吗？那有座桥，如果因为雨季到了嘛，雨季的话，大家出行来讲的话，有很多的积水，那肯定也是不行的。那在这方面，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2: 这个我们现场在调查核实一点，如果是有那种情况， 那么我们肯定就是在桥边找舵嘛，
1: 嗯，
2: 把它找把水排出去。
1: 嗯，那目前也就是说华女士反映的问题，王段长，您刚刚说就还是要采取补，采取补，后续的话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大概这计划啥时候能够落地呢？
2: 嗯，这个我只能也把这个情况如实的那么报上去以后，要拿出一个资金争取，因为你说修路它是还是需要花费一定的这个房地产的，对吧？
1: 对，那首先就是申请，对吧？
2: 对。
1: 那就可能还是得看你这边能不能给我们积极的进行申请争取。然后目前关于修补修路完了之后啊，华女士你再看一下，比如说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包括你们那个队上组上，对吧，大家反映的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积极的来说出来。既然王团长刚刚说了，对吧，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肯定也是要第一时间来解决的，好不好，华女士？
0: 我查一下关于那个叫的叫他。他说的那一段就是说西北上面的，我说的这一段反映的是从那个蒙天德山那个分路的那儿，然后到杨家台社区医院这一段不到一公里，他说的等于就是整个到西北的路那确实去，
1: 那这一段啊，
2: 我们晓得大概是其中一段嘛。
0: 对，
1: 这个修补已经是在进行了吗，王团长？
2: 今天其实已经在搞了。
1: 那这样子，如果说再那个啥的话，跟我们的记者联系一下，我们现场啊，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我们积极的来沟通，好吗？
0: 好的。
1: 好，那就这样啊，花女士。
0: 好的，谢谢你们。
1: 啊，不客气啊，谢谢王团长，再见。
2: 好，再见。
1: 其实我真的到现在啊，从小到现在深深的记住了一句话，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对，一条路，一条通畅的大道，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农民朋友来讲，或者出行的朋友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一时段呢，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3281048。各位呢不方便电话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出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来进行积极的沟通，所以您需要做到的就是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啊，我们来说一说张先生他要反映拆迁的问题。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张先生来具体说一说。
1: 我们是那个就是2008年灾后重建，从龙山搬到大石的，就是大荣组团项目，有一个2016年、2015年拆迁的房子，大石那个4号桥闭关前面。我们大概有十来年了吧，去年才给我们做了一个后备安置，一个人13万，然后也分了房子，哎，但是我们的房子要经过就是750的平方给政府补，但是他们这个就是房子和钱不能抵扣，所以他这个安置款，货款现在就是一直没给我们。我们从去年8月份，给我们解决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找，去找呢，但是那边安置科一直给我们的答复就是，城发那边没钱给。区政府和那个安置科他们三方开会和城发，就说城发给钱，但是现在城发就是没钱给，我们都不知道找谁。我们去找了很多很多次安置科那边，就是拆迁事务中心那边，他们的答复就是，城发没钱，现在他们也不知道咋办。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节目，给到上面的领导，就是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或一个积极的处理结果，谢谢。
0: 嗯，好的好的，张先生，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10多年，但这13万一个人的款一直没有到达我们的账上啊。
1: 是这样子，就是十多年的问题他们是去年8月份才给我们解决的。去年8月份解，2025年8月份解决，但是分了房子和一个人，我们申请了一个人只有13万吧，因为我们不是当地户口，我们是云山的，因为他这儿是属于大石嘛。然后但是这个13万一直没给我们，我们从去年一直找。一直找他都不给，然后但是我们不是要给，我们不是当地的，我们的要给那个政府

0: 750一个平方嘛，给我们分的120平方的房子，但是他又不能抵扣，不能用这130000去抵扣，只能说我们先给政府交钱，然后政府给我们发这130000，但是目前130000一直不给我们解决，但是他们那边去找他们，他们是积极配合，但是就是城发没钱，一句话，立州区城发没钱拿，就现在就搁置在那儿，没人解决，没人管。
1: 嗯，好的，这样子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征拆中心6科副科长，马小安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马科长。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马科长，张先生刚刚说到的这个情况，您那边了解吗？
2: 了解，他是昨年8月把申请的火币案子，火币案子从8月那打四号拐到今年3月份才解决，申请火币案子一下子足了，这个易保区人等过，关键人就。这种意思取材然后取成的筹集资金，那么尽快迁移到位，尽快被拉丁支付。
1: 尽快它大概是在什么日子呢？
2: 能力争在七月份吧。
1: 力争7月份全部落地。全部。
2: 现在那个已经专门研究了。
1: 已经专门就这个事情研究了的哈。
2: 对。
1: 是我们理解张先生的焦急，因为确实人家10多年前也是为城市做了贡献的嘛，对吧，积极的去响应，积极的那个啥，所以在这个安置款上呢，我们也非常理解大家。那张先生你看7月底前，
0: 是这样，主持人，我能理解，就是在7月底前能够解决，但是之前我们也去找过他们的，他们也一直反正就是一直就是说下个月或者再下个月，就是一直不限期的下个月。所以您都在7月份，我也能接受。但是希望就是我们的拆迁单位和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的没办法，我们的我来做这个媒体，说实话也是老百姓的无奈之举，没办法了，无路可走，投诉无门。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节目能给到监督，能给到真的是能在7月份以前能给到解决。那我作为老百姓，我就非常感谢你们啊，非常感谢你们各部门的配合，非常感谢。但是能解决不能解决，说实话我心里没底，因为我们找了很多次，无数次。
1: 明白，非常理解张先生哈，你到直播间反映问题，刚刚也说了，我们理解。我们刚刚呢也听到了这个马科长说7月底之前，我们也希望，对吧，马科长，就是您刚刚说了，也按照这个承诺，我们来稳步的推进，对吧？因为老百姓确实也等了很久，我们能够让这个安置款早点落实到位。当然了，我们民生会呢也会持续的来关注，您说到的这件事情，好吧？
0: 好嘞，
1: 好好好，到时候我们会进行积极的沟通跟进。好，谢谢张先生，也非常感谢马科长啊。
0: 好的，感谢。
1: 好，
0: 谢谢，
1: 再见。谢谢大家对1048民生会的信任啊，我们也希望呢，我们不负使命，确实，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啊。我们民生会节目，我们的帮姐们。都会非常怎么说呢，真的每一次都是尽心尽力的去为大家的这些事情，我们去联系到相关的部门，我们去了解事态的进行，我们去各方了解，都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去促进这件事情的圆满的这个落实，这也是我们的初心和初衷啊。当然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积极的来继续的关注我们。民生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呢等各位来电啊。这周三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说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比如说耕地保护与质量的提升，农产品品质安全啊，质量的安全，还有惠农政策与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在5月22号上午，朝天区沙河镇南华村村委会会议室里啊，村干部、村民代表等10多人围坐在一起，开展崇德向善。

南树新风道德评议主题活动。活动上大家共同温习了南华村村规民约，随后呢围绕团结有邻、好人好事、移风易俗等主题积极发言，并且分享身边鲜活的榜样事迹。村民傅杰山的朴实发言也是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南华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桥表示，这个活动再次为村民搭建了交流互动的平台，也为下一步全村工作凝聚了人心。今后呢也会持续的开展此类的活动，强化道德评议工作，树立文明新风，为建设和谐文明美丽的乡村继续努力。5月22号，广元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揭牌仪式在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据悉呢，是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设在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润心楼二楼，由市教育局和川北幼专共建共管，科学设置20个专业化功能区域，市级心理健康科普教育、全员心理测评、个体团体辅导、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师资专业培训于一体的区域性、专业化、普惠性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成立呢，是我市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的重要里程碑。当前全校现有在校学生超30万人，学生的心理健康不仅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啊，也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扛牢育心育人责任，把心理健康教育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为学生成长护航，为教育提质筑基，为社会稳定托底。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呢，要发挥牵头作用，整合各方资源，汇聚教育合力，全力打造标准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心育标杆平台。各县区要同步建强基层阵地，夯实日常教育，做实预警干预。各学校要严格落实心理健康教育的课时、师资、场地和经费保障等，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心理疏导和生命教育。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要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做好专业指导、技术支撑、师资保障，支持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高质高效运转。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共同构建全育一体的育人新格局，让每一个孩子的青春都能在阳光下自由舒展。揭牌仪式上呢，为首批7名心理健康专家颁发聘用证书。

5月23号晚，广 BA 半决赛两场对决同步开赛，昭化蜀道昭化队、朝天卫星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决赛。24号晚上呢，也是开启了冠军争夺战的首场比拼啊。我相信在这个周末呢，大家也是过得丰富多彩、激烈，对吧？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剑阁剑山雄风队获得了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的季军。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节目。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0: 广元新闻综合频率 102.7。
1: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1集。
5: 上回说到，经过10天的思想斗争，我决定把那个黑色负担主动交出来，争取宽大。我在所长面前流着眼泪说：“
6: 我真混蛋，政府对我这样宽大和关怀，我竟这样没有良心。”
5: 然后以坚决的态度表示：“我唯有把这些掠夺人民的宝物归还人民，献给我们的人民政府。”所长让我坐下，倒水给我喝，叫我镇静，然后说：“这些东西我们当初没有检查出来，你现在自动坦白了，这很好，说明你有了一定的进步。”我从沙发上连忙站起来：“
6: 我良心上现在很难受。
5: 现在给你登记一下，这些东西你还拿回去。”“
6: 不不！”
5: 我又跳起来，
6: 我看到他很刺激，一定献给政府。
5: 这个结局是太出乎我意料了。所长叫人办理登记手续，一定叫我把存条收起来。我把存条夹在笔记本里，黑色包袱卸下来了，一片乌云过去了。但是在这种新的风平浪静中，我预感到了新的风暴就要到来。我已经明白，存在于我这个封建小家族中的神圣铜剑和我的精神统治是快要完了。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是进了监狱之后，从报纸和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的，绝不会看漏掉的句子。每次看到眼里，感到最触目惊心的是"首恶必办"四个字，其他的话

后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所长的称赞和一张存条。甄瑞直纸条上写的话应验了，虽然还不到根本改变我的哲学的地步，却让我心动起来。守恶必办是一定的，怎么办是不是也有宽和严？政策的吸引力对我增加了，而同时我又感到了另一方面的压力。记得就在那几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段消息：杀害方志敏同志的刽子手曾匪忠俊已于1951年10月在湖南石门县被捕，方志敏同志1935年7月在南昌慷慨就义。解放后，曾匪起初隐匿在常德，企图逃入川投奔宋匪西联。宋匪被我活捉后，曾匪蛰伏在石门深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10月，我石门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终于在七区青龙寺捕获这一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篇新闻里的1935在深山中终于捕获罪大恶极这些词句跳进我视线里，引起了一种异样感觉。我联想起在这以前看到的一些历史案件，像捕获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的新闻里，其中某些词句都引起过我这种感觉。这和我在苏联从《石化报》上看到农民斗争恶霸的消息时一样，我感觉到的是令我恐惧的那种来自群众的仇恨。与这篇消息同时登载的还有志愿军在朝鲜捉到美国空投特务的一则新闻。美国为了调查细菌战效果，用飞机投下化妆成志愿军的特务，第二天就被捉到了。不论是隔了16年还是第二天捉到的，这些消息都使我感觉出那种仇恨。我从前本来就认为世间没有客观的是非曲直，只有主观的恩仇利害。我认为就由于这种仇恨力量，所以16年前的旧账也不放过，藏在深山里也要被揪出来，化妆的多么巧妙也会被识破。仇恨加上监狱，一想到这个现实，我心里就只剩下了无处躲藏的恐慌，而无取巧幸免之念了。看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久，在我面前也发生了一个让我得到同样感觉的故事。这天，所长陪着一个生人出现在楼梯口上，听他们边走边谈的对话，我猜测来的这生人必定又是一位上级首长。他身材粗壮，年岁总有50上下，面色红润，情神愉快。他和别的首长一样，仔细地看了监狱建筑，看了铁栏里的环境、犯人的用具，随便问问正学习什么，生活如何。他走到我住的监房这里，所长向他报告了犯人们的名字。我听到念了我的名字，习惯地走到跟前，准备第一个回答他的问题。我这个举动是很叫同犯讨厌而嫉妒的，但由于某种愚蠢想法，我总无法克制自己这样做。首长问我们正在干什么，我回答说，我正响应所方号召，写检举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的材料。这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由于我自己认贼作父，日寇给东北人民造下极大的灾难，大批屠杀我们的同胞。今天我以悔罪的心情尽量揭发他们的血腥罪行。你知道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吗？首长问。我把同济旭曾告诉过我的几万修筑秘密工事的民工被屠杀灭口的惨案说了，这是我正在写的一份材料。这位首长听我叙述这个惨案时的面容，我到现在还记得，刚才还在脸上的愉快的神气全没有了。我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使他受到这样大的刺激，殊非我意料所及。我不安地说，我当时也很受刺激，想不到日寇是这样残忍。你当时为什么不向日本鬼子抗议呢？
他的研究。

0: 的目光逼视着我的脸，他那严峻的声音震动着我的耳骨，又像棒子似的打在我的头上。我一向被同犯说成干活愚笨，外交擅长，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半晌才低声回了一句：“我不敢。”“你不敢？你怕日本人是不是？”他的神色和声音又恢复了平静，我还是仓皇失措，想不出回答的话来，结果又是那老一套的空洞的责骂自己，说一切都是我的罪恶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犯的罪虽万死，也不足以毙其辜。我不知他听见我这老一套的话没有，他在审视着我们的被褥、洗脸用具以及甬道里的环境，然后点点头对我说：“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要真正的认识自己，要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进步。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他走了之后，我的心沉重得厉害。我拿起了今天刚写的揭发日寇罪行的补充，从头再看一遍，似乎今天才感觉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用心回味首长刚才说的话和神情，测度其中包含的吉凶，我有了一种一时说不出来的和看到报纸上那则通讯时相似的感觉，这是一种承受重压的感觉。我又一次感觉出了那股不追究到底誓不甘休的冲力，在这种冲力面前是躲也躲不开，瞒也瞒不住的。首长最后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得不是滋味，要用事实而不用嘴巴，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不是明明表示对我是不相信的吗？我这时还不懂得马列主义和透视灵魂的威力，我却从这位首长的眼里似乎看出这么一句：你骗不了人的，你瞒不过去的，你不老实。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另外还有一种压力，别人也许很难理解，这是我从学习上感觉到的。为了说明这问题，让我先把当时学习的情况说一下。我们在学完关于封建社会之后，又学了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为什么叫我们学这些课程？这些课程里所讲到的理论和历史与我们这些犯人出身的政治集团有什么关系？在学习进行之前，大家都逐渐地明白了。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重复着书上的论点，好像都已经接受了这些论点，思想都有了转变。可是在平时闲谈时，一碰到像你为什么当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见投降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帮凶的实际问题，就自然流露出真正的汉奸理论。蒋介石不抵抗，东北大员全跑了，不要我们了，怎么能怪我从敌？我不干这差事，全叫日本人干，中国百姓就要更遭殃。日本人请我出来，我不出来，全屯百姓都要活不了。这样的条件，我能不屈服吗？一面口头上接受革命理论，一面用汉奸理论为自己辩护，这在我们大汉奸们中间是普遍的现象。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被大家叫做大下巴的伪司法大臣，他就是抚顺人，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的航空司令，事变时正在北平办事儿，伪满洲国成立后，他自己跑

回东北，为了挤到上层汉奸的队伍里来，他千方百计地向日本人下功夫，好让日本人相信他和使用他。他的出名的举动之一是接连向日本占领军上了42个条陈，向鬼子献策如何去统治东北。另一件使他更出名的是，他是第一个在自己家里供奉日本天皇的祖宗神武天皇的人。为了让里这个小神庙起到预期的作用，曾花费了他不少脑汁儿。他把神庙设在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院子角上，他在大门上还安好了透视门镜，在门里可以看见门外叫门的人，每逢有日本人来，不等走进来，他早已先到院里的小神面跪好，等日本人被仆人让进客厅，很自然的就会看到这个神武天皇的膜拜者正在那里磕头。经过这些刻苦的基本功，他终于当上了司法大臣。也许正因为他的许多这类事情尽人皆知，无以掩盖，所以他表现的对抗就不是隐瞒，而是拿出一套理论。比如他回到东北来当汉奸，是为了让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他犯了罪也是由于个人好强。至于代表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问题，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早于少年时代就因为要脱离这种地主家庭，所以才投身政界的。谈到新社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光荣，他说，我愿意呀，可是关着不放怎么服务呢？说学习要联系实际，他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反驳，我在监狱里和社会隔离了，怎么好联系实际？他不同意别人说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军阀都是寄生的懒汉，他说这些人为了立功劳求荣誉，都日夜奔忙，十分辛苦。他的道理简直说不完，他受到了批判还委屈得不得了，说他是和平的如一潭静水，可是别人总是搅出波浪来。我也有一套道理，可是无论在讨论会上或是私下闲扯，我都不说。在讨论的时候，我向力不先发言，到最后也常常是以同意某某人的发言了事。别人对我这种取巧的办法很不满意，常常追问我，说一下你自己的意见。我不是说了同意老光的吗？还同意谁的？还同意老孟的。可是老孟是反对老光的呀。我同意他不反对的那一点。那一点是什么？我被逼得只好说几句，结果是更叫人不满意。为什么我总不说呢？我的理解力比谁都差，刚学的东西我说不清楚，自己原有的一套越学习越自觉的理亏，自然拿不出来。我觉得对方给讲的这些课程就好像专门对着我来的，和我原来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我原先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应占有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认为是皇帝养育百姓，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现在所学的道理全反过来了，皇帝不过是一切地主里最大的地主，是一切寄生虫中最大的寄生虫。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道理却很像是对的。我这奉天承运皇帝的昏天倒运的经历和无知低能不断露馅的事实表现，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每天都在给这个道理提供例证。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回忆了我过去对晚清历史的感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更无法不承认中国在百年之内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实。

0: 一个人在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而又不承认历史事实之前，真理对他越真实，他越是感到他冷酷无情。我这次学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今天也才明白，无论是大下巴的逞强狡辩，还是我的避免冲突，事实上都是内心空虚和自馁而又不知悔恨的表现。面对冷酷的真理，随着空虚和自馁而来的是一种恐惧。对我说来，这个恐惧便是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舆论上，汉奸皇帝都是不能宽赦的。更重要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之曾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东北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个事实。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个亲戚的勾结也是个事实。我作为封建阶级代表人物，怎么还能说是原来老老实实的在天津住着，又怎么能说是被绑架到东北当的傀儡呢？我所隐瞒的和伪造的历史，这还能骗得了谁呢？我从前在苏联还以为能骗得过去，其实苏联不过把我当作一流者，不曾追究我而已。现在新中国政府追究起来了，我还能瞒得过去吗？又到了写学习感想的时候，这是要我自己对问题做出答案了。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有没有我的份儿？是用空话来回答，还是用事实回答？对这问题，我睡了想，醒了想，在屋里也想，在院子里运动也想，迟疑不决，决心难下。规定交感想的日子是星期一，星期日这天我把该洗的衣服全洗好，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在院子里散着步，思虑着我怎么写这个感想。正低头想着，所长迎面走了过来。溥仪，你今天有了进步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所长指着什么说的，一时答不上话来。所长指一指我晾的衣服，你这个星期日休息得早啊。我才明白，原来是说我这个星期日干活干得快，以前每个星期日总是别人早干完了，我还在疲于奔命，等我忙完了也该吃晚饭了。自己也没想到今天的活干得比每次都快，别人干完了不多时间，我也跟着完了。我随所长散步到院中心，走到我晾的衣服跟前，所长仔细地看了我洗的衣服，说，这个地方还没洗干净，可是你总是有了进步。一面走着，他一面又说，学会劳动是件重要事情，你从前当皇帝，你不劳动，还以为这是高人一等，进了监狱和别人一样了，可是你不会劳动，别人干完了你还忙得要命，你还是和别人不平等。现在你学会一点了，人家玩的时候你也可以玩了，这才平等了，对不对？啊，对对，我们祖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人人都要劳动，也都有权利劳动，可是一个不残不废的人不劳动叫人养活，这就是寄生了。你从前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离不开人服侍你，这是你犯罪的根本原因，也是人家笑话你的原因。我们走到花池子跟前了，他俯下身把一朵刚刚开放的小花扶正了，把花边的一根杂草拔了下来，又说，要进步首先要有勇气，胆小是不能进步的。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

0: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

0: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3: 4、5、4、3、2、1，点火！
6: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冷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

0: 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4: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6: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

0: 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7: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7: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怎么样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 食品类别。
1: 今天起到

0: 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中，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

0: 已造成屋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步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
推荐中巴

0: 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

0: 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 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个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聊得好，王副总。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各地紧抓施工有利时机，高效推进产业园区、生态环保、民生配套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品质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以由熊猫家园品青川好茶为主题的青川县茶产业暨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在银川市举行。团团暖心驿站正式启用，进一步做好新就业青年群体服务保障工作。
0: 连日来，我市各地紧抓施工有利时机，高效推进产业园区、生态环保、民生配套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各项目施工现场开足马力有序施工，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持续完善产业载体，补齐城乡民生短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品质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1: 在广元经开区石盘工业园区创新发展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铝金山加工产业孵化园一期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按节点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据悉，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7036.8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钢结构厂房及对应办公区、配电房、固废品库、门卫室及室外道路、围墙、绿化等配套工程，建成后将为广元经开区铝金山加工产业急剧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同步推进的关键阶段。
2: 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那个1到4号的厂房主体结构，现在进行的是里边的装饰装修工程和那个水电的安装工程，就是还有一些外围的保温啊这些工作目前正在做，然后园区的道路绿化现在也是正开始。
1: 当前项目现场日均施工人员达120至150人，各施工班组分组协作交叉作业，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衔接。为确保项目按期交付，项目部已制定专项攻坚计划，下一步将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全力推进后续施工任务。
2: 下一步计划也是加大这个投入这个人力跟这个设备这个资源，来保证咱那个在7月份啊达到一个那个交付的条件。
1: 产业基建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朝天区生态环保、民生配套类重点项目也有序推进。作为朝天区生态环保重点在建项目，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净化及回用工程主要针对曾家镇城南、城北、城东污水处理站，分别建设垂直流行人工生态湿地，新建配套管网4017米，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3: 该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目前正在进行植木浇筑施工，后续将开展设备安装和配套设施建设，预计今年12月底投用。建成后，有利于提高污水再生循环利用率，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完善乡镇配套服务，守护群众菜篮子，是提升乡镇生活品质的关键。朝天区中子镇老旧农贸市场设施陈旧，配套功能滞后，难以满足群众消费、商户经营需求。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全力推进中子镇农贸市场新建改造工作。该项目按照智慧化、规范化标准打造，聚焦群众购物需求与市场经营便利，新增市场摊位38个，门面49个，商超1个，配套211平方米自产自销区。

0: 同步规划建设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提升市场管理效能与服务品质。
1: 目前，项目正抢装施工黄金期，每天投入50余名工人全力推进二次结构施工作业，计划本月底完成二次结构施工后，随即启动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消防安装、园区复苏设施以及道路停车场等配套工程建设。 整个项目预计8月完工。据了解，今年以来，朝天区已开工农贸市场、搬迁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等7个项目，其中污水管网项目涵盖朝天城区、杨木镇、曾家镇、两河口镇、马柳乡等5个片区。拟建朝天区曾家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李家农贸市场、朝天区两镇一乡绿色发展融合项目。
2: 综合配套设施提升等多个项目。23号，以由熊猫家园品青川好茶为主题的青川县茶产业暨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在银川市举行。
3: 青川作为我市茶产业核心腹地，孕育了品牌价值达24.78亿元的七佛贡茶，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0亿元。此次银川推介会上，广茶集团及青川县11家茶叶企业带来6大系列100余种茶叶产品集中展销，还有现场扫码送唐家河旅游门票等活动，让当地市民纷纷点赞。
4: 青川这个地方呢，不仅是出这个贡茶的地方，并且它山清水秀，景色非常的美，就是有一种仙境的感觉。
5: 通过今天的这个文旅推介活动，然后了解了四川这样的一个青川这样的一个好地方。这里的话，这个风景不光是风景好，这边的茶也特别好，就是会很向往。有机会的话，我也一定要去
6: 这边去转一转、逛一逛，然后去这边的茶山去品一下咱们那个青川好茶。
7: 在我们宁夏，几乎贡茶得到了好评。我身边很多朋友对这个茶喝了都感觉特别好。
8: 啊，我们这次到银川来，我们带了我们的四款产品，希望更多的宁夏的朋友喜欢我们的茶叶，品尝我们的茶叶，能够到我们的青川来旅游。
9: 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一场推介、连接、两地情谊。随着七佛贡茶在银川广受好评，广元与银川两地也将在农产品流通、文旅康养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翻开新的一页，将吸引更多西北朋友走进青川，品味广元。
2: 22号，位于利州区上西街道和盛司机服务中心的共青团广元市委团团暖心驿站正式启用。 现场发布了驿站年度服务清单，开展了权益维护专题讲座，并为网约车司机代表发放夏季清凉礼包，送上贴心关怀。
10: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新就业青年群体服务保障工作，团市委联合市网约车行业团工委聚焦网约车驾驶员需求，搭建团团暖心驿站专属服务阵地，进一步延伸共青团服务触角，凝聚行业青年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1: 我们以后司机师傅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休息，有地方喝水，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了家一般的感觉。
12: 今后我将看好每一趟车，送好每一位乘客。我觉得这个讲座开展得很好啊，我们了解了很多这个行业的一个知识、规则，让我们在遇到这种那个仲裁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晓得咋个去处理。我们感谢这个暖心驿站给带给我们的这些福利。
2: 接下来，驿站将围绕日常便民保障、夏季送清凉、身心健康关爱、子女暖心托管、法律咨询援助等多项内容，常态化开展服务，同时通过政策思想宣讲，持续加强新就业青年群体思想引领，引导青年主动担当服务大局。近年来，朝天区将校园餐提质增效作为学优较强提质工程的重要抓手， 把校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放在优先位置，推行爱心陪餐护苗行动，以全层级值守、全过程监管、全社会共治的闭环模式，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9: 在朝天区杨木小学的食堂内，学生们正有序排队打餐，陪餐人员与学生同桌用餐，询问菜品意见。

0: 我们学校的午餐味道特别好，吃起来特别香。
1: 学校食堂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合理，味道可口，孩子们吃得特别香，基本都能光盘。
2: 校园餐的背后是后厨精细化制作与规范化管理，食品留样规范，餐具消毒留痕，台账详实，各环节标准有序。在杨牧幼儿园，规范管理与贴心陪餐机制让家长们纷纷点赞。
3: 今天看到孩子们每天吃的饭菜干净又卫生，营养搭配均衡，食材也很新鲜，学校食堂管理规范，用餐环境也很干净，能直观看到孩子们的就餐情况，我们做家长的也很放心。
4: 主要负责人每周至少陪餐一次，其他校级干部、中层干部值周轮换，每日陪餐，及时排查食品安全与膳食营养问题。膳食家委会通过日常监督、随机抽查，主动入园陪餐，全程参与食品安全管理，多渠道收集意见，并及时反馈整改。
2: 校园餐的安心与可口离不开食材安全的严格把控。为保障食材安全新鲜，朝天区建立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验收供应体系，从源头把控品质。
5: 我们严格落实统一配送制度，食材凌晨到货开始分拣，冷链装车、配送车辆全程温控0-4度，实时监控保鲜，装车前全面消杀，密封运输，防污染，按时效准时送达学校，全程可追溯，到校后配合双人验收，确保每一批食材新鲜安全。
2: 据了解，朝天区现有各级各类学校31所，食堂33个，其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19所，校园餐覆盖广，惠及学生多。今年朝天区创新推行6级爱心陪餐护苗行动，实行同餐同标，足额缴费，全程收集意见，闭环管理，凝聚合力，守护学生用餐安全。
6: 我区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严格执行食材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双人联检等制度，切实保障学生吃的安全、营养健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校园食材采购、食品安全、经费使用、考核评价、应急处置等配套制度，形成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管到位的制度体系，推动校园餐治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7: 近年来，望沧县立足生态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养殖产业，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高效集约、富民增收的特色养殖路，进一步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2: 在望沧县高阳镇陆渡村毛坡里农场，负责人郭超正忙着给鹿群投喂新鲜牧草。
8: 我们是去年引进了20头梅花鹿进行养殖，目前看养殖发展前景还是很不错的，去年总共收益的大概2万元，刚开始也给我们带一些，就说还增加了我们的养殖信心。
2: 相较于普通养殖产业，梅花鹿养殖经济效益优势突出，是市场认可度较高的优质特色农产品，产品附加值远超传统重养殖项目。
8: 目前我们可以采鹿茸的数量大概是4只，一年大概可以采25斤左右。
2: 除了养殖梅花鹿，该农场还同步发展生态土鸡养殖产业，依托山林空地实行林下散养模式，形成一主多辅的特色养殖格局，有效提升农场综合经济效益。产业发展不仅激活了村级经济活力，更切实惠及周边群众。该农场依托自身产业平台，搭建就近务工岗位，吸纳村内闲置劳动力就业，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同时主动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依托数字化小程序，为村民代销各类本土农产品，打通农产品外销壁垒，全方位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9: 平常务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儿务工，一天也挣得到10块钱。但他们这一个小程序啊，可以帮我们那个家里的一些农产品，帮我们销售。
2: 依托现有养殖产业优势，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深挖文旅融合发展潜力，通过盘活山林闲置资源，逐步完善休闲游玩、农事体验、产品加工等配套业态，推动传统养殖业向休闲观光、农

0: 城市体验等新业态转型，进一步丰富乡村游玩体验，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活力。
1: 目前呢，我们也正在加紧梅花鹿观赏、浮动园建设，把特色养殖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打造成集生态、中央加工体验、休闲观光一体的三产融合共享农场，拓宽增收路径。
0: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昭化区1170亩涪陵基地顺利通过省级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延伸检查，实现昭化区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基地建设零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涪陵品牌提质升级，为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注入动能，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利州区发布中小学学位线上申请最新操作须知，报名提交后，家长可通过川教通公众号实时查看审核进度。学生录取后，家长需扫码完成线上报到，并认真阅读学校通知，做好后续入学相关工作。 日前，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在青川落下帷幕。赛事期间，来自全省各大高校的32支队伍以求会友，展现青春风采。经过激烈角逐，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一队斩获冠军，四川文宣职业学院一队和四川大学一队分别获得亚季军。
2: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00多岁了，那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嘿，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儿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铝期货指定交割库，实地调研交割库日常运营、仓储管理、安全保障及交割服务等工作，重点督导库容扩容升级与新增期货品类落地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运行难点问题。杜建详细查看铝锭标准化堆场，认真听取交割库负责人关于运营管理、交割效率等情况介绍，重点了解交割库扩容升级、新增仓储品类等情况。杜建强调，铝期货交割库作为连接期货市场与实体产业的关键枢纽，其规范高效运行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扩容升级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仓储布局，扩建室内外仓储区域，升级智能安防与物流转运，有效提升仓储承载能力与交割运转效率，显著缓解铝产业链交割

0: 库容紧张、流转低效等问题。在品类拓展方面，要不断新增氧化铝等期货交割品种，形成覆盖全链条期货交割服务格局，补齐铝产业链上下游期货交割品类短板，为广元经开区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广元经开区在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召开第五期安全生产政企面对面谈心谈话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出席会议并开展谈心谈话，区分管领导、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袁家坝街道及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企业安全生产等相关情况，分析了当前安全生产风险形势，企业负责人就高风险点位管控、隐患整改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做表态发言。杜建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要扛起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企业安全稳定的使命，全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在行业内当好示范、树立标杆，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各项规范、操作规则及执行标准，规范生产建设环境、配齐安全设施、抓细抓实用电、吊装、高处作业及外包环节风险防控，实现安全责任全覆盖、无盲区、无漏洞。要统筹抓重点区域、重点岗位、重点问题，抓早抓小，即知即改。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各级各部门、相关企业要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政企同心密切协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人间初夏至，琵琶满枝头。进入五月，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的琵琶陆续进入采摘期，金黄圆润的琵琶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鲜甜诱人。田间地头采摘火热，线上线下多渠道全面铺开，销往各地，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图景。
1: 春风拂面，果香醉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龙镇深沟村的琵琶种植园，放眼望去啊，咱们金灿灿的琵琶果是缀满了枝条，一派丰收的景象。趁着晴好天气呢，当地的果农们也正在进行采摘，而不少的市民游客也正在体验亲自采摘的乐趣。小小的琵琶果已经变成了致富强村的富民果。
0: 走进种植园内，一棵棵枇杷树枝繁叶茂，金黄透亮的枇杷果肉厚汁多，果香浓郁。果农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一手扶枝，一手摘果，小心翼翼地将成熟的枇杷摘下，放入果篮中，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新鲜。采摘完成后，进行筛选分级，将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枇杷打包装箱，等待发货销售。
2: 我们家种了800多棵树啊，今年的雨水比较充足，果子比去年的大，都是果酸味浓足啊，今年的价钱比起去年的价钱要好些，大概收入3-4万。
0: 优美的田园风光、鲜甜多汁的枇杷鲜果，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前来沉浸式采摘体验。
3: 我们知道这边的枇杷已经是成熟了，然后我们又有跟我的朋友，我们一起过来摘枇杷。因为呢，枇杷成熟的时候，想给我们小孩熬枇杷果、熬枇杷露吃。因为每到秋季呀，小孩子会有咳嗽啊这些，我就会给他熬成川贝枇杷。然后呢，今天我们过来呢，这个枇杷的那个果肉还是比较厚实的，口感特别好吃。
1: 今年枇杷长势喜人，品质上乘。为了让好果子卖出更好的价钱，当地是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助力咱们老百姓稳产增收。而在我身旁的这个临时销售点位啊，很多游客也来前来选购自己心仪的枇杷。我们问一下前面这位大姐啊，大姐，今年这个果子我看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各种果型都有，这果子什么时候摘的呀？
4: 采摘的，采摘回来。
1: 采摘的，
4: 随摘随卖的。
1: 哇，那太新鲜了。
4: 哎，是新鲜了。
1: 悄悄打听一下，今年枇杷果儿给您带来多少收入了？
4: 卖了几千块钱了。
1: 几千块钱了？
4: 哦，对。
1: 预计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4: 哎呀，最多嘛，我们这个卖18000块钱吧。人家多的啦，还要多点嘛，几万块钱的有。
1: 今年种了多少亩？
4: 我们有十几亩。
1: 十几亩，
4: 我们田地全部转。

0: 这个树。
1: 小小枇杷果乡村大产业，近年来盘龙镇深沟村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枇杷特色种植产业，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水果产业。小小的枇杷不仅装点了初夏田园，更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
2: 深沟镇通过近几年发展，重点以龚家湾品牌枇杷产业为主，种植枇杷1200余亩，果农120余户，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良、品种优化，今年果农增收达2万余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深枇杷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增强集体经济收入，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提高群众幸福感、归得感。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加油时加油机会不会作弊，频繁跳枪会不会影响油量，这些啊都是车主们加油时最关心的问题。为了让市民直观了解成品油计量监管工作，打消大家的消费疑虑，22号市计量检定测试所走进市城区城东加油站，开展加油机计量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代表零距离了解加油站计量监管全流程。
1: 活动现场，市计量检定测试所的专业技术人员围绕加油机防作弊知识开展科普宣讲，逐一展示加油机主板、内部核心构造、电子铅封等关键部件，细致讲解成品油计量监管标准、检定流程及防作弊技术要点。
2: 通过我们用手持终端查询它的自锁功能，这个编码器序列号，那个净控主板系列号，在那个

0: 作品网站时候查到有没有自动更改，尽量当中如果它的加油量超0.6%的时候，如果有连续发生5次的话，还有自动锁定。
1: 除了理论科普，技术人员还现场开展实操检定演示，全程模拟日常加油场景，严格核验加油机计量数值是否在合格误差范围内，全过程公开透明，有据可查。
0: 用我们的标准计量器，就是100升的计量那个检查，通过测它油温，还有加注100升的油，通过枪口的油温，还有罐内的油温，还有膨胀系数，这些系数统一带入公式后计算它总的，看它的剂量在没在有效合格范围内。
1: 针对广大车主普遍关心的加油频繁跳枪是否会缺斤少两这一问题，技术人员专门开展现场演示答疑，详细讲解加油枪自封工作原理、跳枪的常见诱因，明确告知市民正常加油过程中的频繁跳枪不会对加油机计量精准度造成实质性影响，切实打消了大家的日常消费顾虑。
2: 此次开放日活动既普及了计量常识，也让大家消费更安心，希望相关部门持续严把计量关口，守护好市民每一项消费权益。来看下一条，为筑牢亭子湖水域安全防线，提升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部门协同作战以及水域生态保护能力，22号，2026年广元市亭子湖间隔段水上综合应急演练在间隔县江口镇举行。
1: 本次演练由市白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间隔县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主办。演练模拟在亭子湖江口镇文溪河水域一艘民用作业船行驶途中突发故障，与岸边货船发生碰撞，船只失控漂流，船员被困。同时船舱破损出现燃油泄漏，救援过程中一名船员失足落水，生命体征危急，随后泄漏燃油持续扩散，引发局部水域污染等情况。险情发生后，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各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分工协作，演练全程指挥有序，响应迅速，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水上安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有效磨合了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科学防范的部门应急联动机制，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处置、协同作战能力。演练中，市白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在预案落地、现场调度、多方协同、风险防控等环节发挥主导作用，为演练顺利推进、水域安全管控筑牢关键支撑。通过演练，也全面检验了两湖安全工作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处置、协同作战能力，达到了预期目标。
2: 再把视线转向望沧县，近日望沧县张华镇凤凰村的1300亩枇杷陆续成熟，黄澄澄的果实挂满枝头，不仅扮亮了山间，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
1: 走进望沧县张华镇凤凰村枇杷种植园区，一颗颗金黄色的枇杷挂满枝头，村民们挎着竹篮穿梭在林间，小心翼翼地挑选成熟的果实。
3: 我看今年的果子长得好大呀，它的味道怎么样呢？
4: 我们这是大五星枇杷，大五星你看嘛，有味道非常的酸甜可口，果子又大又黄。
1: 村民们纷纷表示，今年的枇杷不仅个头大、品相好，味道也格外甜美，备受市场青睐。
5: 去年我家人啊，卖个1-2万块钱，今年是肯定翻倍不止。是
6: 我们枇杷主要是新疆啊、甘肃啊、成都啊，各个地方反正都得卖。
1: 如今凤凰村的枇杷种植规模稳步壮大，种植面积已达1300亩，枇杷产业已成为当地村民稳定增收的特色主导产业。
7: 那么我们总的产量我们大约在70-80吨左右，全村的哈，我们的产值大概在100多万左右。
2: 枇杷成熟季尝鲜正当时，想要体验亲手采摘的市民啊，可以出发了。 再来看下一条，近年来利州区以文明存折积分制为抓手，通过约束加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用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1: 在利州区白城

0: 跟尾巴村的卫生各方面打扫得更干净了，很舒适，而且还可以用积分兑换日用品，我感觉非常满意。
1: 作为旅游乡村，白潮乡月坝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制度，让志愿服务有回报，文明行为有嘉奖。
2: 村民主动参与政策宣讲、文明劝导、消防演练、调解邻里纠纷等志愿活动，均可获得对应积分。在村内的文明积分超市自由兑换米、面、油、洗衣粉等生活日用品，无需花钱。
1: 近年来，利州区白潮乡积极推行文明积分管理制度，将环境卫生整治、红白喜事减半、孝老爱亲等群众关切的日常事项量化为积分，通过每月评比、每季度公示的常态化考评，规范村民日常行为，引导大家积极参与乡村建设。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日，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在青川落幕。赛事期间，来自全省各大高校的32支队伍、130余名青年学子齐聚一堂，以球会友。经过多场激烈的角逐，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一队斩获冠军，四川文宣职业学院一队和四川大学一队分获亚军和季军。24号，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沉浸式国风趣味运动会。运动会以成古韵雅风、扬文脉青春为主题，融合语言文字普及、传统文化熏陶与体育育人多重理念。赛场上，师生们身着各式汉服参与比拼，在古风赛事中感受汉字魅力，尽显当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广元出租车驾驶员傅玄德从业30余年，安全行驶里程超200万公里，累计服务乘客50余万人次。从业期间，他数次见义勇为，拾金不昧，始终坚守诚信准则，以贴心服务诠释责任与担当。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利州区，下面把时间交给利州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利州融媒主持人婷婷。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项目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罗林云主持会议并讲话。甜蜜夏果迎来采摘季，田园经济带动市民休闲与农户增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全区项目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罗林云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意见精神，通报一季度项目投资完成情况，部署二季度工作。罗林云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强攻项目建设和投资扩量，紧盯二季度计划开工项目，破解用地、规划、环评等堵点，加快在建重点项目，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深入开展入库专项行动，强化部门协同，以高质量入库支撑投资增长，对滞后项目挂牌督办、限期整改。要以更实举措狠抓资金争取与项目招引，强抓政策窗口期，谋划包装成熟度高的项目，力争上半年争取资金取得新突破。

0: 坚持工业招商、制造业招商为重，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做好建链补链强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保障、惠企政策、全程代办等机制，开好企业家恳谈会，以一流环境吸引项目。要以更严要求，强化组织领导与督导落实，区领导要深入一线调度，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各单位协同发力， 加大4不2直现场核查力度，第一时间发现解决问题，锤炼求真务实作风，全力推动二季度实践过半、任务过半，为利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近段时间，大石镇早熟黄桃、枇杷迎来集中成熟上市，田园采摘热度持续攀升。
0: 走进桃花源家庭农场，40余亩桃林郁郁葱葱，金黄枇杷、白里透红的黄桃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果香。大石镇地处利州近郊，日照充足，土壤肥沃，今年气候适宜，雨水适中，果品长势明显好于往年，现已进入最佳采摘期。因为这儿离城区比较近，交通也比较方便。
2: 然后再加上平时周末的时候带娃儿家人跟朋友的时候走这儿也还是比较好耍。
3: 今天来还比较还不错，每天都能够卖几十袋斤左右，因为这随着天气变化，果子大成熟好，越来越游客肯定会继续来的。采摘之余，园区配套的农家乐为游客提供了更多元的休闲选择。
1: 地道的农家饭菜，完善的娱乐设施，让这里成为集采摘、餐饮、休闲于一体的近郊田园综合体，一家老小都能找到乐趣。近日，东坝街道居果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暖民心、文明实践聚邻里主题活动，把贴心实惠送到群众身边。
4: 活动现场设置文明宣传、禁毒科普、公益义检、健康义诊等多个服务区域，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参与。
5: 我今天免费体检了牙齿，然后还看了眼睛，然后还学习了一些毒品知识，并且社区工作人员给我宣传了养狗要牵绳，要爱护环境卫生，学习了文明方面的相关知识。我觉得社区以后可以经常搞这种活动。
6: 我还是比较关注这个禁毒宣传的。
0: 然后今天呢，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还是了解到很多的知识，自己呢之后也知道怎么去做，然后怎么去防范。此次活动内容务实贴心，形式丰富多样，既满足了居民日常便民需求，也普及了安全文明常识，赢得现场群众一致认可。下一步，利州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活动，
1: 不断丰富服务形式，拓宽服务范围，让文明新风扎根基层，温暖民心。近日是第二届残疾青少年运动会在奥体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市的87名运动员齐聚赛场，用拼搏书写青春，用热爱诠释担当。本次运动会由市残联、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程为期2天，
7: 全市87名残疾青少年参赛，涵盖田径、游泳、篮球、乒乓球、网球等11个大项、64个小项。赛事将决出奖牌155枚，其中金牌64枚，银牌53枚，铜牌38枚。因为游泳这个项目对我们的康复作用挺大的，
8: 就一边康复一边训练，我变得更乐观了，然后更自信了，然后也喜欢与别人交流了。
9: 今天这次来参加比赛的话，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啊？
7: 争取能拿金牌吧。
0: 据了解，全市残联系统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持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体系， 不断丰富残疾青少年文体活动，全力保障残疾青少年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共享成果，努力为每一位残疾青少年搭建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舞台。
1: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
0: 为激活中小微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利州区孵化培育出帆舟食品及新世纪等15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并将利源电子创建为全市唯一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经认定专精特新企业产能至少提升 10%， 月贡献产值稳定在 1.5亿元以上， 较上年度增长超 15%。 备受市民关注的雷家河万源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稳步推进，目前项目进度已过半，预计6月底

0: 建成投用，届时河道行洪能力与沿岸生态环境将得到全面提升。近日，利州区515国际家庭日暨清廉家庭建设主题活动在东坝街道新民社区温馨启幕。活动以家风为纽带，融合主题宣讲、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将清廉家风的种子播撒进千家万户，为奋进155凝聚起温暖而坚实的家庭力量。为织密传染病监测预警防护网，利州区各级医疗机构实现传染病信息直报网络全覆盖，形成医疗机构直报、疾控中心审核、上下级联动的一体化格局，建立每日四审、实时核实、及时反馈的审核机制，累计审核病例38571例，信息订正3468例，接收处理预警信息235例。近年来，利州区持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大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扩面，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打通群众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近日，12306平台净资优惠车票正式开售，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活动时间为5月29号至6月30号、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期间不予享受。优惠仅限每周周一12时至周五12时非节假日周中时段。乘客可登录12306官方平台，便捷购票出行。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利州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1: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25日，农历4月初九，星期一，夏季运动。补充水分是很关键的，运动中和运动之后切忌喝白开水，因为运动出汗会让体内大量的矿物质、维生素和无机盐流失，而喝白开水不仅不能补充这些养分，还有导致血液稀释等负面作用，甚至导致抽筋和其他严重问题。正确的水分补充应该是以运动饮料或者代糖和盐的饮料为主，运动之后最好喝一些微凉的菜汤，既解渴又补充水分和维生素。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至4级，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有阵雨，偏北风4至6级。温馨提醒，27到28日我市有4至6级偏北风，山口河谷地带可达7级或以上，请注意防范。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晴见多云，21到31度。广沧晴见多云，21到31度。苍溪晴见多云，22到32度。青川晴见多云，19到29度。剑阁晴见多云，20到30度。朝天晴见多云，19到30度。昭化晴见多云，20到31度。

0: 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晴见多云，21到31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晴见多云，21到31度。广元经开区，晴见多云，21到31度。嘉川镇，晴见多云，21到31度。白潮乡，晴见多云，18到29度。蒿溪回族乡，晴见多云，19到29度。苍溪漓江镇，晴见多云，20到31度。苍溪白邑镇，晴见多云，22到32度。虎跳镇，晴见多云，20到31度。苍溪亭子镇，晴见多云，21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然后你别理那个琉璃朵行不行啊？
1: 怎么了？他惹着你了？
0: 反正我看不惯你，你娇小姐似的。
1: 我刚跟琉璃朵排了个舞，你这一弄我不白排了？
0: 那他整天黏着你，肯定不怀好意。
1: 你别瞎说啊，我给你告状了啊。哎，
0: 那你就不是我哥。
1: 嘿、
0: 哎。
1: 怎么了？
0: 爸，开门呐！
2: 妈，妈，
0: 爸，
2: 反锁了。
0: 妈，
2: 妈，
0: 爸，
2: 爸，你在吗？妈，妈，
0: 我们回来了，开门呐！
2: 妈，
3: 怎么回事啊？
2: 爸，
0: 我妈不给我们开门，
3: 在里边锁着。
4: 我早上出门买菜的时候，她在屋啊。
3: 怎么回事？
4: 晨晨，晨晨，
3: 出什么事儿了？
4: 来，这个，晨晨，
2: 妈，
4: 晨晨，
2: 妈，爸，我妈这怎么了？
0: 爸，我出去。
4: 秦川，送你妈去医院。
5: 我来，快点，
4: 我来，我来，
5: 快点。
4: 秦川，秦川，快去，快快快快，抬轿啊！
6: 哎，这红红，红红，怎么了这是？哟，秦老师，哎，小花，小花啊，看见没有？那刚才是怎么了？
7: 哦，我看见了，那秦老师怎么好像病了？
6: 哟。你说这好面的怎么就变成这样？
7: 哎哎，晨晨怎么了？
6: 来，来说呀！
7: 哎呀，
6: 来，
7: 嗯，
6: 来，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出事儿，出大事儿！
7: 哎呀，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吗？
6: 这回真是大事儿！我跟你说，那秦真好像不是真的病了。
7: 他不是病了，怎么了？
6: 自杀。没准是自杀。
7: 自杀？
6: 哎呦，妍妍妍妍，你说你，你说你呀、啊，你要折腾出多少条人命，你才算罢休啊？啊？
8: 喂，
9: 苍茫茫，秦真怎么样了？
0: 多事
9: 啊。红红，你妈她怎么样了？
0: 正在抢救呢。
9: 都是你们做。哎，怎么？
3: 大哥，
10: 怎么？
3: 医生怎么说？
10: 还有救。
11: 何老师，这事儿只有你知道。
12: 对，我是昨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2: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在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15-5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15-5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

0: 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0: 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快！
3: 是。
7: 5、4、3。2、1，点火！
8: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0: 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中国航天中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7: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6: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7: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9: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8: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0: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1: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2: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1: 5月24

0: 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2: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1: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4: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3: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4: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4: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慧、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文清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时时处处注意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减轻人民群众诉累，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陈文清指出，要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接地气有温度的司法方式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注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公正判决，严格执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谱写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新篇章。会议公布了首批命名的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武汉市气象台今晚7点10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受强降雨云团东移影响，预计未来8小时中心城区

泰甸、经开、江夏、东湖、高新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阵风7到9级，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如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专家提醒，家庭饮食应当多注意食品安全细节，养成清洗的好习惯，生熟分开，烧熟煮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四季豆加热不彻底会引起头痛、胃肠道不适等反应，木耳、银耳应该现泡现吃，长时间浸泡存放容易滋生米酵菌酸，引发严重中毒。鲜黄花菜应该去蕊、焯水、浸泡、煮熟后再吃，豆浆在沸腾后还应该继续加热几分钟，确保熟透之后才能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重庆永川甚至24小时内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今年五月雨水多是我们的错觉吗？
0: 以及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怎样才能有效培育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多个乡镇遭受龙卷风袭击。虽然大风持续的时间只有18分钟，但是威力巨大，造成部分房屋受损，电力中断。龙卷风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平原？那如果遭遇到了类似的极端天气，又该如何避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世友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其形成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黑龙江的龙卷多发生在5、6月份，此次龙卷正处于东北冷涡前部，高空干冷空气与低空暖湿空气交汇，形成上冷下暖的极不稳定层结。同时高低空风速大，风向差异明显，为龙卷的生成提供了强劲的旋转条件。
3: 龙卷风是小尺度强对流天气，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异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住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2: 郭世友表示，从我国龙卷风的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3: 从地形地貌来看，平坦开阔地带最容易发生龙卷天气。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2: 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

0: 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1: 当龙卷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

0: 风的强度级别将根据灾情调查结果最终确定。此外，针对近年来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是否呈现增多趋势，专家表示，随着观测技术进步和新媒体广泛传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信息获取更多，但尚不能得出增加或增强的结论。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除了黑龙江局地出现的龙卷风，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298.5毫米的消息也受到关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24号凌晨永川局地爆发山洪及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到27号，重庆依旧多雨，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
3: 在今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中，除了重庆部分地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等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很多人对五月份出现这样规模的降水以及频繁的强对流天气表示疑惑。今年的雨水是不是来得太早了？背后有哪些气象因素驱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样的天气吗？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播好。
2: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今年五月份我国的降水的整体情况总结一下是什么特点，和历史同期相比是不是有明显偏多偏强的趋势呢？
4: 那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今年五月以来，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累计雨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那其中呢，在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山西、河北、天津、河南、山东、湖北、重庆等地的累计雨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部分地区偏多甚至达到2倍以上。那特别是过去10天的时间当中呢，中东部已经出现了3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密集，降雨强度大，覆盖范围广。那在华北的中部、长江流域以及华南多地，累计雨量呢是超过了100毫米。湖北中南部、安徽南部、广西和广东沿海以及海南岛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局地甚至在400毫米以上。那包括像太原、天津、武汉、重庆、长沙等在内，有超过200个国家级气象站，在过去10天的时间当中呢，累计雨量是位列同期第一多的。
2: 除了降水量很大之外，今年刚才也说到强对流天气也格外的频繁，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风都有出现。那这些强对流天气是不是来的也比往年更早，或者是强度会有异常呢？
4: 那从常年3月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逐步活跃，我国是进入到强对流的高发时段。那从近5年的统计来看，其实今年的强对流天气来的还相对偏晚。今年呢，我国首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是在3月29到31日，那较过去5年平均是偏晚了10天以上，较2025年呢是偏晚约1个月。不过虽然今年强对流天气开场晚，但是后续过程还是比较频繁的。那截止到今天，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2次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那其中5月份以来呢，已经出现了5次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种类多，强度大。那在北方呢，更多的是以雷雨、大风、冰雹为主。那像是在23日，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局地就遭遇了龙卷风，造成了房屋受损，树木倒伏。那在南方呢，强对流更多的表现为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猛烈，像是广东的恩平、广西的田东等地就出现过小时雨量在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且都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小时雨强记录。
2: 那造成今年五月份这种大范围的高强度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集中出现的主要的气象因素是什么？是哪些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吗？
4: 那从环流形势来看呢，其实五月份以来，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是较常年同期偏北，强度偏强的。它就像一个强劲的水泵，持续不断地将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多地。那与此同时呢，北方西风带

0: 这样的冷涡和高空槽也是很活跃的，会引导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那冷暖气团的激烈碰撞会迫使暖湿空气被猛烈的抬升，水汽迅速凝结，形成充沛的降雨。那其中呢，在23日夜间开始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当中呢，在淮河流域一带850百帕还有低涡切变，更有利于水汽的聚合抬升，形成强降雨。那另外呢，目前南海夏季风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是低空大气的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甚至是达到盛夏时节的水平，为强降雨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支撑，也很容易在暖湿气流水汽输送带上产生暖区对流，导致降雨是面广点强，局地的极端性突出。那如果在山区的迎风坡一带触发了强降雨，对流下沉外溢，气流向南出流，与源源不断北上的暖湿气流相遇，会激发出新的对流，从而替换原先的对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列车效应，那就会使得降雨强，持续时间长，累积量超出预期。
1: 那未来如果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国家的降雨带将会怎么去移动？另外呢，强对流天气是不是会呈现增多增强的一个趋势？那公众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样做好防范呢？
0: 那从短期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还是以对流性的降水为主，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依然要警惕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27到28日，冷空气南下，雨带南落，在重庆的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到29日一直到本月底，我国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主要是在江南的南部和华南有一些小到中雨。那近期持续的强降雨其实已经导致多地的土壤饱和，那特别是在一些山区，比如说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地形起伏比较大，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防范。那另外呢，次生灾害还具有滞后性，在降雨结束之后也不要马上前往山区河边进行户外活动。而从长期来看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汛期，未来南海夏季风正式爆发之后，强降雨和强对流发生的频率也会加大。那常年来看，六月份是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季，7、8月份呢是华北东北的雨季。那此外7到10月也是我国夏台风和秋台风的活跃季，因此未来南北方的朋友们都需要做好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应对措施，筑牢防灾减灾意识。那在重大天气来临之前和当下，要密切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关注滚动预报，对一些高级别的气象预警要保持警惕。那同时注意远离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1: 好的，谢谢林楠。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教育部将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的主题确定为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
6: 说到青年学生的心理状态，从他们的日常口头禅当中就可以解读一二，比如说我最近精神内耗的厉害，我有点累了，我想躺平什么这一类的哈。从学业压力一直到容貌焦虑，从亲子矛盾到未来的迷茫，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关注到。那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约17.5%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低龄化的趋势。
1: 那这些心理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关爱自己和身边的人呢？今天我们邀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来给大家做相关的解读。杨博士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我们常说这个青春期啊是怕

0: 期。那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青春期其实也是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就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这个青春期是叛逆期哈，但实际上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叛逆期上还是会打些引号的啊，它确实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脑发育的暴风骤雨期啊，也就是这个风暴期。其实吧，这个青春期啊已经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了。人生呢，这个一辈子啊大概有三个叛逆期，第一个啊叫做这个可怕的两岁啊，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当然还是要加那个双引号哈，那个是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就是通常所说的 Terrible Two 啊，大概是一岁半到五岁之间。然后呢，青春期实际上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这两个叛逆期非常典型的共同特点就是脑发育速度非常快，所以这两个阶段呢，又被称之为叫做这个啊人生的这个重要的两个机会窗，啊叫机会窗。啊，在青春期的时候啊，青春期的大脑发育啊，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区别于其他阶段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发育的这个严重不同步性，在啊青春期的孩子大脑里面，他们的这个负责情绪啊、奖赏啊、这个包括兴趣、动机啊，这个边缘系统，它的发育水平已经很高了，很快了，也相对比较成熟了。但是负责我们这个理性思考的啊、冲动控制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这个前额叶，对吧？这个前额叶皮层，它的发育呢，一般认为呢，大概要到25岁左右。当然，这个里面性别差异特别大。这个女性要比男性要早好多年，好几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边缘系统发育已经比较快、比较成熟了，所以比较容易启动。但是呢，前额叶呢又控制不住，所以这个在青春期的时候，往往我们在情绪上就会表现为我们叫做易激惹、难控制。
0: 对，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多巴胺。多巴胺在青春期的时候，可以说它的这个受体密度啊，我们总体也可以认为是多巴胺的总体水平，可在青春期的时候是一生当中最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非常敏感，尤其被奖赏啊、新奇啊、被别人的刺激啊，比如说别人一激他，说你这个你不行，你不会做啊，你没有这个胆子，他可能真的就控制不住了。这个是多巴胺。还有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啊，青春期是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突触优化和修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大脑里面会建立大量的这种，会有大量的以前连接的这种打破和新的连接的这种这个形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第二个机会窗。还有另外第四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确实髓鞘化在青春期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孩子脑的这个加工信息交流的速度、加工的速度是突飞猛增的，所以智力水平确实是突飞猛增，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情绪反应也会更加强烈和迅速。主持人。
2: 的确哈、现在刚才在听这一段这个解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可能有很多成年人已经忘记了在青春期时候自己所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哈、那个时候所做出的一些可能不是现在看起来很幼稚的，或者说是错误的一些决定啊，或者一些选择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够说就是嘲笑那个时候的自己，只不过是在我们在经历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所必经的这么一条道路。但是现在你仔细琢磨一下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因为脸上长了一个小痘痘啊，体重又胖了几斤呢、就感到自卑了，甚至都不敢出门去社交了。这种现象是不是在青少年群体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且现在又有一个加持，就是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们有时候有滤镜的哈，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很美好，而他比对一下自己，感觉自己好像这个各个方面都不够好，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来看待它呢？
1: 其实这个呢啊，涉及到心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这是埃里克森当时这个提出来的。其实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自我同一性。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啊，是这个，当然我们一般讲青春期和青少年这个不是一个概念。这个青少年的范畴会更大，会大得多。这个青春期呢，一般我们更多指的就是从性发育开始，然后到现在性发育成熟，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做青春期嘛。但是青少年期现在一般认为青少年期要持续到25岁，也就是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青少年他最后的这个完成要等到前额叶发育成熟。而在这个年龄阶段，尤其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是孩子自我同一性形成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说白了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在不断的探索我究竟是谁。而外貌呢往往又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是最容易被看到的，也是最容易被评价的，也是我们对一个人往往第一印象所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往往

0: 往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外貌的这个评价，比如说一个痘痘啊，或者这个头发啊，头发上有油啊，没有洗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啊，这个去啊，往往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比如说染发呀，或者说一些特殊的一些发型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我同一性。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脑科学里面讲的这个叫做社会评价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跟前额叶内侧的皮层发育有关。这个地方呢，主要负责什么呢？就是啊，别人处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啊。而青少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理现象，叫做这个假想观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自我中心心理现象。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会不自觉地认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我，在一个场合上，在一个场合当中，所有人都在看着我，都在关注我，可能都在关注我脸上的这个痘痘，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会给很多同学造成这个容貌焦虑。主持人，
1: 说到这个对评价的关注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对容貌的这个评价，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之间的这个互相比较也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情，而且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大家比比成绩啊，或者是比家境啊，比这个今天你的这个穿搭怎么样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啊之类之类的，好像就很多事情都要比一个高低哈。我们说这种比较当然要分两面来看，你有比较你才有动力或者是怎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说，有的时候这是一种过度的攀比，这种攀比可能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攀比在本质上呢，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比较行为。其实人类呢，天生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所说的哈，这个天生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因为只有通过比较嘛，我们才知道自己可能有什么不足的一些地方，才有更强的这种动力，对吧？所以其实很正常啊，我们往往都是和通过跟他人的这个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这个相应的能力和价值的。但是呢，过度攀比呢，对心理健康的这个影响伤害就会比较大了。一个比较容易降低幸福感和这个生活的这个满意度。所以也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哈，就是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可能很多人上网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社交媒体当中，动不动就是年收入百万的哈，好像这个对吧，好像这个年收入低于这个一两万感觉就没面子，或者说哎呀，是不是都人均月薪都已经上1万了，对吧？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一比较好像自己好像就拿了几千块钱，哇，立马一下子幸福感和这种满意感就会下降了，就会下降了。所以有时候不仅仅是和生活当中的其他人比较，其实有很多时候就在社交媒体啊里面的一些这种各种信息啊，尤其是很多网红那种炫富的，其实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包括这个价值观啊，人际关系啊，甚至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出现心理学里面讲叫习得性无助嘛，因为会发现自己无论努力所处的环境，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能也达不到年薪百万呀，所以这个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自己永远也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预期误差了，所以可能就会一直会有着我不行，我无论怎么做我可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我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啊很容易出现这种习得性无助啊，这个负面情绪增多啊等等，嫉妒啊，这个自卑啊，焦虑啊，都有可能会出现。主持人，
2: 咱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向好的这种趋势，就包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其实很多同学他也都是想向好的，就是想培养出自己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这种心理品质。但是呢，这个努力我们一开始经常会立一个旗子，立一个 flag， 然后但是努力的一段时间以后，哎呀累了，或者是间歇性的说我努力一段，哎我再躺一段吧，哎有的时候就充满了干劲儿，干什么都有劲儿，但是有的时候又什么都不想做，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啊，或者是空虚啊等等这种心态。就这种心态来回切换，它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怎么才能够让就是这种充满的干劲儿能够更持久一些呢？
0: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主持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我们一天当中特别喜欢给自己立 flag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早上啊，
2: 对，
0: 挺有意思的。
2: 对，早上起来啊，
0: 晚上吧，深更半夜吧。
1: 啊，晚上啊，我觉得不是什么一日之计在于晨吗？不是吗？有的时候是晚上就会深深的自责呀，或者是深深的空虚感，这是不是人和人也不一样？
0: 早上是比较喜欢给自己做计划的
1: 啊，
0: 就是比如但是
2: 对早晨计划
0: 立 flag
1: 是。
0: 大部分人是晚上就是自责的时候
1: 我理解了，
0: 然后就会想我明天一定要早起。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后面一定要好好学习，
1: 我以后一定要怎样怎样，我不能再睡这么晚了，
2: 不能再刷手机刷短视频再继续刷下去了。
1: 是是是是，
0: 没错。所以这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决策我们叫疲劳决策。这个时候信心很强啊，动力很强，可能晚上恨不得马上就开始干，第二天恨不得天马上亮就开始干。

0: 但第二天早上呢，结果要还想要再淘货吧，再接货吧哈，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一方面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给自己做一些决策的时机不对，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多巴胺系统的这个波动。啊，多巴胺的波动，多巴胺的波动呢，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好像这个自己我也能做，这个事儿我也能完成，这个时候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就会驱动我们去做。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又发现，哎呀，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啊，可能又很难，或者说自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努力啊，可能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钱等等等等。所以呢，很多时候啊，这个碰到这种情况，多巴胺的这个作用慢慢就会消退了啊，有些人甚至会消退的特别快。啊，所以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波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什么呢？这个完美主义陷阱。这个完美主义陷阱，很多青少年就会觉得，啊，这个我要么就做得最好，做到这个第一，要么就我干脆就不做。所以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原因。当他发现自己达不到这个 top 的时候，最顶尖的时候，他可能说也会放弃。还有目标设定的问题，太宏大了，没有去把目标分解下来啊，这个也没有能够分解到，比如说一个月、一个星期、每一天具体要做的任务当中去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这种间歇性努力的这个原因。
1: 我们刚才说到社交媒体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放大器啊，它可能会放大我们的某些情感，但是我们说过度的去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带给我们呀，往往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会偏多，比如说焦虑啊、愤怒啊，甚至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恐慌啊，这种失去信心啊。刚才您提到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习得性无助嘛，那我们要怎么去正确的去看待这些现象哈？毕竟现在我们确实是信息爆炸，只要你拿到手机你就无尽的信息可以刷，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避免被负面情绪裹挟呢？
0: 首先呢，其实当我们出现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啊，还是这个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这个生存机制，我们大脑天生对这种危险的负面的信息会更加敏感一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趋利避害的本能啊，所以是大脑会优先处理的，并且会相对来说记忆比较深刻。所以不是说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实是人脑的一种本能。那怎么去应对它？我觉得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在啊这个对待网上各种信息的时候，对吧？还有包括阅读很多这个文章的时候，要学会去辨别信息的真伪。我们不妨去多求证一下。啊，也不要轻易相信那些这个很多自媒体随便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对吧？那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要控制的，就是比如说我每天什么时候可以去刷新闻，什么时候可以去这个啊，比如说朋友圈，我现在基本朋友圈不怎么看了，因为这个确实每天会消耗比较多的时间啊，这个时间确实浪费的比较多，所以我现在不怎么看了，也不发了啊。那还有就是什么？第三个是。这个一般来说呢，还是建议要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就是与其说在那焦虑啊，被负面情绪影响，不如说从各种小事当中一点一点改变自己。另外就是自己的支持系统也很重要，比如说自己亲密的家人啊、朋友啊等等，老师啊，其实自己信任的人也可以多去沟通沟通啊，去问一问是不是这样，我为什么会这样，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建议。
2: 其实说到这个网络上面的喧嚣哈，确实对于成年人的影响都不小，别说是大中学生了，他们还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网络喧嚣的这种氛围啊，经常会使得人好像有一点点异化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同学啊，他在网上只要出现在这个网络平台上，他就是侃侃而谈的，特别热烈的一个人。现实生活中
0: 键盘侠
2: 就都非常安静了啊，就安静，很安静，甚至有点社恐，跟别人交流起来都会有点障碍，会有这种感觉哈。那这种有的时候线上社牛，线下社恐，形成了一个就两个极端吧，这样的一个反差的反映出的是什么问题呢？
0: 这个其实跟线上社交以及线下社交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啊，这个有关。就因为线上社交一般来说呢是压力比较低的，虽然这个都是实名制啊，但是是可以隐藏真实身份的。如果别人不是去刻意去挖，一般来说不会知道我们具体是谁。除非主动暴露，对吧？所以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匿名性的一个特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比较可控，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跟你聊，也可以不聊，我发完了之后我可以直接关掉。另外也可以就打造这个所谓的人设嘛，对吧？打造人设，也就是线下可能跟线上人设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啊，线上社交很重要的一些特点啊。但是呢，这个容易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啊，线上社交如果太依赖于过分依赖于线上社交啊，这个打造自己完美的这种人设，这个有可能反而会导致自己在现实社交当中能力的这种弱化啊，这个处理更

0: 各种现实当中的这种信息，尤其是非脸的信息，因为我们在线上社交的时候没有面对面，但是我们在线下社交的时候，我们叫做大量的非言语线索，比如说面部表情啊、语音当中的表这个语气啊、语调啊，包括肢体语言等等，这些呢可能确实可能会成这个弱化的。另外，就对真实的自己可能会不太接纳，因为线上的自己可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1: 那
0: 但是线下可能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啊弱点或者不完美啊，所以又很难接受、很难接纳。这个有很多研究发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滥用，确实可能反而会增加孤独感。看上去连接很多，但是可能孤独感更强。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更多了解的是在青少年这个时期，我们的大脑发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叛逆期，为什么感觉沟通起来有点困难，以及为什么面对这些比较啊，面对这些网络信息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那稍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哎，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或者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这么一个朋友的话，哈，我们怎么去跟他做一个良好的沟通，如果他们遇到了困难，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可能是更好的，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咱们聊了很多大中学生内心的困惑和挣扎，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的。
1: 从朝夕相处的同学，到每天面对的老师和父母，再到整个校园环境，这些关系和环境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那么当前大中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面临哪些挑战？今年提出的健康学校建设又该如何真正落地呢？我们继续有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杨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应该说亲子关系是很多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之一哈，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这孩子哟，小的时候可可爱了，特别的听话，然后怎么哎，长大了一到青春期就这么叛逆，就好像说什么就都不听了，不愿意跟自己进行很好的沟通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待哈？比如说家长在这个时候是要严格的去纠正，还是说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想办法让这样的孩子能够听得进去呢？
0: 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呢，还是要在叛逆上面要加一个这个双引号。其实孩子这个时候呢他所谓的这个在青春期的叛逆，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他长大了，他在为这个将来自己的独立生活在做准备了，他已经不是什么都听父母的了，反而怎么样呢，到了青春期孩子大了还什么都是听父母的，自己不敢做决策啊，这个都要问父母行不行，能不能，可不可以，其实反而是这个大脑尤其是前额叶发育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所以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很正常呀，他就应该是这样，他要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不愿意去做这个父母让自己做的一些事，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些理解了，对吧？所以其实这反而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孩子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叛逆，这是正常的啊，这个不要把简单的把不听话叛逆这些都画上等号，我觉得不是这样啊，其实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对吧？那从这个沟通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一般在家庭教育当中会特别强调几个重要的原则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抓大放小啊，就是什么叫抓大放小呢，就是只抓一些大原则的，比如说孩子动手啊，或者孩子一些危险的一些这个行为啊，那是需要去这个跟他去先禁止的，然后再跟他去聊。那还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就是我们越是想让孩子尽快尽早的发展出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就越是不能跟孩子说啊这个怎么样的，我们越是不想让孩子做什么事儿，我们就越是不能跟孩子讲你不要做什么事儿啊，越是这么说哎反而要从正面去引导嘛，对吧？正面引导，他越是我们越是这么讲，孩子的可能这个做的很多事情可能就不随我们的意了，他反而更容易会这样。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怎么跟孩子沟通，尤其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啊？我是一直特别强调四个字的，就是在做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叫好好说话，就是跟孩子少用质问、疑问、反问、绝对化的语气，尤其是啊绝对化的语气，比如说哎呀，我看你好不了了。啊，这个你怎么总是这样？这个对吧？怎么说了总

0: 是不改，对吧？所以其实这叫绝对化的语气。还有一个真的是啊，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打击，尤其是在批评孩子、说孩子的时候啊，叫做什么呢？叫做翻旧账。
1: 嗯
0: 啊，这个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要脸的，他的这个自尊心是很强的，所以一翻旧账就是直接打脸，基本上要么是直接冲突，要么就是孩子直接甩了就走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是，而且有确实有可能会因为翻旧账引发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事件，所以我们还真的特别建议家长们要学一学什么呢？学一学非暴力沟通。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啊，这个做一个叫做温和而坚定、严格不严厉的家长。那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啊、语言啊、家庭的氛围啊，要温和，但是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比如说不行的就是不行啊，这个坚定。另外严格也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职责，但是过于严厉了就有可能会影响孩子脑子发育、心理的发展。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还真的特别建议家长去看一看这个老祖宗啊，这个明朝吕坤有一本书叫《声音语》，里面呢这个特别提到了叫教子七不责，很有意思。这个真的建议各位家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特别建议我们家长这个要看一看，比如说当众不责啊、沐浴不责啊、饮食不责啊，哎，这些真的很重要。哎，就是怎么跟孩子沟通，另外不要对孩子精神控制，是吗？哎呀，这个你就这一次考试考得好，你有本事你下一次都考得好啊，每次都考得好啊。另外还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做了一些不愿意做，我们让他做，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啊，那基本上就无言以对了。那很多孩子可能直接就来一句，哦，不要你管，对吧？另外还有就是苦情教育，哦，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谁啊？不都是为了我起早贪黑要接你送你，还要给你做饭啊？还有这个我挣的钱，这很多都花你身上了，对吧？这叫苦情教育，这个是对孩子非常典型的 PUA， 也就是精神控制，这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这样的家庭氛围是很窒息的，
1: 对
0: 不对？所以还是要学会。有效的跟孩子沟通。
1: 是，所以你看这里面啊，家长会有很多的功课要做。那我们说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有挺大的影响的，比如说有的时候
0: 没错，
1: 像老师的一句鼓励，哎，那确实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啊。而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老师的一句可能不太经意的一个批评，也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所以老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要怎么样去正确的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呢？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个师生关系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啊，而尤其研究发现是什么呢？这个班主任的公平性很重要。这个当时2024年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还有这个学业调查状况调查报告当中，其实也发现就是班主任啊这个公平度比较高的话，这个学生的这个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就会比较低，但是如果认为这个班主任公平度比较差或者很差的话，那这个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就会大幅度上升。它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很重要。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班主任的公平性并不是说班主任本身做的可能公平不公平，而是学生认为班主任公平不公平，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可能班主任做的没问题，但是可能学生就会觉得我是受害者，我被欺负了，对吧？所以这个可能学生的理解并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班主任的这个班级工作、班级管理是一门学问啊。这个另外老师们呢，这个也是建议老师们平时可以观察孩子的一些非言语的一些信号，因为不是什么都会说的，比如说突然成绩的下降啊，突然可能变得这个不爱说话了呀，上课的时候啊发呆的时间变长啊，吃不下去了呀，或者暴饮暴食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孩子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些这个表现啊。另外也尽可能的去建立这种信任的师生关系，以及掌握正确的这个批评和鼓励的方式，尤其是这个对事不对人，以及怎么样呢，以及就事论事，这个一直是我们在强调的管理学生批评孩子非常重要的方式。
1: 没错，就是不能翻旧账哈，咱们刚才说到的
0: 不要乱。没错，
1: 现在很多这个大中学生其实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交恐惧哈，就是有一点害怕跟其他的同学交往，甚至可能比如说如果组织了一些集体活动啊，哎，有一点不愿意去参加。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怎么帮助学生去建立这样比较健康的这种同伴之间的关系呢？
0: 这个其实跟很多的原因啊都有关系，既有生理的原因啊，也有可能是本身有这种早年早期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社交经历，可能都有关系啊。这个因为有很多孩子他确实是这个脑里的杏仁核过度敏感了啊，另外怎么样呢，他的前额叶可能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调控啊。那这个有一些孩子呢，他本身这个大脑 对于各种感觉信息的加工比较敏感，我们叫做这个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感觉加工敏感性。
1: 嗯
0: 这个其实如果在同一个孩子身上。

0: 那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心理学里面通常所说的叫做高敏感人群，而高敏感人群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大概70%叫做内向型高敏感。那这些孩子呢，确实更有可能会碰到社交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出现社交焦虑啊等等，社交恐惧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早年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社交经历，比如说曾经被嘲笑、被拒绝，尤其是被社交拒绝，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
0: 而且社交拒绝跟我们身体直接受到伤害，在脑里的这个反应机制很像，很像，
1: 嗯，
0: 非常像啊。这个叫社交疼痛，那、啊、算 social pain 啊。还有这个完美主义的倾向，包括媒体的影响啊、家庭养育方式啊等等，都有可能。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尽可能帮助孩子、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包容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尤其在学校里面班级的氛围，还有开展一些社交技能、社会情感学习方面的一些工作，组织一些多组织一些集体的活动，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呀的标准啊。第一个大类是指标类的，它指标类主要是可能还跟这个身体相关，是第一个是中小学生这个体质健康监测优良率持续上升，第二个是中小学生和这个六岁幼啊近视率持续下降，第三个是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增长率持续下降，第四个是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这个是四大指标。另外还有保障类，它确实是要求比如说中小学生、中小学校要按要求配备专兼职的，尤其是专职的心理健康老师。另外呢是要求中小学校配备独立的心理辅导室或者咨询室，建立健全的学生心理危机这样干预的一个机制。所以其实这个是属于保障类的指标，所以教育部有相应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参考标准。嗯，主持人，
1: 嗯，
0: 但现在确实啊，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这个短板，很重要的一个是师资不足，很多学校都没有啊，没有专职的，很多都是兼职。那兼职不管是兼职专职，很多专业水平可能也参差不齐。
1: 是，
0: 目前。
1: 嗯，因为我现在想到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哈，就是一个学校说想办法提高这个校园当中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水平，能想到的手段其实在至少在我看来好像不多。你比如说我们做个讲座，对吧，请专家呀，请老师啊过来讲一讲课，但是可想而知这种形式一个是比较单一，还有一个就是想象一下这个学生的可能参与程度啊就不会特别的高。所以我们怎么让心理健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能够真正的走到学生的心理当中去呢？
0: 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体验和参与，而不是简单说教啊。比如说很多学校开展的这个体验式的，比如说心理剧啊，包括一些拓展训练啊啊等等等等都很好，还有这个表达性的艺术治疗，像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包括还有舞动治疗都很好。另外还建立一些同伴互助的一些制度。另外呢，将心理健康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建议是融入到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当中。另外也可以借助啊这个一些信息技术啊，一些比如说一些智能体啊等等，也可以啊这个帮助我们拓宽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些边界和方式。嗯，
2: 刚才说到智能体的话，这个我们大概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智能体它会顺着我们说话，然后它给出的这个建议呢，可能也不够科学。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用它会更好呢？
0: 啊，这个要用专用的，要用专用的跟心理健康有关的智能体，而不是这个通用智能体。啊，这个心理健康的教育的智能体，它对于这个工作流以及提示词，它是有这个非常标准和科学的这个限制，这个要求的。
1: 嗯，
0: 这个现在已经很多在做了，包括一些学校也在开始引入尝试，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尝试的。尤其是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和那个老师或者跟家长说啊，所以这个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了。
1: 其实很多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溯源的话，可能会追溯到更早的成长阶段。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更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积极的这种健康的心理品质的话，诶，那是不是可能他们青春期遇到的一些问题就不会发生呢？另外呢，就是我们非常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哈，我们说这个低龄儿童跟我们今天更聚焦的这个大中学生，诶，他在大脑发育上面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呢？
0: 低龄儿童那个时候的大脑发育啊，这个速度非常快，但是他的啊，这个怎么样呢？前额叶皮层，尤其是小学生啊，那个阶段前额叶皮层才刚刚开始发育，发育还不是很成熟，要到高年级阶段才发育加速。所以呢，低龄儿童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自我控制能力啊，包括专注力等等，都这个比大中学生要差的很多。这个确实是就是这样，因为大脑发育处在一个啊相对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是低龄儿童脑发育的这个特点。嗯，主持人。
1: 他们可能这个阶段哈遇到的最主要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比如说两岁的时候，哎，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叛逆期了哈。那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叛逆，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啊，就是五岁之前就第一个。

0: 叛逆期，第一个叛逆期它实际上是对身体限制的反抗，就是限制他身体活动了，比如说让他吃饭要坐在那儿，睡觉那要躺着，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那个时候，所以更多他就直接外化了。啊，直接外化各种各样的行为问题。那在小学这个阶段，幼儿和小学这个阶段比较常见的，还有比如说，哎呀，多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故意去破坏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沉默寡言、退缩等等，还有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症状，比如说头疼、肚子疼，他可能就纯粹原因就是因为不想上学。啊，他是这些表现和大中学生的不一样，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多是情绪问题。
1: 那刚才在提到这个 terrible two 的时候呢，很多人很多家长都觉得他这个阶段自然过去了就好了，他就回归本我了，他就又像以前一样或者比原来更好了，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是不是在这样比较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还是需要我们家长的去引导啊，妥善的引导来培养他，来管理情绪也好，或者是培养出他其他的一些能力。就是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人都是把目光集中在他的学习习惯上，尤其是说这个低年级的时候，把学习习惯养好，然后后面的学习整个需要从这个时候就要着重着手来开始培养的呢。
0: 我们从这个社会情感学习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或者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一般认为以下的几种能力是在小学阶段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情绪的识别、理解和表达的能力，这个很重要。还有第二个就是 comfort 的能力，其实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成长性思维，对吧？就是相信自己失败了啊，那还怎么样？那不是因为我不行，而是因为我还有努力的空间。那第三是什么呢？是专注力、自我控制能力，尤其是自我控制能力，有时候我们又叫抑制控制、抑制冲动、抵御诱惑、避免分心的能力。第四种是这个共情的能力，还有包括自我效能感，另外还有责任担当，这个本身是非常就是慢慢的要培养出做出负责任决策的能力，这个本身也是核心素养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主持人，
2: 现在很多家长其实会想哈，我如果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小孩特别特别的好，会不会把他养得比较娇气，对吧？就我不能从小就惯着他。咱们且不说还有一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小孩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嘛，对吧？然后从小就给孩子对比如说报很多的补习班啊等等的，就是很少有家长会教孩子，比如说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哎，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去很好的去调节情绪？我估计这个很多家长都不会的。就这种教育方式，我们说，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这种心理方面的这种教育的话，可能会对孩子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所以这个主持人，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叫做这个起跑线，对吧？很多家长确实啊，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对起跑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很多家长都认为这个起跑线可能是成绩、认知，而不是情绪。其实啊，这个我们脑科学和心理学里面理解的这个起跑线是身心脑的全面健康。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起跑线。那这个如果就是认知方面啊，因为强调认知学习方面的这个起跑线，那可能会挤压孩子大脑这个全面发育的时间，并且真的可能对孩子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内驱力的这个形成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孩子会认为我是为了父母学的，
2: 对
0: 吧？为了满足父母期望的嘛，是父母这么要求的嘛，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可能会形成固定性思维，难以发展成长性思维，认为自己失败了，一旦失败他可能就觉得自己不行啊。另外这个压力确实也会啊这个变大。主持人，
1: 说到这个失败啊，其实很多家长也都是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尝受尝试之后获得了失败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就会有一种过度保护的这么一个倾向，就是怕孩子说去受伤了呀，怕他吃亏了呀，怕他失败了呀，对心理造成什么什么影响了，这所有的事情我恨不得都替孩子去包办了。那这种过度的保护的话，他会让孩子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对于未来发展会有多大阻碍呢？
0: 这个心理学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过度对孩子的过度保护称之为叫做温柔的伤害。他是看上去很温柔没问题，但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脑发育可能会造成，尤其前额叶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包办了孩子的前额叶，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自己决策和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可能会导致孩子独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低下，另外抗挫能力也无法形成，对吧？包括自我效能感、自信可能也难以建立，并且这种过度保护对孩子的人际关系啊，其实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孩子建立不了良好的这种人际关系啊，往往没有亲密关系，除了跟父母之间啊、同伴之间很难建立亲密关系，另外确实有可能增加未来心理健康的这个风险。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过度保护，如果家长意识到了，然后以前呢就是过度保护，然后我们又突然就把孩子扔出去了，完全放手，这个是不是
2: 走了两个极端，是吧？
1: 会不会产生更糟糕？

0: 更糟糕的一个情况，这样，
1: 嗯，是的，嗯。
2: 那最后呢，我们其实也想请杨博士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们一些建议哈，就是我们怎么共同努力，然后为孩子去营造一个很健康很阳光的这么一个成长的环境呢？
1: 嗯，首先对家长吧，几点意见，一个是什么呢，身份要转变啊，就是我们要由这个教育者转变为一个陪伴者，这个很重要。另外第二个是共情接纳和倾听啊，另外第三个要给孩子留白，要给孩子时间留白、空间留白、心理留白。第四，家长要以身作则。另外第五，家长要尽可能高质量陪伴啊，而不是看孩子啊，要高质量陪伴。另外给我们老师的建议是，第一，这个是不是要尽可能关注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啊，我们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孩子。另外第二，多鼓励少批评，就算是批评也要注意方法。第三呢，创造一个安全的班级的环境，集体的氛围。第四个，家校保持良好的这个沟通，大家都不要带着气去沟通啊。另外也提醒家长不要动不动就随意投诉啊，最近也是那说的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另外第五是什么呢，这个也建议老师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父母也是一样。嗯，主持人，
2: 嗯，应该说像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啊，我们今天了解到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的学校、家庭和全社会去共同努力。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其实也正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源头入手，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全过程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健康阳光的环境当中成长。其实这个日子也很有意思哈，5/25，5月25号
0: 就是我爱我心音啊。
2: 哎，对，其实你要学会怎么去关爱自己，去接纳自己，用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这可能不仅是这个儿童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生中学生吧，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也谢谢杨云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嗯，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

0: 党科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中塞合作新篇章。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再次红毯铺就，礼宾列队。我们在这里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提起这位总统先生啊，很多中国朋友并不陌生。我们看到他本人这几天也在回应说，我知道很多中国网友管我叫武契奇，非常的亲切。那这次呢，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提起塞尔维亚，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铁杆友谊。习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曾经多次会面。2024年呢，习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节目组啊，也是带着大家走进了当地的斯梅代雷沃钢厂。我们看到一座已经曾经是濒临倒闭的百年老厂，在中塞两国互利共赢合作的影响下重获了新生。而像这样的合作佳话其实还有很多。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高水平战略引领下，中塞两国的务实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塞尔维亚也见证了中国在欧洲建设的多个第一，比如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高铁等等，都在塞尔维亚。近些年啊，两国还实现了直航免签，两国民众对到彼此国家旅游观光充满了热情，也对到彼此国家投资合作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年也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我们期待着双方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筑牢铁杆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6: 王
5: 嘉尔，
6: 世界泳坛之巅，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南京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出战，最终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近期状态起伏，接连止步比赛的首轮，他能否在后续的红土与草地赛季及时调整，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周末进行的世纪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上，前一天刚刚年满18岁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一鸣惊人，送给自己一份最牛的18岁的成人礼。71.74米的成绩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也刷新了自己的 U20 世界纪录。如何评价闫子仪新纪录的含金量？男子标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突破的田径世界纪录之一。

0: 瞬间最让您印象深刻呢？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目光聚焦网球比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的首轮比赛，那中国金花郑钦文呢0-2不敌波兰选手，那这样呢已经出赛的三位中国选手战绩是2胜1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郑钦文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比赛，既然这个比赛时间也比较不错啊，很多人都是看了这场比赛，但整体感觉来说呢，让很多人有些遗憾啊。如果说
2: 对
0: 第一盘还可以的话，那第二盘就整个一个是崩溃状态哈。小首先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郑钦文的比赛。
2: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一个超级大冷门，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郑钦文作为这个去年的法网八强吧，输给了一位资格赛的选手。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完整看这场比赛的话，肯定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那就是这个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确实他不好打啊。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左手球员，而且打法是非常适配传统的红土的，他的底线这个月亮球又高而且弱点还深，外加中前场的他移动是非常的迅速，这恰恰都是郑钦文比较害怕的方式，恰恰都击中了郑钦文的软肋。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其实过去的几年法网比赛郑钦文输的都是你看像普丁塞娃像阿瓦涅像都是这个类型的选手。当然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一共有32个非突破失误，对方只有5个，可以说这是一场我觉得是比拼失误率的终极的比赛，对手这个发挥确实是好，这个咱们也得确实要给予掌声啊。另外我觉得一个比较诧异的这个点就是说，这场球从第一盘后期开始郑钦文是连续丢了8局，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心理层面的崩盘的状态，这在我说他这3年这么多比赛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这到底是第二盘比赛这个脚受伤的原因吗？我觉得恐怕还是更多涉及到了一些心理层面的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吧。
0: 那刚刚说到了问题，那就是在你看来目前的问题有哪些？一方面是伤病带来的恢复性的影响，一方面就是打打停停，包括比赛呢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突破，这个心理其实我们觉得对运动员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包袱，它有可能也是一种窗户纸。这层窗户纸在某一站比赛，比如说我们进了决赛进了4强，它就会好很多，但现在这个窗户纸捅不破啊。
2: 对对，因为你说去其实郑钦文是非常擅长打这个红土的，去年是法网8强嘛，去年输给了塞巴伦卡，而且前年是在巴黎拿了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他其实也是从小去西班牙练红土，应该我觉得对红土整体的适配程度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觉得他这个肘伤应该也好的差不多了，至少今年这个红土赛季的3项大赛还都打了，也没有再受伤。整个的战术体系我看呢，就今年我觉得看包括说他这个红土的比赛，就是整个的一发的进球率包括二发得分率都跟前几年相比，这个数据呢是有一些明显的下降，还有就是失误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就是我看不到前几年郑钦文那种非常擅长打逆风球那种舍我其实那种比较强大的气场。我觉得他这个整体的这个成绩的下降可能还是跟他的自信心的这个下滑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排名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即时排名啊已经跌到117了啊，跌出了百大。我相信这个成绩肯定是跟郑钦文今年2月份复出以来他是没有预想到的，不会说这么差的一个排名。当然像您说的这个草地赛季马上开始了，去年女王杯她是打进了8强，应该是160多分要保，这个下半赛季可能还是要做好从这个低级别赛事打起的准备，甚至打一些这个125K 的赛事，甚至 ITF 的赛事吧，包括大赛的预选赛。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现在这个排名虽然百大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你都已经事已至此，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些赢球的感觉，咱们先留在这个巡回赛的圈子里边，先有大满贯的预选赛或者正赛的比赛能打，毕竟到了下半赛季到了硬地赛，因为去年他受伤。

0: 呢是没有任何的保分的压力的，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提升这个排名的空间。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说因为今年我们看郑钦的那个团队也是不是很稳定，今天看一个画面，就是里巴教练因为他这个罗马战之后开车回巴塞罗那受伤出车祸了，带着一个这个博特现场指挥啊，也感觉里巴教练挺辛苦的。而且今年郑钦文还有这个科斯塔教练、巴格达迪斯都在他的团队里边担任过这个助理教练，是不是这个教练团队这几年跟里巴的合作也擦不出更多的火花，到了一个尽头了呢？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个低谷期，教练方面是不是要换一个更擅长激发他的斗志，能给他带来一些技战术方面比较新鲜的一个教练，或者说找一个有过类似经历把一个球员从低排位再打回高排位的这样相关经验的教练，这都是我觉得青年要做的一个比较深远也比较重要的选择吧。
1: 嗯，就是今年的两战红土一千赛，马德里是输给了莱巴金纳啊，罗马战是不敌奥斯塔彭科，就是整体来说呢实力在逐渐的恢复，但是这一战的比赛呢就是首日就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让大家对于他的状态有很大的一个担心。您刚刚提到了排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排名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确未来比赛的压力会很大。
0: 嗯，对，嗯，排名的话呢，因为现在117，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咱们连线的时候，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打这个，中东赛季打得比较好，我还挺兴奋的，觉得今年是不是有机会冲击世界前十啊，打这个年终总决赛。但是现在就像我之前说的，排名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网球的排名系统它是比较科学的，它是根据你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状态，包括你在这一些赛事的类型的方面的发挥来做了一个恒定，而且你还有保护排名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排名117肯定不是郑钦文的真实排名，但是呢我觉得能体现出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真实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呢不是说是网球能力没有，我觉得更多还是深层面的教练方面的问题、心态方面的问题，包括可能对自己的预期的有一些偏差这方面的问题。排名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真的可能在这个阶段不重要了啊，就是如果有更低级别的赛事去打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争取，包括像今年咱们这个在法网资格赛也是从低排位打出来，像王希宇、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亦炳是吧，都是从100多名的低级别赛事慢慢的把排名提到100多位，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径还是可通的，郑钦文也可以再参考一下咱们其他的这些中国的同行吧。
1: 嗯，说完了郑钦文，再聊聊王新宇。王新宇应该是本届比赛我们的唯一的种子选手，对吧？然后呢，
0: 32号种子。
1: 第二盘呢是打这个对手啊，第一盘是6-3，第二盘很多人担心是3-6失利了。然后第三盘其实打的也是比较的跌宕起伏，就开始感觉5-1很稳，最后呢制造了一个有惊无险。怎么看王新宇的比赛？
0: 怎么看？就像他那个球包上那句话，休想折磨我。但我觉得就是王新宇今年能够在法网正赛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呢结束此前的一度这个红土五连败，而且是在像您刚才提到的决胜盘，当时是浪费了4个赛点之后，在这个对方的发球局破发拿下比赛。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他心理层面上面的进步吧。其实王新宇呢对他自己今年在法网的整个期待值不高，赛前他说就是说已经做好了这个本赛季打最后一场红土的准备，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暗示，我觉得或多或少能够让他在这个比赛的焦灼时刻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其实我觉得新宇也是，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的球员，他在法网是拿过女双的冠军是吧，在奥运会是拿过混双的银牌，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他现在在四大满贯的整个的胜场数字都是一样的，所以王新宇是一个可以说是各种场地类型都是比较擅长的选手。我相信呢他在今年法网的正赛赢了第一场之后啊，这个今年的红土状态不佳这个窗户纸啊或多或少的是可以被捅破了啊。第二轮对科帕奇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晋级的机会，年初的话澳网他其实也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一举是闯进了16强，还赢了2个种子选手，所以我也期待星仪嘛能够继续扮演在今年这个大满贯上这个大场面选手这样一个角色。
1: 嗯，从资格赛突围的还有王希宇，第一轮打的也是非常出色，6-3、6-1淘汰了科维尼奇。这个资格赛的比赛就是要从这个3场资格赛打到正赛，相当于赢了4场比赛。这就我们刚刚担心的郑钦文未来的比赛的节奏，就他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啊，或者更多的体能消耗在任何一个大赛当中。怎么看希宇这次法网的表现？第二轮对手将会是帕普

0: 普利斯特啊，这个选手的球风如何？两个人是否球风相克啊？
1: 这场我可以多聊了，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说了王希宇跟这个科维尼奇的比赛。其实王希宇今年虽然在法网前打的都是六站赛事，都是低级别的赛事，但是他加上法网的这个正赛，今年是赢了25场，赢球的场次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赢球场次多呢，是可以奠基到这个信心的这种累积。而且这是国内是赢了2站的 ITF 的比赛，就是这个稳定的赢球的感觉也可以正好是延续到法网中。而且法网像您说到了啊，在第一周是4场比赛啊，连赢4场，一盘都没有丢，信心是非常足的。昨天这场球，其实这个老将科帕尼奇他是31岁了，他一直是有伤，他是拿这个保护排名参赛。他过去3年其实就打了2-3站的赛事，过去年就打了2场，他的状态包括体能包括身体都只能说是一般。但这场球我觉得王希宇让我感觉就是比较欣慰的一点呢，就是全场那种积极进取的进攻的网球。而且第一盘王希宇其实有3个发球局也都是差不多每局10几分钟还都保住了，就是心态是非常的稳，不像此前好像一打这个抢七就容易出现这个焦灼情况下比较惊慌失措的表现，昨天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今年打这个低级别赛事多赢了25场这个赢家的心态的累积啊。我觉得王希宇他这个球员是天赋真的是太好了，每次说球我都很感慨他这个天赋，因为他是青少年时期是拿过世界第一，青少年时期少年组大满贯是拿过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的，20岁出头就在巡回赛中单打夺冠了，而且身体方面他现在也是比较健康，我看今年也换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咱们国内的教练团队，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王希宇在下半年的整体的发挥的，排名现在也是接近前100，我看昨天是赢球之后差不多120多啊，这也呼应了咱们之前说那话题，就是说新闻也不用担心，你看希宇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亦炳都是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都有机会重回前100，只要是有稳定的参赛稳定的赢球，网球一定可以再回来的。这当年这个阿加西呢，他也一度是掉到百大，他也打回到了世界第一，是吧？而且娜姐当年是上完了这个大学又回到巡回赛，也是拿了大满贯冠军，我觉得只要沉下心来放低姿态完全是可以打回来的。刚才您说这个希宇的第二轮对手巴利斯特是吧？巴利斯特我是在马德里站解说过他的比赛，他我记得是8强赛他在马德里是赢了萨布伦卡，当时是挽救了5个赛点，这是一个身体的素质非常的彪悍而且球风非常的凶狠的一个美国选手，他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加强版的王希宇，所以我觉得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应该会是一场比较精彩的对攻大战吧。
0: 我们的女选手还有张帅还有这个郭涵玉啊，特别郭涵玉很年轻，这两个运动员的对手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帅姐明天是打李吉尼，李吉尼是一个美国这个华裔的美国选手，我记得他俩去年在咱们广州站的半决赛打过，当时帅姐第二盘退赛了啊。李吉尼呢，他在这个法网前的四宝战是进了决赛拿了亚军，他是输给了二富，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球员身体素质是比较出色，也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风格恰恰是有点克帅姐的这种风格。不过我觉得帅姐可能今年在法网的这个核心目标重点还是在双打上面啊，双打她是继续和梅尔滕斯搭档是女双的三号种子。郭涵玉是今天晚上就要打，今天晚上大概是11点我记得是迎战美国的凯斯勒。凯斯勒是今年红土他就赢了1场球，而且他也是一个进攻型的强点型的擅长打硬地的美国选手，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玉是有机会的。郭涵玉今年在资格赛也是赢了3场进了法网的正赛，他的资格赛第3场正好我也解说了，我印象深刻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比较擅长的双打的中前场的战术，包括一些这个网前的高压呀，包括一些中前场的小球得分呢，都能够体现在这个单打的比赛中。他因为这个双打打得好，所以现在在单打比赛中对中前场的空间是运用的是比较出色的。他其实在去年双打进了世界前20，而且他还愿意能够走出舒适区，更多的打一些单打的比赛，这点我觉得我是非常佩服小郭的。他一年之内就把这个单打排名从400多打到了220位左右，而且才28岁，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的。
0: 其实男子方面呢，还有张之臻和吴亦炳会参加比赛，我们期盼呢我们中国团队啊在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谢谢你辛苦哈，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田径。

0: 竞赛场，在23号的比赛呢，2026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场呢，拿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她的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成绩，这个成绩什么概念呢？一会儿我们和嘉宾好好聊一聊，也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67.98米。大家从这个数字上能听到，将近拉开了3米多，接近4米的一个成绩，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 U20 世界纪录啊，65.89米。那闫子仪，这个成绩啊有多好？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成绩其实比应该本届比赛拿第二名的选手，我记得是将近多出了5米，这个成绩是历史第二好成绩。就是上一次有人投出比这个多的是2008年的捷克选手斯波塔科瓦啊，但是这个选手70米，按道理讲，如果放到奥运会上，应该是冠军能力哈。这方面您给我们细致说一说。
1: 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成绩的话呢，排名世界第二位，就是这个71.74米的这个成绩，一旦投出来之后呢，它比这个2008年斯波塔科娃在斯图加特投出的72.28米仅是逊色54公分，排名世界第二。他超过了古巴的名将门内德斯的自己的 PB， 71.53米的这个71.7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那其实呢，就是71.70米这个成绩的话，当时是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的世锦赛的记录啊，包括门内德斯也是奥运会的记录保持者啊，在2004年的雅典是71.53米夺冠。那但是这样一个就是顶级大前辈、传奇式的人物，就被我们的2008年出生的中国小将一下子就给打破了。而且投出这一投的那一天呢，是5月23号，他的生日是5月22号，刚刚过完头一天，刚刚过完18岁的成人礼。然后成人礼过后，直接就抡出了一个71.74米的这样一个成绩。而且据卢秀荣指导，也就是他的教练，在赛前也说，其实他在训练当中就投出过一个67米多的一个成绩和一个71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整体的这个训练的感觉就完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非常高效的发挥出来了。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绝大部分的选手都是比如说憋在第一头、第二头、第三头慢慢的出状态，或者是在前两头能够投出一个好的状态来，但是闫子仪直接就是在没有资格赛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第一次人生钻石联赛之旅，第一枪就直接锁定了世界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且超过了无数的前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2021年，当时在克罗地亚的斯普里特，当时是5月份，来自波兰的选手玛利亚安德雷奇克，当时就投出了一个71.40米的成绩。截止到闫子仪这一枪投出来之前呢，他是世界历史的第三人。他96年出生的，当时呢其实也就是25岁。所以当时都说是标枪界的天才少羽，71.40米，但是他也就那么昙花一现就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万众期待，而闫子仪的这个71.74米这两天把他的这个投掷的照片就放在了世界田联的网站上，久久的在那儿挂着。所以说也是我们中国女子标枪从徐德妹指导到现在，一直后面是吕慧慧、刘诗颖，到现在为止这一下就是闫子仪提前就可以完成接班，并且给我们一个无数的期待。要知道亚洲纪录之前历史第一到第六好成绩，从67.98米到67.59米全都是由吕慧慧来保持的。亚洲排名第二的好成绩是日本的世锦赛冠军北口真花的67.38米，然后之后是刘诗颖的在绍兴当时投出来的67.29米，然后再往后是李玲玉在2007年伦敦世锦赛夺得银牌的成绩66.25米，之后呢才是闫子仪去年在衢州65.89米。当时他在衢州65.89米的时候是两只脚是一瘸一拐，高低脚，他当时是右脚由于频繁的比赛累积了一些伤病，在那一场爆发了。他那一场只投了两投，第二投的话呢就是一瘸一拐的助跑，基本上就是很短的助跑距离，大概也就是不到8步左右，直接就是65.89米的这样成绩，排名亚洲历史的第五人的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他就是大幅度的把亚洲纪录直接顶到了世界历史的第二位，这是对亚洲的这样一个贡献。当然未来呢，其实我们对他的期待是，第一，那么首先把刘诗颖的这个亚运会纪录先给破掉，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然后明年在鸟巢北京田径世锦赛的现场，在当时08年北京奥运会斯波塔科娃曾经在 这个北京的场地上也是投出71.42米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北京世锦赛上投出一个71米以上，甚至是直接挑战世界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并且在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直接破掉71.53米的奥运会纪录。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严子怡的一切的期待都是直接在望的。其实就在这之前呢，中国田径协会其实也在担心，在2027年北京世锦赛的时候，在到来的时候，谁能够撑起金牌的这片天？但是现在女子投掷这一块，也许这枚金牌我们已经不需要去担心了。盘点一下严子怡的这个成长历程哈，这个她是在海曙区宁波的海曙区的丽社小学，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投垒球的时候，体育老师就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1、2年级，尤其上2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抡垒球抡得跟体育老师一样远，所以一下子呢就是被老师们重视了。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呢，就被推荐到宁波体校，当时呢是练铅球和标枪。在他10岁的时候呢，2008年被送到现在的教练卢秀荣指导的手上，然后卢秀荣指导知道这是一个确实非常好的一个苗子，优先呢给他补足的是训练柔韧性、速度和弹跳。就在这个成绩出来之后，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0: 今天心情特别好，今天的话题呢是你是怎么从情商里走出来的？

0: 一期疗伤的节目呀，
1: 希望能够治愈你受伤的心灵。
0: 嗯，第一首歌来自 Aline 的《换季》，给爱换个季节。

0: 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吧。有个叫做快看前面有光，他说呢，是时间嫌我烦，硬把我给推出来的。
1: 请嫁我兜兜，他说呢，把他和新女朋友恩爱的留言和评论截屏下来，天天反复看。
0: 你这是在自虐呀。
1: 这是伤到一定的程度就觉得不伤了吗？
0: 毒上加毒吧，以毒攻毒。
1: 对。

小小平他说呢，在一起四年到现在分手也四年了，可以说他还在我的心底，当时是因为异地分手后呢，我一个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谁都不知道。一个月后呢，我开始和朋友们说起这事儿的时候，又开始没心没肺的笑，

0: 他们以为我已经好了，可是我想说，到现在我都还没好呢。
1: 一个人装作表面无常哈，波澜不惊，但其实心底里已经暗潮汹涌。
0: 就很多人都说，其实好了都是装出来的，
1: 就好像喝醉的人说自己没有醉一样，口是心非，
0: 就好像装着装着就真的能好了似的。

0: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1: 特别戳心的一首歌，我觉得也特别适合这期的节目。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分手或者怎么样的那一瞬间，觉得自己做错了很多，可能是被情绪挑拨的，可能是怎么怎么样，就想如果当时没有被情绪影响，还能够理性的考虑一些事儿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了。

其实有的时候伤不好，就是因为总觉得自己好像哪儿没有做对，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如果能有一个改变的机会，也许就还能够和你在一起。

0: 就老是会回想万一如果是吧、
1: 对。
0: 下面分享这个朋友的留言，他叫做杰杰，他说呢，其实啊偶尔还会想起你，跟你分手后呢又拍拖了一个，但是呢始终有你的踪影，所以就很对不起的跟他分手了，现在一直单着，怀念以前一起休息坐公交出去逛街一起踩单车上班的日子，现在有车有房了，但是却少了一个你，3年了，你还好吗？

0: 我用时间以及工作磨淡了对你的依恋，但是却提不起精神谈一段新的恋情。
1: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嗯，
1: 就觉得受过一次伤之后就觉得已经没有了爱的能力，
0: 没有爱的力气了。
1: 嗯就像这个朋友说的，他叫做水木七七，他说变成了一个小丑一样的逗逼，从此就好像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0: 对，就好像把毕生所有的力气和心愿吧都托付在一个人身上了，但他忽然有一天出走了，从你的心里走出去了，
1: 就像带走了你所有的情谊，
0: 忽然觉得很空，空落落的。

天在图书馆旁边的女生身上突然闻到了前女友用的香水味，不自觉的泪流满面。每一件关于她的记忆原来都没有消失，只不过被深深地埋葬在了心底，不经意间就会被曾经熟悉的感觉淹没。就要研究生考试了，化悲痛为动力吧，希望莫大人和萱草祝福我。

0: 首先呢，祝福你研究生考试顺利哈。
1: 嗯。
0: 再次呢，确实我觉得一个人的记忆也可以是用味道来嗅觉来记忆的。你闻到那个熟悉的味道，就会想起那个熟悉的人。
1: 对，每个人他敏感的东西不一样吧？有的人可能对名字敏感，有的人对文字敏感，对数字敏感，还有的人对图像敏感，还有就是味道敏感。
0: 我看过一个新闻啊，说是在所有人接触的媒介中，其实味道这个东西是能让你记忆最深刻的。
1: 嗯，
0: 就是你小的时候过家家的时候闻到了一种味道，等你几十年后再去闻的时候，还是会闻过这个味道的记忆的。
1: 嗯
0: 嗯。希望你能早点走出来哈，然后祝你考研顺利，祝你以后的人生能够更加美好。

实率，他说呢，初三到高三她是我暗恋四年的女生，大学不在同一座城市，某天她告诉我她失恋了，自以为热血的我当时就买了往返的车票，没有告诉她。第二天呢，到了那座有她的城市，细雨朦胧，而我只能给她一个拥抱。现在孩子两岁了，她在我身边看着我敲下这些文字，我很爱她，我未经历过情伤，只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分享。

0: 其实多听一些美好的故事，美好的人和事儿的话，就能够让自己好起来，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充满阳光和正能量的。
1: 嗯，自己过得很美好，爱情幸福，就是特别的希望能够把自己心底这份喜悦去分享给所有的人。
0: 对啊，
1: 去呐喊出来。
0: 对，就爱是可以传递的。

0: 水的鱼不是我，他说呢，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像往常一样的看书、听歌、吃饭。不同的是呢，我拒绝听到你的名字，我拒绝跟任何人提起你。我开始努力学习了，为的是努力的朝更好的班去，因为就可以不用再见到你，不用每日强迫自己不去看你了。现在想想，好怀念当初努力的样子呀。
1: 嗯，
0: 好像是上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吧。
1: 对啊，
0: 努力的朝更好的班去，
1: 其实就是努力的去另外一个你不在的地方。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不努力其实更容易哦。可以降级的
0: 黑鸡汤，这碗鸡汤就不要喝了。
1: 开个玩笑，缓解一下现在悲伤的情绪。
0: 有的时候自己深陷情伤里面，真的可能更多的是发奋啊，努力图强，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一个自己。
1: 每天对着大海喊一个努力奋斗。

0: 今天第四首是来自周杰伦的《说了再见》。
1: 说了再见，却再也见不到。
0: 你的微笑还在我的眼前缭绕。
1: 看来是眼花了，去医院看看吧。

下面呢，分享一条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它叫做柠檬不心酸。他说呢，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曾摔伤的淤青。你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的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背后极其努力。而我们往往只是表面走出情感的阴影，心却依然停留在那段回忆里不肯离去。

0: 说的真实、
1: 啊、很有诗情画意的一段啊，大家可以写下来是吧，放在你的床头，如果你现在正处于情伤中的话、啊、
0: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是吧。
1: 嗯，
0: 还是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他叫做 XMiss， 他说呢，一个人拖上行李各个地方去旅游，在一个人的时候听着歌，看着手机里他的照片，滴几滴泪伤感一会儿，看着默默离他越来越远的距离，心越来越慌，然后慢慢的习惯，走过很多地方就知道，原来没他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行。

0: 离开那个人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承受这份寂寞，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1: 对啊，可以自己装灯泡，可以自己拧开瓶盖的。
0: 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生活能力全丧失哈，觉得特别依赖这个人。
1: 其实人还是独立一点比较好，就算是正在热恋中的人也是不要太依赖另一个人，不然有一天伤得会更深的。下一首歌呢，来自陈学冬的《不再见》。
0: 嗯，这首歌好像是《小时代》里的一个插曲吧。
1: 嗯，对，很喜欢的一首歌。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我们扩音乐平台就手机端的哈一个朋友的留言，他叫做盼子要快乐。他说想说几年过去了，一直说放下都没放下，一个人旅行想祭奠结束，走在陌生的人潮涌动的街道，忽然想通了，我这些年怎么就想不通呢？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有的时候可能纠结很久的一个问题啊，朝思暮想，就怎么也就
1: 辗转反侧，
0: 不得其解。但是有一天，你走在一个可能很正常的一个街头啊，在一个很平凡的一天，忽然间就懂了，就开窍了，就放下了。
1: 我觉得年纪越大，越这样的时刻会越多。
0: 是是。
1: 慢慢你会懂的。小贝他说呢，装着不在乎，装着装着就成真的，让它变成一片云吧，告诉自己让它滚，

0: 让它变成一片云，被风吹走。
1: 难道要让它变成卫生巾吗？
0: 哎，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很好的发泄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忽然想到这一点了，因为这个朋友说变成一片云可以把它吹走什么的，就是杨千嬅和古天乐拍过一个那个电影叫做《干柴烈火》，里面有一个
1: 什么电影名字？
0: 它这个名字是有点那个什么了，不过内容是很好的。然后呢，他就是杨千嬅在里面受情伤了，就是很难过，分手了。他怎么办的呢？他是回家之后呢，对着一瓶水，拧开盖子，对着一瓶水，把自己所有的委屈还有难过都说出来，就是跟水去倾诉。然后倾诉完了之后呢，走出门把这瓶水倒掉了，
1: 倒到马桶里冲走。
0: 对，
1: 就像把自己的难过伤心啊全都冲掉了一样。
0: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你把这件事情比作一个很具象的东西，然后你这么做了之后，你就真的可能从心理上觉得它过去了，它已经被我抛掉了。
1: 对，这个办法真好。

就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也挺感慨的，然后就写了一小段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嬉嬉闹闹走走停停中发酵，把伤慢慢变成宝，当往事都如雾霾般散去，只留下晴朗日子里的淡然一笑。

0: 那好了，安利到此为止，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对，一定要记得下一期听节目啊，关于莫大人的二三事。
0: 要不要真真的要说吗？
1: 真的要。
0: 就算不说也要写个长文
1: 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一下草稿和提纲。
0: 好好，不然的话就写本书出来给大家看。
1: 好呀。
0: 好了，那这期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我们下期接着聊。
1: 拜拜。

0: 港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

0: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1: 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

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侵蚀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伤感的记忆。站在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浸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多謝。好唔好聽啊？呢隻歌好好聽啊！誒，唔係我嘅歌嚟嘅，我都好恨係我嘅歌，但係唔係我嘅歌嚟嘅，係我嘅好朋友那英嘅歌。誒，佢嚇有冇買佢隻碟啊？哇，係咪啊？總之嗰隻碟好好聽啦。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 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5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3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3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

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源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源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

加力，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8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

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34年6月，剧作家田汉和音乐家聂耳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滩公演。聂耳不仅为剧中的《码头工人歌》等四首歌曲作曲，还第一次担任歌剧的导演和主演，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由钢丝录音机录制的歌曲是聂耳亲自演唱的。
1: 早饭的天
0: 扬子江暴风雨描写的是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多次到码头体验生活。码头工人歌就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的漫步号子，他把工人们流着血汗的沉重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曲子里。聂耳的侄外孙青山听母亲说，舞台上的聂耳将码头工人心中的悲痛演得极为真切。
2: 我妈妈采访过程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小孩、这个角色是被码头上的那个恶霸给 打死的。完了以后聂耳抱着他呢，小孩就装死吧，就睡着了、说不对啊，怎么脸上热乎乎的，一看聂耳的眼里啪啦啪啦光掉到他脸上，他又不敢笑，只能忍着说聂耳叔叔太入戏了，
3: 非常入戏、
0: 在舞台上被聂耳抱在怀里的孩子正是田汉的长子田深，那一年他刚10岁，在剧中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田深说，田汉和聂耳相见恨晚，他们经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创作歌曲。这部讲述劳动工人觉醒故事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是由此得来的灵感。
4: 在聂耳到上海的这个3年当中，两个人合作写了好多的歌曲，都是田汉做歌词，聂耳作曲的。
0: 1960年11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看彩排时不由得想起聂耳，挥手写下诗作，其中一句是：“当。”

1934年10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3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就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然后也不可能都唱啊，由指挥组演唱会他们选，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3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2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2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而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它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三集。

0: 静，大家静一静，
1: 静一静。乡亲们，咱们畅村男女老少这几年扑下身子搞产业，这日子呢是眼见着宽裕了，腰包也比以前鼓了不少。这都是咱们大伙儿辛辛苦苦换来的成果。嗯，老书记，你说是不是？
0: 是呀，是呀。红丽说的对，咱村靠产业扶起了一大批人。比如说向斌这样的，不仅彻底戒掉了赌博，还建立起了冬枣园，是吧？
1: 对，
0: 你看，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啊，
1: 向斌呀，确实带了个好头。啊，还有畅家老二秀芳他们。啊，我马红丽在这儿，先给大家道声辛苦了。
2: 书记辛苦了。
1: 但是，咱们低头看看。看看这家家户户门前的粪堆、土堆、柴堆，这三堆都快成咱们畅村的标志了。啊，这天呢一刮风下雨，污水满地横流，没处下脚。啊，你说这个卫生我们能不搞一下吗？啊，咱们村的这个村貌呀，是得下功夫好好改一改了。嗯，
0: 对，红利这个话一下说到根子上了。咱呐，光有钱不算富，环境脏乱差，那自己不能捧着金饭碗还过着邋遢日子，是吧？嗯，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就得有个美丽乡村的样子嘛，里子面子都得光鲜，是吧？
1: 说得好，老书记，我呢双手支持马书记。哎呀，其实我们妇女啊早就看不惯了，再说我们把院子和房子收拾干净了，自己住着多舒心呀。娃娃们跑着玩也就放心了，再说来了客人咱也有面子呀，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1: 这事儿早就该办了。
4: 对，就是的。
5: 哎，马书记，老书记，理是这么个理儿，谁不想干净呀，可这工程不小呀，人工机械，后续种花买树苗的钱那从哪儿出嘛？嗯，
0: 对，找钱呢，这从哪儿花？哎，
5: 对，特别是牛蛋蛋家那堆粪，哎，都快成咱村的地标了。
4: 就是的。
5: 还有老薛说，他堆的柴火比人还高，谁碰啊跟谁急。
6: 哎，咋？你听我名干啥呢？喝说就我好欺负的是？我的粪堆咋了？你跟我说。我也是宝贝，跟我金子都不换。我起早贪黑，我攒了这么久才攒了这么一点。我跟你说，我这粪开春还要上地呢，我今没话撂着，谁敢动我的粪就是动我的命根子。我就躺到他屋炕上去，我说到做到。再说了，人家都是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咋你们都忘了？
5: 哎，马书记，你看这态度咋弄嘛？
7: 我说红丽啊，
1: 老师说，
7: 不是叔说你，给你泼冷水，对不对？我刘老觉死觉着你啊，但你也不能救。

0: 这个坟堆柴堆咋了啊？咋祖祖辈辈不都是这么堆过来的啊？这有钱都烧堆黄家了吗？啊，种那些什么月季花，什么种什么
1: 种绿树，
0: 种绿树对，能当饭吃吗？
1: 啊，是
0: 能当柴烧啊？那树叶子中看不中用啊，羊都不吃，就瞎花钱。有我些钱，不如给村里多安几个路灯嘛，对不对？
2: 对着呢，
3: 乡亲们，听我把话说完。这一个村的整体面貌，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啊。这环境好了，咱们村名气就出去了，来参观的人自然就多了。经村委会研究决定，这项工作呢，费用由村里出，大家
4: 村里的出，
3: 只需要出点力气，把自家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哎，这是你们自己给自己干活呢啊！
5: 村里说的对，
3: 大家静一静，婷婷，
6: 哎，
3: 你来给大伙说。
6: 好，乡亲们，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和马书记去外地参观学习拍下来的照片。哎呀，人家就
5: 是好
6: 强啊。这个呢是咱们村未来的设计效果图。
7: 这都有了，这算数出来了。
6: 咱们清理以后呀，会统一规划，每家门前都会栽上月季花和棕榈树，还会画上整齐的停车位呢。哎呀，这下就实现了一花一树一车位。大家看，咱们呀还要修建贯穿全村的美丽大道，幸福大道。咱们要在这个河边修建健康步行道。你们看，咱要把村东头这个臭水坑给它改造成景观池塘。你看，
1: 我们家门口那堆柴火明天就搬。哎呀，这图看着多好看啊。俺支持，咱呀也过过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吧。啊，
8: 我也支持。
3: 好，建军给咱带了个好头。婷婷，
6: 哎，
3: 把倡议书和效果图都发下去。
6: 好，
3: 秀芳，
9: 哎，
3: 通知工人，明天一早，先从村口这几家示范户开始清理。
9: 好，
3: 做出个样板给大家看看。
9: 好，
3: 愿意跟着干的，欢迎；暂时想不通的，我们耐心等待，慢慢做工作。但是，村里规划的这项工作，必须推进。好了，现在散会。大家开始忙吧。
1: 好，先生指示。
0: 好，走。

0: 说来就来了，他这大腿怎么进？那个就是从我们家门口就开始了啊！
1: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牛蛋蛋今就躺这儿了，我就不动，谁来都没用。
2: 蛋蛋，牛蛋蛋，
1: 咋？
2: 你赶紧起来！
1: 不起，我就不起。
2: 机器都等着了啊，油都烧了好几十块钱了，你看大家都看着了，你再不要泼皮无赖了啊！赶紧起！
1: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的地盘，我的份，谁动我就给谁拼命。有本事就让这推土机从我身上碾过去，哎呀我就不信了。
2: 丹丹，你咋能这样嘛啊，你太不像话了，你丢不丢人啊？那骂书记还不是为了咱们全村好吗？
3: 哎呀就是的，不过他家这的粪堆确实太难闻了，大夏天我家都不敢开窗户了。
2: 就是牛丹丹，我告

0: 你啊，你少在这胡搅蛮缠，别给你脸，你不要脸。起来，你看一看啊，你看看你的左右邻居，人家都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那地方多敞亮呀、啊！就是你挡着个道，你以为你谁呀、啊？告诉你，你就是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
1: 我就不搬，我就不搬。
0: 你不起来是不是？
1: 你看他们，你欺负人家吗？
0: 谁欺负你了？
2: 我早就说过，强按牛头不可睡，瞎折腾。刘大大，
3: 哦，
2: 我可跟你说，你我可是上好的农家肥，值钱着呢。
1: 就是，我不搬，我不去。
4: 王书记来了，王书记来了，看他咋办？
5: 哎，这下有好戏看嘞。
6: 哎，怎么都停下来了？
1: 马书记，你看这人不让干吗？不让动吗？
6: 师傅们辛苦了，你们先休息一下吧。来，大家都过来听我说。
7: 好，
6: 乡亲们，咱们都看看这两边，看看东头老唱家、西头李婶家，还有唱建军家。人家门前的三堆清理得多干净，院子扫得亮堂堂的。
7: 啊，
6: 这地方一下子就显得宽敞多了嘛。
8: 是啊，
6: 他们啊是咱们唱村的榜样，大家为这些带头的模范鼓鼓掌。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6: 了。牛蛋蛋，你起不起来？
1: 我不起。
6: 不起来是吧？好，那你就躺着。秀芳，
11: 哎，
6: 婷婷，
12: 哎，
6: 来，咱们妇女同志也顶半边天，先帮他把这边上的碍事的占道的全都给他清理了。
11: 好，
6: 香槟，叫推土机师傅准备。
13: 好嘞，
6: 咱们今天啊就是干到天黑也要把这个粪堆给他挪走。
11: 好，
13: 来，
14: 出来，
13: 来来来，
6: 好，来来来，你这边过来，
12: 你先，哎，你先，
6: 你先，大家加把劲啊，在天黑之前把这干完啊，
11: 这边，这边，
6: 好的，
13: 你看这边，
12: 赚钱，赚钱，
1: 你动真格的你，马书记，这氛围这么冲，你一个书记干这活，你把天下放下。
6: 来，大家加把劲啊！
1: 还有我比谁？
12: 嫂，
1: 行了，算你狠，马红丽，我牛丹丹服你
12: 了。
1: 我自己来总行了吧？你不要把我这后粪给我糟蹋了。
15: 真是的，这帮老娘们我真是惹不起。
4: 哎呀，老爷叔，你咋走了？
2: 有啥好看的？
1: 坐，
4: 你看，
16: 你看，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不是这渭南胶鞋苗圃厂的树苗好品种多，咱都不会来，谁受这罪呀、啊、是不是红丽姐？
1: 秀芳，
0: 哎，
1: 这风也确实太大了，你小心一点啊。
0: 啊，
1: 今天啊必须把这树苗拉回去，预报上说过两天还有雪，不能耽误了时节，咱答应乡亲们的事儿就必须要做到
0: 啊。知道了，红丽姐。红丽姐，这路太滑了，你要小心点啊。
1: 好，
0: 你也小心点啊。

0: 推荐的，应该没啥问题。
1: 王丽姐，你小心点儿，路滑。
0: 我知道了。
2: 冷的天那会冻坏的，
0: 别啰嗦了，赶紧的，咱回家再说吧。快，咱把车先扶起来。
2: 慢点，
0: 快扶我上去。
2: 你慢点啊，
0: 咱慢点开，慢点开啊。

0: 乡亲们在村口接咱俩呢。
1: 马书记，马书记，秀芳姨，哎呀，你们，哎呀，这咋回事啊？哎呦，大伙都担心死了呀。
2: 是，
0: 没事儿，我们俩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3: 哎呀，马书记，马书记，看你们冻的手都冻僵了，这腿咋了？快帮我扶一下，
1: 马书记，
3: 扶一下，
1: 慢点，慢点，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4: 哎呀，这么愣地铁，赶快！哎呀，先保暖，先保暖啊！
1: 对，先去村头的理发店，用电吹风吹一吹，暖和的能快点。
3: 快去理发店，走，
5: 马书记，慢点，慢点啊！
1: 好。咋不打个电话让村里去接你们呀？这要是出点事儿咋办呀？为这些小树苗知道吗？
0: 没事儿，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把树苗也给咱拉回来了。
6: 就是的，大家伙放心吧。
0: 就是。
7: 那就好，那就好。
8: 好啊。
9: 这两家外面现在都漂亮。
1: 马书记，咱们唱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啦！你们看，快看快看，这是奖牌和红头文件，国家级的。
10: 这有含金量吗？
11: 那个组长是大将。
0: 哎呀，你们看，咱们村变化多大呀，是不是？今年的游客明显比去年多多了，是不是？
11: 是啊，
1: 才不到一年的时间，村上每家每户门前的月季花都开了，棕榈树也长出了新叶子，还有那个停车位画的是整整齐齐的，车也不乱停了。刘蛋蛋，
12: 哎，
1: 现在数你家门口最像样
12: 啊，
1: 干净卫生，多舒服呀！
13: 是吧？
14: 那当然了嘛，咱牛蛋蛋现在也是个讲究人儿。我跟你们说，这收拾干净了，就是不一样，心情都好了。
15: 哎呀，这以前呀，人个翻魂。马书记，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一般见识了。
14: 哎，老哲说你来了，那来，发表一下意见。
16: 老哲说，
17: 我没有啥意见，咱村啊都是挺像那么回事的啊。建军，刚说啥什么示范村的什么奖牌，含金量高不？
14: 高啊！这有了这大奖牌啊，那城里的人都爱来咱村里旅游了。这拍拍照啊，你就拿说我家这散养鸡蛋啊，这几天都成抢手货了。这价钱都翻倍了。

0: 还有我屋外门头，伢城里人一来就排队拍照了，还发到网上，伢说这是咱长春的网红旅游打卡地。
1: 哎，
2: 马书记，
0: 那边好像王超过来了，我去帮他推轮椅啊。
3: 好，
4: 哎，超过
5: 怎么搭理？
6: 马书记，
7: 哎呦，
6: 马书记啊，
0: 王超，你过来了。
6: 马书记
0: 啊，
6: 上次那一场大雨，我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的娃娃们的学习用品全都被水给冲了，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我当时死的心都有了。后来要不是您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在学校旁边盖起了新的小超市，您还给我介绍对象，让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马书记，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0: 哎呦，王超兄弟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啊，谁还没个难处呀？
8: 对，是啊，
0: 这过日子要往前看。
8: 对，对对，要往前看。
6: 你说的对，放心了。还有各位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要没有你们，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8: 哎，不要说这话，
6: 王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哎，王超，哎，快起来，快起来。哎呦，坐下坐下啊，别激动。王超呀，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了难处大家帮一把，抱成团，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8: 对
0: 啊，咱们畅村呀，不仅要环境美，更要人心暖。
8: 嗯嗯，
0: 这才是咱们新农村的新面貌，对不对？马书记说得好，我们村是全国示范村，这真是里子面子都有了。这奖牌咱拿得踏实，心里亮堂。
9: 以后你超市里头有啥粗活重活搬货卸货啥的，你跟我说一声，我牛蛋蛋包了。
6: 谢谢班长，
8: 都可以。
9: 我牛蛋蛋别的没有，力气只有一把，那咱现在也算是，算是先进分子嘛。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0: 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多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节目开始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来关注小麦抢收。目前全国夏粮收获期与多地持续降雨天狭路相逢，襄阳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暴雨将至，麦熟待收，一场争分夺秒的雨口夺粮大战在荆楚大地展开。
1: 一边是马上来袭的暴雨，一边是536万亩金黄麦田，这里有襄阳百姓的饭碗，也有国家的粮仓底气。麦子一旦淋雨发芽霉变，农户一年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0: 是，险情当头，这两天襄阳全城直接进入战时状态，全市约30000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河南、山东、江苏、陕西等地跨区积聚4000多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 夜色挡住了抢收的脚步，那就把黑夜变成白天。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农机坏了不用等，农机120随叫随到。加油不用跑远路，油罐车直接开进田埂，保障一路绿灯。
0: 抢收呢，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实验等地的烘干厂，雨停之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也拉到了极限。
1: 农机连夜抢收，多方跨区支援，烘干保障闭环，每一滴汗水都浇在守护粮食安全的刀刃上。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湖北全省已收获小麦超过1364万亩，进度接近90%。
0: 这不仅是喜人的数字，更是无数人熬着夜、流着汗在田野里守望的成果。不仅守住了农户生计与国家粮仓，也写就了中国农业应对风险的底气与担当。风雨无情，人心滚烫，雨云未散，攻坚不止。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小麦主产区河南的降雨情况。五月下旬以来，河南南阳、驻马店等地持续出现阴雨天气。南阳市唐河县的214万亩小麦已经进入了集中收割阶段。当地如何应对降雨影响？总台记者胡晓辉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采访，我们来连线他。小辉你好，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然后他们对这个小麦收割有怎样的影响？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南阳市唐河县的袁潭镇。那么这里呢，现在已经雨已经停了。那么当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还是会出现小雨，整个南阳市会有分散性的降雨。而明天呢，会迎来大概7到8天较为晴朗的天气。那我们从到达当地之后呢，也走访了很多的麦地。那么我们能感觉到呢，小麦的普遍。

0: 长势还是比较良好的，颗粒也都比较饱满，但是呢表面会有一些潮湿。那同时呢也因为地块的潮湿呢，大型的收割机不太适宜下地收割，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地块的人工收割。那么之后呢，天气放晴之后七八天就尤为关键。那么不仅对于南阳，像河南省内的驻马店等其他一些产粮的地区呢也同样如此，因为大型的收割机可以下地之后，麦收的进度也一定会随之加快。主持人，
1: 那么唐河县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障新麦达标入库？
0: 好的，目前呢我所在的这家小麦的烘干基地叫唐河县袁潭镇国裕粮食贸易烘干基地，这里呢现在有三座烘干塔，目前都属于满负荷的运转。而目前呢整个唐河全县现在已经有250多座粮食烘干塔都处于工作运转状态。因为持续几天的降雨呢打乱了这种传统的小麦晾晒的方式，机械化的烘干成为了保证下粮的品质、减少粮食损耗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也是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烘干塔的作业，新收割的这个湿小麦会被有序的输送到加工的设备，经过分层恒温脱水处理后，达标的小麦就可以直接入库封存。那么为了确保烘干设备平稳的运行呢，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也已经启动了三下保电应急的预案，专门组织了供电服务队伍，对全唐河县多家的重点粮食加工烘干企业开展用电安全的巡检与设备的这种检修，尤其是针对全县250多座粮食烘干塔做到及时的用电安全的隐患排查。主持人。
1: 好的，胡向辉。
2: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方面的情况。安徽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降水目前对安徽的影响怎么样？
3: 好的。那我在安徽省的池州市石台县哈，今天呢，我们来到池州以后，发现这里也是有短暂的这个降雨的间歇。安徽省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其中像池州、六安、安庆、蚌埠、滁州、马鞍山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且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等等这样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安徽的像安庆、滁州等地已经是遭遇了一轮强降水了，部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内涝。那今天啊，趁着这个降雨的间歇，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些清淤排涝的工作。比如说池州市的东至县就普降了大到暴雨，那其中呢大渡口镇出现了特大暴雨，它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83毫米，而最大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114毫米，所以也就造成了内涝，包括农田的一些积涝，对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呢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也是了解到啊，当地就一直在进行一个排水清淤的工作，当地的7座的排涝站同时开启，那么他们每小时呢大概总的排水量是在700立方左右。那么这样的快速退水保苗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来保障我们农作物的一个安全。那么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夜间啊部分地区还是有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雨带呢将继续南压，江南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到27号到28号，江南的部分地区呢小雨，到29号之后呢，全省将会这个降雨将会暂时的停歇。主播。
2: 好的，梁明星。
1: 好，我们接着关注重庆。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永川已安置受灾群众1113户，2141人。现在呢，永川当地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那早前呢，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那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较为极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 那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结合当前雨水情况，重庆市发布的今年首

0: 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和夜雨明显四个特征。那暖区暴雨是极端降雨的重要成因，是在暖湿气流的控制下出现的对流性强降雨。那未来三天呢，重庆中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雨到暴雨，需要警惕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在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安徽、湖北等地有暴雨灾害中高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农田自涝、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近期具体会如何发展呢？
3: 好的，李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本轮的强降水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强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像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地区呢，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量呢将会达到350毫米以上。同时呢，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将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这个河南的南部、安徽的西部还有湖北的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但是呢在这个26和27号，像南方的主雨带呢将会向南压，那么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步的收缩，那么降雨的强度呢也会相对减弱。但是呢像这个重庆北部、贵州的东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西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等地呢仍然会有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主持人，
2: 再给我们提示一下，各地还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3: 那对于这一轮的这个强降水呢，气象专家也是提示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强降水呈现出了这个面广点强的这个特征，像这个湖北、安徽、重庆这些地方呢累计的降雨量比较大，局地的降雨量的极端性比较强，需要警惕强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所以说受影响的地区呢要及时的去关注当地的这个公众呢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同时呢要远离山区河谷还有地势低洼区域，要注意安全，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同时呢持续的强降雨呢会导致这个土地的土壤的饱和所以说像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还有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这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呢像安徽西部和湖北东部局地的这个发生这个山洪的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那么达到了红色预警。另外呢像其他地区呢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引发这个山洪，所以说呢各地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的预警以及这个避险转移的这种工作。主持人。
2: 好的，周宏源。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2: 侨批呢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

0: 同款打卡场景，让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侨批文物馆，探寻侨批背后的故事。
1: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2: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3: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披风，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4: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国祭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5: 侨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3: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
6: 红嘴刚刺巧生，
3: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呢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3: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

0: 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 生兄为感你漂泊强哀。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凉结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间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关注罕见病患儿的保险理赔话题。男童小浩不幸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监护人想用给孩子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支付治疗费用，却遭到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没有采用保险条款中约定的诊断方式。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
5: 对于这起案件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认定小浩的病症属于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背后，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该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2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开了血液基因检测单，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夫妻俩感觉遭遇了灭顶之灾。
7: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 案就是特别的高，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计算机酶正常值多少，正常值它是很小的，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儿子那个是大于10000，我就在网上搜计算机酶大于10000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基因营养不良这个词，那一个元旦节就真的是灭顶之灾。
6: 杜氏基因营养不良症属于基因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7: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6: 按社保险合同约定，严重基因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基因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基因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3个月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3项或3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7: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跟正常细胞不一样，患者的切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如果不是疾病他没有办法确诊，我们都不愿意给孩子做那个检查。
6: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8: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6: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基因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8: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6: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浩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8: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6: 保险理赔金给付到位后，小浩的妈妈给小浩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药 药物和康复手段。他还将自己理赔诉讼的经历讲给小浩的病友，让大家不要放弃理赔，要积极争取早日理赔。
7: 重疾险他宣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得了重疾确诊了就给你赔，你拿着这笔钱你去治病也好，你去康复也好，你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条款来说的话，不是确诊了就赔，我们

0: 等，就一直等到这个病人不行了我们再赔，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 如今法官舒翔不时收到小浩的妈妈发过来的孩子康复学习生活的视频，他说，
2: 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确实是特别的欣慰，也由衷的高兴，我们确实觉得罕见病的患儿他们不仅仅被看到，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被保障到。那比如说像这个杜氏病，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其实他的病情进展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及时的诊断，早日的拿到相关的款项去进行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其实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意义很大。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为您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交会对接技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时间24号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5号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舰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5: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6: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7: 中国航天舟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

0: 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1: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2: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0: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3: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0: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4: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6: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继续来听报道。
7: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1: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0: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1: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0: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0: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5月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GNC 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了每一个关键的动作。那么我国交会对接即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的？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0: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

0: 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知音 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八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1: 现在我们船上基因 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0: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2: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0: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0: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进一步凸显了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2: 中锚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中锚点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地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锚点，顺利完成了中锚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0: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2: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段铝影厂上的反向人生，从一线火场到苏超赛场有多远呢？在激战正酣的2026将

0: 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当中，00后南通队队员甘凯的答案是，他们就隔着一扇门那么近，却又有十多年那么远。今年的苏超上，甘凯呢已经是为球队贡献了多次亮眼表现的明星球员，但一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阵地是赛场外围，职责是消防安保执勤。
1: 从消防员到明星草根球员，背后是甘凯在绿茵场上一份多年的遗憾。年少结缘足球，曾经入选青训体系征战中乙赛场，却无奈因伤退役转行。
0: 脱下了足球战袍，披上了救援战衣的甘凯呢，心中依然燃烧着对于足球的热爱。他们白天护火场的安全，休息的时候重返绿茵场训练，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证明，热爱不只是青春的纪念品，而是一项需要用行动奔赴的长期工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走进苏超绿茵场上的这抹火焰蓝。
2: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徐州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贡献了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在一次身体对抗中，面对对手的进攻，甘凯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对手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球迷们因此笑称甘凯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对于甘凯来说，场上的动作他已经练了十多年。
3: 我今年25岁，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岔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岔河小学弄个足球队，每天早上就去学校里面就是训练，然后就把我和一些人送到了南通市队里面去踢球，
2: 接受专业训练，征战中乙赛场。童年到青年，甘凯的生活和足球二字密不可分，但职业赛场的激烈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无法承受。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不得不做出退役的决定。
3: 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我的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呢。
2: 暂别足球的甘凯一度陷入迷茫，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他崭新的旅程。
3: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可以当球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2: 成功应征后，甘凯把骨子里的坚持与拼劲儿从绿茵场带到了消防演训场。
3: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梯。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球必争，然后永不言弃，就跟我在消防工作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接到一个警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守护好群众的安全。
2: 让甘凯惊喜的是，他与足球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随着2026年苏超赛季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南通队社会球员选拔，从200人中脱颖而出。
3: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
2: 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回到热闹的赛场，不断解锁新的精彩。
3: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南通而战。
1: 继续聚焦体育方面的资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经历了22年的被挖苦和自嘲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英超劲旅阿森纳队终于成为了冠军。这支以争四、四月掉链子甚至三连亚为爆梗的球队，在全球的社交网络上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享受胜利的喜悦。在中国，阿森纳球迷也是一个用户画像极其精确的群体，他们中文艺青年的比例出奇的高，给人一种所谓的不切实际又自视甚高的印象。当然这不是这支球队一直以来的风格，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林厄姆时代的阿森纳奉行1-0主义，只是当中国球迷与英超 正式相遇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温格时期的阿森纳。温格所代表的美丽足球令人沉醉，而他本人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坚守与风骨，又似乎有点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儒将的审美取向。而此后的今年无冠就成就了无冕之王的悲情故事，甚至近十年来流淌出了黑色幽默。但是没关系，我们文艺青年绝非仰慕强者的群体。

又美丽又悲情，似乎让中国的阿森纳球迷用户粘性更高了。但遗憾的是，文学呀，可以由一个文艺青年毫无成本的在下雨的窗前创作，但职业俱乐部的冠军则不得不有点同臭气。他的地基由金块拼接而成，你必须有钱买最好的球员，才能在非赛会制的比赛当中保留一份体面。所以亚军的成绩固然不错，但是似乎比争四时期更让球迷烦躁。进入25-26赛季，利物浦颓势，曼城似乎也有点心不在焉。就是这个赛季了，我们要在2026年喊出阿森纳是冠军的心态在球迷群体当中蔓延。这种不容有失当然也会作用到俱乐部，阿尔特塔愈发谨慎。事实上，改变在前2年已经发生了。阿森纳不再执着于地面传导的美感，而蜕变成了一支以防守为基石、极度重视身体对抗和定位球的铁血之师。本赛季由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领衔的防线仅丢了26个球，并且完成了19场零封，防守数据冠绝5大联赛。阿森纳门将拉亚更是凭借稳健的表现蝉联了英超金手套奖。在进攻端，球队的定位球战术独步天下，更恐怖的是效率。阿森纳在英超5次射正，他们就会转化成3粒入球。过去10多年里，美丽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阿森纳球迷在没有成绩的岁月里的一块所谓的遮羞布，而如今阿森纳靠防守反击和定位球夺冠，等于亲手扯下的这块标签，宣告了功利主义的胜利。所以我相信很多老球迷也都陷入过矛盾，那就是你们当初爱上的那只踢着华丽足球的理想主义者，如今站在领奖台上却成了一个务实到骨子里的现实主义者，你还能像从前一样爱他吗？这个答案或许在于，任何伟大的叙事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浪漫主义的悲情阶段。阿森纳的蜕变就恰恰是一个文艺青年终于学会了与世界谈判，他收敛起了部分的锋芒，学会了在规则之内谋取胜利。但我想那份不慕强的底色，对长期主义的信仰，对审美和价值观的固执追求，应该已经刻进了俱乐部的血骨里。正如温格留下的遗产，我想不仅仅是美丽足球的基因，更是一种长期稳定坚定不移的文化。这也意味着也许阿尔特塔是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这份遗产的继承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周三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燕磊、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节日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火遍网络。这首歌也叫《木脑颂歌》，它节奏明快，曲调雄浑，歌词里透露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天南海北的网友。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亿次。视频评论区里还有不少人都在许愿，说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也回应了广大网友的这份热情，特地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大家载歌载舞，场面特别热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

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木脑颂歌，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起来了？那这么有感染力的歌曲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事情还得从今年2月说起。当时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十足，一下就击

0: 中了他的心。在深入了解木脑颂歌的文化内涵之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而这次创作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翻唱上，他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曲作者石乐干在听到新版木脑颂歌后，也对这次改编表达了喜爱和感谢，说歌词把景颇人的故事浓缩得恰到好处，让大家都能听得懂，同时现代技术又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说到歌词，里面藏着不少景颇族与山水的故事，而同名的传统节日木脑颂歌本身又是一场怎样的狂欢呢？德宏州这片土地上还有哪些同样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代代相传？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云游云南德宏，走进这首歌背后的山河与烟火。木脑颂歌的歌词十分具有当地特色，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景颇人的生活画卷。下面我们就重点挑几句来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说歌词里反复出现的火塘。火塘就是在室内地上挖出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围坐聊天，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火光旁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这种开场式火塘的住居文化至今都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古有谚语，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可以说火塘是我国南方民居建筑空间体系和建造体系的双重核心。所以拨弄火塘火苗红，梁上烟痕一层层，就是景颇人的日常。而家是火塘不灭的种，或许就表达了景颇人一辈辈守着这团火把日子延续下去的朴素信仰。夜凉裹紧铜裙脚，舂米声声响竹筒，这两句可以和后面的芒罗一响震山空，银炮一闪动一起来看，他们都非常诗意地表现出了景颇人的生活细节。每逢木脑颂歌的喜庆日子，景颇女子都会穿上节庆盛装，包括头帕、花色艳丽的筒裙、织锦绑腿等等，还会在上衣的肩、胸、背部缀上不少银炮，走起路来银光闪闪。关于这些银炮，景颇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原是龙鳞所化，用以纪念始祖龙女，而芒罗则是景颇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悠远浑厚而有韵味，木脑颂歌鞋上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接着来说舂米。舂是很多地方加工粮食的方法，把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地捣。景颇人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煮得较烂的米饭，或将糯米冲成粑粑。其实不单是米饭，在景颇几乎万物皆可冲，因此景颇人也有句俗语叫冲桶不响，吃饭不香。一首歌让我们认识了景颇族，也听见了歌声里的故事。那木脑颂歌本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多年，至今还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金

0: 日月，六合谷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木脑颂歌流传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民俗节日。1983年，木脑颂歌被定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跳起舞来又有哪些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非遗记忆节目，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的介绍。
6: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赵宝忠介绍说，
7: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它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6: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 祭拜木脑氏洞，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经师翟瓦坐在木脑氏洞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宅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颂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八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赵宝忠说，
7: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但是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用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5: 刚刚的介绍里提到，传说中犀鸟冲在最前面为大家领舞，所以直到今天木脑颂歌节庆时，领舞者脑霜头上都会戴上犀鸟头冠。其实在德宏州，犀鸟是景颇人的神鸟，也是他们的图腾。木脑颂歌广场常以犀鸟形象作为中心象征，服饰、建筑、装饰品上也都能看到犀鸟的元素。那现实中犀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又生活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节目《远方的家》，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8: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9: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10: 对对对，
9: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10: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盔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五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四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8: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二月至六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 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六月份的幼鸟出巢。
9: 所以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10: 对，这样的风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9: 就是它的天敌。
10: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9: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10: 是，
8: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性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性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5: 在木脑颂歌节上，除了跳舞，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顿绿叶宴。绿叶宴也是景颇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味道。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完了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支舞蹈的土地德宏州。德宏州的全称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地处云南西部，与缅甸山水相连，下辖芒市、瑞丽两市和梁河、盈江、陇川三县。德宏州也是一座非遗的宝库，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14项，而在这些非遗当中，有一项和木脑颂歌同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是傣族孔雀舞。傣族还有一项用声腔叙事以身段传情的综合舞台艺术傣剧。傣剧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传统剧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源自傣族民间故事和叙事长诗，比如香蜢、朗推喊；另一类是翻译移植的剧目，比如甘露寺、杨门女将。在德宏州，每逢传统佳节、农闲时节或婚庆场合，总少不了傣剧的身影。一首木脑颂歌，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德宏，也了解了木脑颂歌节、傣族孔雀舞、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们是闪亮的名字，他们是节庆的古典，身上的筒裙，寨子里的戏台，是寻常不过的日子。相信在中华大地的山川村落间，这样的珍宝还有很多，他们正焕发着生机，等待新的契机。就像这首木脑颂歌，老旋律遇见了新编曲，便被重新唱响，唤起了我们心底那份共通的文化归属，传遍了四方。期待未来我们能遇见更多这样的日常，感受更多的文化记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枝何备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清的《别院深深下殿青》，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已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着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深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 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

0: 眠酸唧唧的诗，枯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丽萍、张思成演唱的歌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41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易清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院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易清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她得忍着。她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她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B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清娥练戏。易清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她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易清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洋排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2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5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院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地台上见。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3天，院子里又发生了2件事儿。 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11月生，娃才是够10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8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的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吗？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一家2罐，关系一般的一家1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4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采香姐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儿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顾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刺啦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你老婆啊在家里连个牛牛娃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山沟变成了一个能容纳4.5万观众的体育圣地。它的名字叫大铁湾，建成至今已经68年了。刚迎来解放的重庆拥有220万人口，需要像样的集会、运动、娱乐场所，以满足市民广泛参与公共活动的需求，提高城市凝聚力。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商议决定修建这样一批公共场所，其中就包括一座城市体育场。在高低起伏的山城寻得一片开阔之地并不容易，最终定制的大铁湾是个被丘陵环抱的山沟。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十几万人参与义务劳动，靠着双手和简陋的设备，将山沟填平为大铁湾人民广场，为体育场的修建奠定了基础。重庆的群众性体育事业也由此发端。重庆市首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和西南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均在这个广场上举行。1955年，在大铁湾人民广场的基础上修建甲级体育场的工程正式动工。体育场的设计方案对于跑道的舒适性、人流量及疏散需求、排水系统和材料等都有充分的考虑。1956年，大铁湾体育场竣工，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设有标准足球场和标准4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作为新中国第一座甲级体育场，其设施和规模在当时的亚洲而言也是一流的。建成当年，重庆市首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就在这里。

0: 元帅亲自为首场足球赛开球。1965年10月，短跑运动员陈家全在这里跑出100米10秒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1: 我3万多名热情的重庆球迷，第一次在
0: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大田湾体育场也迎来了全新的使命。每逢比赛日，雄起声响彻赛场，回荡在城市上空。2020年6月，这座刻印着诸多新中国体育崛起印记的体育场迎来了一次全面升级，大田湾体育场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动工。这一工程以历史文物保护为前提，力求重现体育场原貌，延续历史传承，保留历史温度。因为大田湾不仅是一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体育场，更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象征。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每一个参与者都意气风发，每一天都在加速着变化。随着特区建设的深入，这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急需发出自己的声音，

0: 这是一期特殊的报纸，报头下标明试版第一期，对开四版，竖排繁体，彩色印刷，在头版下方刊登了三分之一版通栏彩色广告。它诞生在改革开放的潮起年代，出现于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城，它是深圳特区报试版第一期。深圳特区刚刚设立不久，中共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就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办一份报纸。1981年6月6日，在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后，深圳特区报试版第一期面世。深圳特区报从试版阶段开始，就体现出为特区发声、为改革鼓呼的鲜明特点。这篇题为蛇口工业区初步奠定基础的稿件，报道了1979年7月破土动工的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不到两年时间就实现五通一平的消息。短短一则报道，让人真切感受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敢闯敢试的开山第一炮。1983年3月20日，深圳特区报再次报道了蛇口模式下的新事物，蛇口工业区内企业第一次通过公开招聘考试，录用餐厅经理和厨师。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用人机制转变，深圳特区报时刻关注着这片越来越富有活力的土地。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复实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与蛇口半岛连接的前海启动了新一轮改革探路。一篇篇关于前海建设发展的报道及相关政策解读也陆续出现在深圳特区报的版面上。从开改革风气之先的蛇口模式，到先行先试的前海模式，这座城市一次次让世人见识了改革开放的深圳速度，而深圳特区报也在飞速地成长着。
1: 590万，
0: 从新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锤，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2年长达半年的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的全市大讨论，从深圳一语到全国视角，从关注具体事件到深度解析政策变迁，数十年来，深圳特区报与改革开放同行，与经济特区共进。从周报到日报，从几个版面到几十个版面，从传统纸媒到全媒体融合，传播的形式一直在变。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根植在深圳特区报的基因里，为特区发声、为改革喝彩，是他不变的使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归结为四点，即所谓酒、色、财、气，他们被称为人生四戒，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人生带来极大的麻烦和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其盛，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所谓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又比如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西游记呢，它是产生在明代的一部通俗文艺作品，当然也就继承了明代文学这一传统的内容。而对于这类似问题的反思，又特别集中地体现在牛魔王这个人物的身上。整个三界芭蕉扇长达三回的故事，表面上是写唐僧师徒如何通过与牛魔王夫妇的争斗而最终成功的翻越火焰山，而其深层的意蕴则是在演绎牛魔王酒色财气的欲望人生，以及由此而最终导致人生失败的教训。牛魔王他可以说是酒色财气四全。牛魔王喜欢喝酒，当年和孙悟空等结拜的时候，几个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觥筹交错，饮酒作乐。时间过去几百年，牛魔王贪杯的爱好也没啥改变，也正是因为这贪杯的毛病，才给了孙悟空一可乘之机，被孙悟空偷了他的坐骑碧水金睛兽，变成他的模样到铁扇公主那里骗来了芭蕉扇。牛魔王还好色，他本来有结发妻子，但还是因为贪恋美色而娶了玉面公主，这就造成了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牛魔王也贪财，对钱财有一定的欲望，比如他只要连扇七七四十九扇就可以永绝火焰山的后患，但他还是选择了保留火焰山的火种，以便每年都可以用这把扇子坐收渔利。又比如他娶玉面公主，虽然主要是因为好色，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贪图人家钱财的嫌疑。但是呢，

酒、色、财这三点并不是导致牛魔王失去幸福生活的根源。原因很简单，牛魔王虽然喜欢喝酒，喜欢女人，喜欢金钱，但他喝酒也没有喝到每天不省人事，没有好色到纵欲伤身，贪财也没有贪到钻在钱眼里不出来。总体来说，这三点还是有度的，并没有发展到不顾一切去追求的疯狂境界。所以尽管这些也是不良嗜好，但顶多就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并没有给他带来巨大的祸患。真正让牛魔王倒霉的在于他的气，用现代话语来说就表示无谓的固执。牛魔王为什么会和孙悟空结怨？归根结底是因为红孩儿，但实际上要论是非曲直，错误并不在孙悟空，而在于红孩儿一定要吃唐僧肉。更何况这个问题早就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啊！红孩儿被观世音收为徒弟，做了善财童子。悟空和红孩儿的争斗实际上是以双赢结束的。在这个问题上，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铁扇公主是一个被母爱遮蔽了双眼的女人，她执拗地认为孙悟空让他们母子不能相见，所以对孙悟空充满了仇恨，任凭孙悟空怎么解释都不能改变她的看法。但牛魔王不一样，他原来确实认为是孙悟空害了红孩，但当见到孙悟空，听了悟空讲了红孩现在跟着观世音菩萨做善财童子，享受着无极大道，有着光明的前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哎，这句话是这样的，害子之情被你说过。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认同了悟空的说法的。但因为这两年对悟空的习惯性愤怒，也就是这股无名的气在作祟的原因，无论孙悟空是怎么低三下四的祈求，他就是不肯把扇子借给孙悟空，这就直接把自己放在了与如来的取经大业作对的危险当中，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牛魔王一家当然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这家人所犯的错误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极为常见的。我们经常出于自己的狭隘保守的观念，先入为主的对一些人和一些事进行判断，并因此而导致很大的麻烦，甚至在很多的时候明明在理性上已经知道是自己错了，并且也约略知道将错误坚持下去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就是不肯低下他们倔强的头颅。那么为什么固执如此有害，但却是如此普遍地存在于我们周围呢？心理学家呢已经为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出于一种叫做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人们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会出于本能地进行自我防御，以此避开危险，减轻痛苦。固执就是自我防御的手段之一。它的作用机制呢，大概是这样的，当自己一向坚持的东西被告知是错误的时候，假如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就会陷入了难堪和尴尬，而难堪和尴尬无疑是一种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生存境地。为了避免这种尴尬难堪，当事人就会出于本能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以牛魔王而言，自从他知道红孩儿被悟空请来的观音菩萨降服，就每天生活在对悟空的仇恨之中。他的家族成员几次与悟空发生关联，对悟空的态度都是极其粗暴而不友好的。现在悟空来了，站在自己的面前，讲出了长兄悟得勿怪小弟。当时令郎捉住巫师要食其肉，小弟尽他不得，幸得观音菩萨救我时劝他归正，如今做了善财童子，比兄长还高，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有何不可？反怪我耶。悟空讲了这番道理，
假如说自己接受了悟空的说辞，岂不是承认了自己这几年与悟空的敌对做法，其实都是出于目光短浅的无理取闹？这又让自己这个法力高强、名满江湖的大魔头情何以堪呢？但是呢，无畏故事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是自己幸福生活的终结，乃至爱妾一家的惨死。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假如当时牛魔王接受了悟空的道歉，所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将芭蕉扇借给孙悟空，那样的话，唐僧师徒安然过山，自己继续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岂不是满天的云彩都散了呢？《西游记》虽然是数百年前的虚构之作，但现今意义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啊，在社交媒体对人际互动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部落化，很容易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交流，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越来越容易陷入自己的成见并固执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经典，聆听古人的智慧，对我们当更有好处。真正的勇敢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接纳差异，让自己能够接受另一种观点的影响，这需要真正的勇气。敞开怀抱去接受别人的信念，不要害怕被他们的正确观点所说服。接受差异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力量的源泉，而并非软弱的根源。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限能量平衡营养餐。
3: 但要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到减肥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脂肪的摄入的渠道全都给它断掉了？因为我们体内还需要这种好的，
4: 是的，
3: 脂肪
4: 含有不好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食物，那么您在日常减肥的过程中就要慎之又慎。
3: 嗯，
4: 但是呢，又不能说我排除一切，所有的脂肪都不给，那么我好的油也进不来，对身体反倒有不良的影响。
3: 那在我们常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啊，哪些食物里边是含有这种不好的脂肪的？那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恐怕就要少摄入一些了。
4: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日常常见的可能含有不好的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3: 嗯，
4: 一个呢叫做反式脂肪酸，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在自然界中存在比较多，比如说大五花肉啊、肥肉膘子、动物的内皮、动物的内脏，这些里边都含有非常多的饱和脂肪酸。还有呢就是胆固醇，凡是看见这种白白的，这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明显的增加。另外一类呢，加工食品中的产生的饱和脂肪酸，比如说人造黄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蛋糕呢，这是人造奶油，看看白白腻腻香滑可口的，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对比较高。
5: 蛋糕啊，奶油啊，这都比较喜欢吃的。我是
3: 戒的就是不爱吃的。
5: 对对对，
3: 这些爱吃的一点都没戒是吗？那吃到肚子里之后反而会增加不好的脂肪。
4: 是的，还有另外一类也是因为人类加工而逐渐发现的一种脂肪酸，我们把它叫做反式脂肪酸。自然界中啊含量很少，但是在加工界特别多，比如说油炸油煎所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薯片，以及呢为了让一个食物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加入的这些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蛋糕、点心、奶油面包等等，适当的去限制甚至不吃，能够大大降低肥胖的发生率。
3: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反式脂肪酸存在于很多的加工类的食品当中，现在啊咱们消费者也学的看那个营养配比表。
4: 是的，
3: 然后在那个说明书和营养配比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字样？
4: 一般人们都不会专门写自己说我富含反式脂肪酸。那么往往反式脂肪酸它有一些别号，比如说这些氢化棕榈油、人造奶油、精炼植物油、植物脂末、起酥油等等，在什么油炸小青豆、小蚕豆啊这种小的包装食品中你会看到。
3: 那换句话说，如果要是吃含有这些物质的食物的话，那也不利于减肥啊。
4: 它也是反式脂肪酸的另外一种形式，也是不利于我们减肥的。
3: 阿姨是不是也挺喜欢吃这些食物的？
5: 对呀、啊，关键有时候咱们也不太注意。你像那酥油吧，你看它好多点心里面
3: 对
5: 都有酥油，以后的话就得一个是长知识，二一个管住嘴。
3: 那咱们得吃什么样的脂肪才能够有利于咱们的减肥呢？
4: 脂肪本身它所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所必需的，同时呢适量的吃

0: 它还能够有起到一定的减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橄榄油，像山茶油，像我们新时代的加工油脂，中炼油，包括甘油、二酯油等等，都能够在减重中发挥它们特殊的作用。
1: 肉类呢，怎么选择呢？
0: 纯的瘦肉，去皮的鸡胸，里脊肉，深海的鱼类，虾类，豆类制品，豆类我们也叫植物肉，那么都是含脂肪量含量比较低的。同样一块肉，肥瘦相间的肉，它的脂肪含量，特别是饱和脂肪酸，就达到30%左右。但是你吃一个纯瘦的里脊肉，它只有8%，它是完全可以在你减肥中呢提供蛋白质，同时呢你的脂肪又能够很少。
1: 其实刚才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食补汤中，我都看到了肉的这个影子。那换句话说，其实即便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也必不可少肉的摄入。
0: 是的，尤其是我们反对阿姨刚才的为了戒脂而不吃肉，这样呢就失去了肉类带来的蛋白质的优良的品质。
1: 好，那请陈医生再继续明确一下戒脂减肥法。
0: 刘阿姨的完全戒脂的减肥法对于老年人也不可行。
1: 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为了更好的控制体重，降低我们身体当中过多的脂肪，咱们得怎么做更好呢？
0: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应该是以保护自己的肌肉为主要目标的，适度的来去控制总的能量的摄入，既能达到适度的减脂的作用，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我给大家推荐的这种5+2的轻断食的模式，还要配合那5天积极的身体活动，尤其是老年人进行这种阻抗性的较劲儿的这种活动，也是必不可缺的。
1: 增强肌肉也是保护我们的骨头呢哈。好，刘阿姨通过今天的了解哈，对您来说有没有为您下一步减肥指明了方向？
2: 我觉得我收获太大了，一个是知道了这么多坑不能踩，二一个呢又知道了健康的这个营养饮食习惯，保证把脂减掉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太重要了。
1: 只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同时呢选对了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减掉自己身上多余的肉肉。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

0: 特舒服。今天六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六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坚持向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11: 重点关注，全国移交安置系统5年来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
10: 新闻聚焦，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加快新型作战人才培养。
11: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
10: 环球军情，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俄罗斯苏-57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首次试飞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

0: 务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请听特约记者张玉科、房俊腾的报道。
1: 我们建议是配一台十座左右的巡逻车作为日常的。
2: 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召开的官兵恳谈会上，机关各业务科室负责人认真听取基层官兵心声，对官兵提出的矛盾困难明确解决实现，努力做到挂账销账。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刘梦树介绍说，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带头践行求真务实作风，定期组织召开官兵恳谈会，机关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查实情、听真话，反思校正自身工作存在的偏差，点对点破除单位建设的疑难杂症。
3: 追求一时险绩不如深耕前绩，盯着短期成效不如夯实备战根基。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确保每一次官兵恳谈会都能听到官兵的真心声，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官兵全程参与监督，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以实打实的教育成效助推练兵备战走深走实。
2: 针对近期恳谈会上基层官兵集中反映的训练器材不够、训练场轮转迟滞等问题，旅党委组织机关干部厉行厉改，摸排掌握各连队的训练需求，补齐训练器材，新增训练设施，对热门训练场推行计划排班加错峰使用机制，有效解决了训练保障的堵点。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王志强介绍，旅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提升。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一致认为，战斗力建设搞上去就是出政绩。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器材老化、场地有限等问题，我们全链条破解训练保障堵点，让官兵更加心无旁骛投身练兵场，官兵训练热情日益高涨。
2: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把各项工作放在是否有利于提升战斗力这个标准上进行考察评判。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黎家伟向记者介绍，为了破解部队在战备等级转换、力量协同、上下通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旅党委研究制定了考核全过程录像、考核后制作教学片学习的模式，便于官兵们在考核后查短板、找弱项，持续提升部队的整体战备水平和打赢能力。
5: 通过训练、学习总结、再训练这样的循环后，明显看到各作战单位间的协同配合更加默契，战备转换时间大幅缩短，实现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由过得去向过得硬的根本转变，真正把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落到了提升战斗力的硬杠杠上来。
2: 习主席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各级主动担当作为，迎难而上，不推诿、不敷衍、不绕道，扑下身子抓落实，盯着问题抓整改，聚焦短板抓提升。党员干部立足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战斗，把每一项任务都当作考验，把实际体现在过硬的战斗本领里，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里，全旅上下立起向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部队练兵备战质效正在稳步提升。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张柳：
6: 真正的政绩是真打实抗的本领，是面对强敌时的血性，也是我们关键时刻能够一招制敌的胜战底气。我们将以一体推进、学杀改为抓手，系统梳理、查究备战打仗、逢机建设、 服务基层等领域存在的政绩观偏

0: 平常确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投身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全国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十四五期间安置工作取得的成绩。五年来，全国移交安置系统按照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原则，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颁布实施退役军人安置条例，持续完善安置政策制度体系，创新开展直通车安置、专岗归籍，不断健全工作机制。攻坚完成部分退役士兵社保补缴、伤病残退役士兵移交、跨军地改革落户任务，保障成效更加明显。会议强调，要在十四五时期打下的基础上乘势而上，推进政策创制，统筹抓好立改废市工作，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全力落实任务树牢安置待遇与服役贡献匹配的鲜明导向，实现退役军人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工作质效，紧盯关键节点，构建规范高效的全链条安置工作体系，强化培训赋能，提升转业军官教育培训质效，加强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待安置期教育管理，推动十五时期安置工作平稳开局起步。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压实各级领导责任，密切军地协作配合，建强安置干部队伍，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以务实作风确保安置工作落到位见实效。
2: 记者席嘉诚、李阳报道。近日，武警部队在云南召开十五五规划军事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现场会，来自武警部队机关及各单位保障部门相关人员参会。参会人员现场参观了武警云南总队建设的基地化、标准化标杆营区，该营区践行集约高效理念，综合训练馆实现一场多用，战备库室采用智能管理，物资调取效率提升40%，有效提升战备训练保障效能。会议现场还展示了氢能发电、空气治水、漏电保护、轻量化野营帐篷等装备，能够有效解决野外驻训供电、饮水难题，进一步提升部队应急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参会人员表示，将借鉴先进经验，推动建设成果转化，为武警部队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筑牢设施保障根基。
1: 记者刘玉、周浩杰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陆军某训练基地近年来持续优化新兵训练模式，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帮助新兵学习掌握无人机操作技巧，助力基层部队破解专业飞手人才需求多、培训周期长等难题。为确保培训质效，这个基地统筹军地教学资源，不断细化完善训练方案，探索推行理论精讲、模拟体验、实飞训练的模式，开展阶梯式组训，邀请经验丰富的专业飞手担任教员，结合练兵实践为新兵授课辅导，对接地方专业技术团队来队，全程跟训保障，现场指导教学，及时纠偏纠错，帮助新兵吃透知识点，练好基本功。未来这个基地将引入更加丰富的装备和模拟软件，持续优化新训方案，推动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训练融入新训全程，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输入更多人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4: 完成检查单，可以起飞。
5: 南海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依次升空，奔赴训练通域，开展指挥引导、预警侦察等特务训练。
6: 抓抢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5: 训练中，面对连续不断的模拟敌电磁干扰、目标丢失、仪表故障等特情，参训

0: 机组沉着应对，密切协同，灵活切换处置方案，顺利化解各类空中险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义萌。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我们通过不设脚本的方式，倒逼飞行员在南区危局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天色渐暗，空域能见度降低，又一批战机升空开展夜间飞行训练。

0: 训练有序推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曾子辉，
1: 夜间保障任务时间紧，光线条件差，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关系到飞行安全和训练质效。我们提前细化保障流程，各专业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确保每项检查精准无误，每道程序闭环可靠。
0: 子夜时分，战机陆续返航，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完成。参训官兵第一时间走进讲评室，通过数据分析、视频回放等方式，逐人、逐项、逐架次查摆训练短板，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陈建辉，
2: 此次训练要素全、科目多，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作战能力，有效锤炼了空地协同和快速保障等综合实战素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战化训练，不断优化战法训法，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稳步提升。
0: 特约记者傅金泉、冯哲信、罗成建报道。
3: 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4: 四川省军区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启动仪式在宝兴县举行，官兵们来到夹金山纪念馆向革命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军队院校教员现场讲解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历程，帮助官兵更好地学习了解长征历史。四川省军区陈涛：
5: 我们决心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与军事智慧，结合本职岗位，持续强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实现未来打赢战争提供坚强有力的动员支撑。
4: 位于宝兴县敲砌藏族乡的红军小道是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时的起点，官兵们沿着这条红军小道展开徒步拉练，拉练途中一场随机展开的情景党课开始了。驻地党校教师结合红军翻越雪山的壮举，就当代军人应该如何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畅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让官兵们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淬炼初心，砥砺担当。四川省军区杨洋：
6: 我愿像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那样，一步一个脚印，用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际，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4: 特约记者赵亮、管大伟、杨毅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杨明月报道。5月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永川区人武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多批次抽调民兵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昨天，5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任务一线，担负沿河搜救、道路清淤、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安置点勤务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他们已清理河道及道路600米，转运物资300余件。
3: 记者杨世伟、刘超报道。根据连南苏团授权和朱巴战区命令，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完成了从朱巴到通贝克地区的短途巡逻任务，检验和提升了官兵们指挥协同、特情处置等能力，为后续遂行各项维和任务奠定基础。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称，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他还表示，威胁、施压以及舆论渲染是美方的政治手段，而伊朗关注的是现实。另据伊朗方面25号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外交官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都没有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7: 总台记者张颖哲、张月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

0: 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同一天，卢比奥还称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称美方更希望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同时他表示，美国要么会与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另寻他法应对伊朗。
1: 总台记者赵兵、魏然、于鹏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月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
0: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是多边维和行动的主要组织者。联合国大会批准的2025至2026财年维和预算为53.8亿美元，金额为至少10年来最少。在这一财年，美国本应承担13亿美元，但美方却告知联合国只打算支付6.82亿美元。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据报道，俄罗斯苏57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了首次试飞。俄罗斯方面表示，苏57双座型兼具战斗教练机与有人无人协同编队指挥平台的功能。可以说，这次苏57双座型战斗机的亮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役战斗机发展路线的深刻调整，以及未来世界空中作战理念的转变。那么，苏57双座型战斗机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说它体现了空中作战理念的深刻转变？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双座型苏57呢，绝非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座位，它的内部架构和作战理念其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的外观。从目前媒体上流传出来的苏57双座型图像来看，您觉得它在气动布局、座舱设计等方面与单座版的苏57有哪些异同呢？
4: 双座版本的苏57，它是世界上第二种采用双座设计理念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俄罗斯呢，它是在苏57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型的基础上，对它的结构进行了部分的调整，飞行员的座舱要进一步的加大，要容纳下两具弹射座椅，而且呢还有两套操控系统，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具备操作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但是呢两个人会有一些分工比如说其中一名飞行员主要是操控双座版本的苏57，保证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让它做出大过载的这个机动动作，执行这种常规的作战任务，而另外一名飞行员他的角色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多，可能是前沿的战术指挥员，也有可能是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操作人员。
3: 它的空间是增加了，它的机身是加长了吗？
4: 机身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加长了，
3: 加长了，机头的位置也有凸起。
4: 俄罗斯对外公布的这个双座版本的苏57，它的这个座舱的高度就比较高，有一个很大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部，
3: 是不是已经影响了隐身性能呢？
4: 我认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很多的西方专家认为俄罗斯当时是急于把苏57这款战斗机造出来。苏57呢，它本身就是既考虑到要进行这种秘密的飞行，同样呢也要强化自身的机动性，所以呢它在隐身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它没有做到极致。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种技术状态下，飞行员的座舱变成了这个双座的，高度又增加了形成一个很大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

0: 结构部，如果从材料的层面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排除它的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放大。不过呢，大家都知道，一般针对这个战斗机进行照射，可能还是以地面雷达为主。如果从下面对它往上照的话，
1: 看不到
0: 啊，对，就看不到了。这个座舱是否加大，这个问题就不大。但是呢，如果是对方的预警机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针对它进行这种下视的扫描，你突然加大了这个座舱，有一个很高的凸起，那么可能它就会出现容易被暴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您刚才也描述了现在双座版苏-57的一个外形。那有军迷说，从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设计美学上不如单座机，但是这种设计呢，很可能是比如成本啊、时间和性能之间的一种所谓的妥协和平衡，是为了转向多任务作战与无人协同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小妥协。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0: 隐身战斗机由单座升级成双座，确实要考虑到成本，要考虑到它的研发和制造的周期，是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就是说呢，要看它最核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针对比如说隐身性能比较强的无人机，它的这种指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俄罗斯它已经拥有了S-70，也就是猎人无人机，它是采用飞翼布局，飞行速度比较快，技术基本已经成熟。那如果是苏-57，它是一个单座的版本，一名飞行员既要操作苏-57战斗机进行作战，同时呢还要兼顾去控制这个猎人无人机，那么相对而言就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那如果装备了苏-57的这种双座的版本，那么其中一名飞行员就可以专心的去控制无人机，可能控制的不仅仅是一架，可能是两架甚至是三架。这样的话呢，在空中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个力量构成当中，那双座版本的苏-57就可以更好的去指挥和协调无人机进行作战。那么双座版本的优势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这个教练机啊，非常有经验的苏-57飞行员那么可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快速的生成针对苏-57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作能力，实现呢飞行员培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完善。
1: 也就是说战时可以作战，平时可以用来训练。那在您看来，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57它有那么迫切吗？比如您刚才说它在研发单座型的时候，对于这种隐身的重型战斗机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所以要赶紧生产出来。那么生产双座型的是基于怎样的需求呢？
0: 我认为除了俄罗斯空天军它的需求之外，也就是说呢进行这种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可能还有一个外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其实就是印度，因为此前印度和俄罗斯要进行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当时俄罗斯提出的方案就是根据印度空军的需求，那么去这个打造一款基于苏-57的隐身战斗机。印度方面呢，后续呢提出了很多条件，俄方无法满足，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印度当时一定要一个双座版本的这个苏-57，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双座的隐身战斗机啊，他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另外一个呢，他也考虑到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在这种大型机载武器的控制方面有优势，当时的俄罗斯没有答应。但是现在呢，印度方面又提出和俄罗斯进行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那俄罗斯提供的方案还是苏-57，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满足印度方面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所以您认为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57除了有这个战术方面的需求之外，还有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客户在国际市场上斩获一些大单？
0: 对，我认为既满足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同样也考虑到了出口，因为其他国家的飞行员此前是没有接触过苏-57的，如果说让他自己飞进行适应，可能难度比较大。如果说有双座版本的苏-57，
1: 教练机的功能，
0: 对，它这个教练机的功能也可以用于培训这些海外客户的飞行员。比如说印度后续要采购这个苏-57，印度空军的飞行员就可以在俄罗斯空天军飞行员它的这种帮助之下，对，共同飞行。你像阿尔及利亚空军，它已经装备了苏-57隐身战斗机，后续呢如果扩大采购数量， 这个飞行员的培训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双座版本的这个苏武器，未来在推销战斗机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有优势。
1: 那么双座型苏武器的问世呢，是俄罗斯跻身于全球少数拥有双座第五代战斗机项目的国家行列。那么这代表了俄罗斯对未来空战形态怎样的探索和思考呢？
0: 可以说呢，双座版本的苏武器就体现

0: 俄罗斯它未来也非常看重智能化空中体系的运用，它可能不仅仅是遥控指挥一种无人机，可能会有其他型号的无人机也会和双座版本的苏五七进行这种作战能力的一个链接。那么以后无人机越来越先进，而双座版本的苏五七仍然很能打，这个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它的这个角色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不仅自己打空战，也会带动周边的智能无人机去打空战。
1: 好的，可以说苏五七双座型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型变化，而是俄罗斯对未来智能化体系化空战形态的主动回应。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

0: 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

0: 中、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0: 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 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国。

0: 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输眼。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

0: 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4: 各位好，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部分地方多云现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达州、广安两市有中到大雨，阿坝州、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东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州北部、甘孜州西北部、东部有中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的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3: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8到31度，其余地方30到33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2度。

0: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26，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1: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王晓辉出席开幕会，于立军讲话。
1: 金融活水注入，渔业发展提速。今年一季度，全省渔业产值增长5.3%，快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
0: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浙川携手，这座全国百强县让人直呼服气。
1: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昨天上午，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开幕会，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于立军讲话。
2: 会前，王晓辉、于立军等观摩了我省红领巾实践活动展示，对全省少先队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王晓辉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近年来，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和广大少先队员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高举旗帜跟党走，展现出蓬勃昂扬、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新征程上，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引领摆在首位，发扬光荣传统，培育时代新人，教育引领全省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建带团建队建，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共同建好用好少先队这所大学校，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培养未来生力军。于立军在讲话中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广大少先队员既是亲历者，也将成长为主力军。希望广大少先队员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传承中华文脉，更续红色血脉，从小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心中，树立理想抱负，注重学习知识，锤炼意志，增强本领，努力成为祖国人民社会需要的人，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品德，探究知识，强健体魄，学会审美，热爱劳动，努力成长为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他要求各级少先队组织要高举队旗跟党走，将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好、教育好、带领好。各级党委和团组织、教育等部门要研究解决影响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困难问题，为少先队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开幕会上，少先队员出队旗、唱队歌，少先队员代表向大会献词，团省委教育厅负责同志分别致辞，省少工委负责同志代表四川省第八届少工委做工作报告。省领导田庆莹、胡云、何树平，全国少工委、省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
1: 昨天，四川省人民政府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会见攀钢集团董事长谭成旭、总经理郭斌，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2: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就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充分发挥四川钒钛战略资源禀赋优势和鞍钢集团钒钛全产业链优势，共同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向先进制造新质生产力转化，着力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加快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

局和四川现代化建设等交换了意见。签署仪式上，副省长任京东与鞍钢集团副总经理徐世帅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四川省人民政府鞍钢集团。

0: 高效开发，打造世界级反钛新材料产业集群，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与协同发展，深化科技创新与人才高地建设，加快质改数转与数字经济融合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昨天，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了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传达学习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
0: 会议听取了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等的说明，听取了四川省体育条例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听取了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等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审议了任免案，省政府副省长董卫民做有关任免案的说明。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呢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呢还尤其倡导呢重点关注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100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个人都能够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10: 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继续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普惠金融多次作出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四川在三农领域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水产养殖业便是受益重点领域之一。活水注入，四川鱼儿跃浪前行，游出了怎样的产业新气象？一起来了解。
1: 在绵阳盐亭，桂鱼养殖早已游入现代化轨道。四川久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繁育中心繁育工作正加紧推进。企业副总经理钟奇宇：
2: 变卵从孵化到养成一斤重的商品鱼，大概需要6到8个月时间。3年多以来，我们总共繁育了100多万尾桂鱼苗，同时为其配套了1亿多尾的饵料鱼苗种，为其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饵料。
0: 养殖初期，该公司近1000万元的饲料鱼苗采购资金，从提出贷款需求到放款，只用了不到1周。盐亭农商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袁磊：
3: 我们聚焦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专属信贷政策，注重第一还款来源，主推信用保证类贷款，限时办结，快审快批，同步前移服务端口，定期走访，第一时间掌握企业动态，全力保障资金需求，助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金融合力托起四川水产万千气象，在这股浪潮中声名远扬的还有雅安的鱼子酱。在名山区千尺村，政策性担保机构正为当地鲟鱼等冷水鱼产业增信撑腰。雅安市百亿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阳硕：
4: 我们这儿的鲟鱼一部分是端上餐桌用于食用的，另一部分是取卵做鱼子酱的。鲟鱼是个慢性子，从鱼苗到取卵的话最少要用6到8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人工饲料和新购的这个鱼苗费用都不能停，资金周转一直是我们需要翻过的一道坎。
0: 在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正银丹合作框架下，当地农业农村局将冷水鱼养殖加工领域的优质企业纳入产业发展白名单。四川农丹雅安分公司迅速跟进，启动正银丹协同会商机制。公司总经理王孝国：
5: 我们第一时间协同银行开展尽调，依托政府风险补偿金贷款备案机制和我们的大数据风控系统进行审批，最终正银丹三方以乡村振兴贷产品为载体，为企业提供300万元的担保贷款。
1: 产业蓬勃发展，金融持续供给。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实施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作为西部水产大省，四川的水产养殖业已成为许多地区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渔业产值增长5.3%，快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金融活水正护航四川鱼儿游得更稳更远。
1: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引导广大劳动者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省总工会通过开展提振消费扩内需、奋力建功“十五五”主题劳动竞赛，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工匠技能，造就工匠人才。
1: 近日，一场舌尖上的较量在成都上演。在2026年成都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中式烹饪师比赛暨成都市首届团餐烹饪技能大赛上，来自成都市17支队伍的74名团餐厨师同台竞技，10多个灶台同时点火，一份份既美味又实惠的团餐让人垂涎欲滴。大赛裁判员邓宇：
6: 今天比赛选手准备还是充分，其中有一两道那个团餐在整体的营养搭配以及在菜品的设计口味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全面，考虑的还是比较细致。
0: 本次活动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推动团餐向标准化、规范化、品质化加速迈进，让匠心美味惠及更多群众。除了与民生贴近的赛事，五小成果赛则常态化征集评选行业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并推动成果实现转化。
1: 走进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西南公司成都航空加油站，苏军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同志们正在将他们的小发明，一种关于地井油栓导向阀测试的工具运用到实践中。
0: 在飞机加油过程中，这种控制部件的性能好坏直接关系到航油加注的安全和效率。中国航油西南公司成都航空加油站加油分队分队长李正强：
7: 装置采用专用加具，适配性强，能快速连接，操作便捷，使导向阀检测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十分钟以内，极大减少了重复更换与系统停机时间，大大提高了测试的效率。
1: 去年依托公司成立的苏军劳模创新工作室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搭建了创新孵化平台。公司科技与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段川说：
8: 工会方面统筹安排专项创新经费，提供技术指导，保障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学习培训、科创阵地资源，搭建了成果展示与推广平台等有力措施的支持，为推动西南公司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换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0: 有了团队和经费，工作室的成员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研究论证，最终研发出了这种操作简便的导向阀测试装置，采用气压代替油压，既避免了油品污染，又能快速精准地评估导向阀的功能。目前已在西南地区各航空加油站及供应站中推广使用。公司总经理戴军：
9: 新征程上，公司将持续强化保障，搭建平台，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造智慧即将爆发，以全员创新凝聚磅礴力量，为建设世界一流航空能源供应商，谱写西南航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不懈奋斗。
1: 将劳动竞赛与建工十五五深度结合活动，旨在引导全省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争先，推动职工技能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培养一批懂市场、精业务、善创新、能服务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四川省财贸氢化纺工会四级调研员肖建全：
10: 目前竞赛已完成启动部署，全面开赛，阶段性比拼的关键环节，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劳动竞赛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经验、先进典型，加强宣传推广和推动竞赛成果的落地落实。
0: 春广早新闻，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由省委人才办、省政府驻京办共同主办的情系天府才聚四川首都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活动在成都启动。昨天起，40多名来自首都高校的博士和博士后将深入绵阳、南充、达州、广安和遂宁，聚焦全省重点优势产业展开调研，通过成果路演、项目对接等形式深化校地合作，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再川落地转化。
1: 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圆满落幕。广汉市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省旅投集团、高原增压氧舱等在四川展馆交易成果突出，川台、海艺、影幕科技等多家文化企业达成意向合作，涉及游戏电竞、文旅融合、投融资、数字内容开发等领域，四川展团交出亮眼成绩单。
0: 近日，2026亚洲壁球青少年个人锦标赛在攀枝花落幕。中国小将殷子元在女子 U15 组决赛中3-0战胜巴基斯坦选手夺冠，这是中国该组别首枚亚青赛金牌。 作为亚洲顶级青少年壁球赛事，本次比赛落地

0: 攀枝花，彰显四川亚高原竞赛优势，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备战蓄力。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是川广早新闻，稍后进段广告，我们继续。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年播出第二篇《浙川牵手》，这座全国百强县让人直呼福气。
3: 昨天是5月25号，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推出特别节目，聚焦当代大学生心理痛点，开出心灵良方。
4: 今年我省计划种植水稻2793万亩，预计在6月底全省将实现水稻满栽满插。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6: 各位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7: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8: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公益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浙企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9: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们，
10: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
9: 嗯
10: 啊，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
9: 哦，啊，
10: 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9: 四川话对不对行？
10: 要得吧，来个一两句这样。
8: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烯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17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9: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6: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
9: 啊，
6: 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啊，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8: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 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1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浙企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11: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
6: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8: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浙企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6: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12: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6: 你这就属于贵客。
12: 哦，我是贵客。
8: 东西部携手相伴30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郑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级员工占比接近1/2，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13: 在这个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就1个小时。
12: 1个小时差不多。
13: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8: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郑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3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14: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郑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8: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30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巴山蜀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郑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劲扬帆，未来浙川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聚力共进，以产业兴带动民生旺，以同心力共筑新征程。 让东西部协作的时代之花在川东大地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3: 昨天是5月25号，谐音我爱我，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青春本该热烈坦荡，向阳生长，但当下不少青年却陷入精神困境，情绪反复拉扯，社交过度内耗，学业求职自我怀疑。
4: 昨晚四川卫视播出华西论剑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月特别节目，聚焦当代大学生精神内耗、学业迷茫、求职压力等热门心理痛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专家以科学理论为支撑，真实案例为载体，细致拆解内耗根源，传授解压妙招，为广大青年朋友走出情绪困境，稳住成长心态，开出专属心灵良方。
3: 没有忙碌奔波，身心却格外疲惫，这是当代不少青年人精神内耗的典型写照。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困境究竟从何而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医生张伟分析指出，
15: 焦虑其实是正常的，每个人都焦虑，我们只有我们人类的焦虑群系是我们在演化过程中已经带过来了，但是呢，若是我们持续性的处于一个高的警觉状态，它就变成负性了。焦虑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放不松，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看法了，过度去担忧它。
4: 张伟表示，如今我们身处高度互联、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交媒体不断地展示完美的他人和应然的生活，这种对比本身就是在制造焦虑。实际生活中，这种内耗给青年人的身心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15: 这持续性的这种焦虑或者是这种负面的情绪的影响，就会变成焦虑障碍，就是个病态了。第二个可能出现抑郁障碍。
3: 那么如何跳出胡思乱想的死循环？怎样摆脱拖延焦虑的闭环？日常如何养护心理健康？针对大学生最迫切的心理困境，张伟教授也在节目中提炼出充满古人智慧的专属健康密码。
15: 中国的古老智慧对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一种方法。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一个呼吸训练，很简单，没那么复杂，但一个人任何事都可以做。跟我们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时候练一练，或者我们中午要睡觉的时候入睡前练一练，动作很简单，注意力一集中，其实你大脑中那种思绪缭绕就没有了，还有很快自己就入境了。呼吸它会带动我们的交感迷走神经的降低交感的兴奋，提升迷走的兴奋，马上让你平静下来。
4: 为帮助青年彻底释放积压心绪，节目呢还特别设置了全员律动隔空解压环节。现场观众呢跟随着舒缓的节奏舒展身心，放空思绪，一次性的清空焦虑、纠结、内耗等等负面情绪，让大家在轻松治愈的氛围当中与自我和解，卸下心理重担，轻装上阵。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好视力，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4: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还不停的流眼泪的听众，严重的呢，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瞅人还看不清楚，眼睛问题啊就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 胶，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在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的。
3: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护理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16: 乡村振兴，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四川省省级财政种粮制种大户补贴实施方案》，对全省种粮大户和制种大户补贴工作进行统一部署。方案明确，成都平原区补贴标准为每亩100元，丘陵山地高原区补贴标准为每亩200元。
2: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区域的补贴门槛有所不同。成都平原区需要在县市区区域内单季种粮或制种面积达到100亩，丘陵山地高原区则需要达到30亩。此外，申报者还需要满足5项条件：至少种植一季主要粮食作物，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协议，亩产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吸纳带动周边农户，享有产品处置权。
1: 今年我省计划种植水稻2793万亩，截至5月20号，已保栽水稻1890万亩，其中水利工程保栽1362万亩，供水量达25.88亿立方米，预计在6月底全省将实现水稻满栽满插。
2: 5月中旬以来，南方水稻产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对早稻晒田控镊和一季稻

0: 播种育秧带来不利影响。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与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印发《南方水稻应对持续强降雨技术意见》，要求生产区密切关注雨情，以防洪排涝、加强田管、防病治虫为重点，切实减轻灾害影响，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1: 眼下正值小满农忙时节，广元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机械化收割小麦、油菜和机械化插秧，让北川山地丘陵区的田野展现出现代化农业的模样。
0: 在广元朝天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家六亩多小麦迎来丰收。当地地处山区，田地依山错落，地块零碎，以往收割全凭人力，两人忙活七八天都难以完工。如今小型山地收割机投入使用，农户下收劳作省心不少。农机手蓝正玉：
2: 这个机子和大机相比，它就是灵活方便嘛。我们今天收的这个位置，大机就来不了，像我们这个嘛，就可以近地来，就方便一些。
1: 离开杨木镇，记者随即前往朝天区云雾山镇三龙村，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展田地移机化改造，建成200多亩粮油基地，现已实现耕种管户、收获全程机械化作业。三龙村村民陆丕学：
3: 像今天我这个麦子啊，二亩二分田，10多分钟就收割到家了。确确实实现在的耕作特别方便呐。
0: 农机作业正逐步转变广元传统农耕模式，山地丘陵零散地块的下收样貌焕然一新。走进朝天区中子镇宣和村粮油示范基地，四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十多名工作人员抢抓农时，加紧收割。
1: 田间机器轰鸣，油菜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秸秆随即粉碎还田。这座高标准的粮油产业园已经实现了小麦、油菜耕种的收割全流程机械化。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万云：
4: 针对农户的不同采收需求，我们在采收过程中会选择不同收割机械，最大程度保证采收效果。预计在本月底完成种子粮油园区3000余亩油菜和小麦的采收任务。
0: 广袤田间，从油菜麦田到产业基地，朝天区稳步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今年辖区下粮下油种植面积达54.03万亩，耕种收割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
1: 领略完火热下收场景，又前往了插秧现场探访。苍溪县东青镇卧云粮油专业合作社高标准稻田内，施肥机械来回穿梭，将肥料均匀地播撒至了田间各处。紧接着，智能插秧机满载着秧苗驶入水田，有序开展插秧作业。当地粮油专合社理事长王辽元：
5: 今年我们换了新的智能插秧机，最大的好处就是精准、省工、高效，北斗定位实现的密集误差，秧苗行距、株距、深浅完全一致，横平竖直，特别整齐。现在一台机子一天能插50多亩，比普通机械效率提高50%以上。
0: 为夯实粮食稳产增收基础，东青镇农业服务中心组织农技干部下沉田间，开设田间课堂，通过实地指导、现场教学的方式，手把手协助农户调试农机，规范栽插流程，严控栽种品质，切实化解农户生产难题。东青镇农业服务中心农技干部王丽：
6: 通过大力推广农业机械种植，有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插秧效率低、标准不统一等难题，进一步提升我镇水稻生产标准化、规模化水平。
1: 今年苍溪县规划水稻栽种面积35.5万亩，当前插秧工作呢有序的推进，全部栽种任务预计要6月上旬圆满收官。
0: 近日，凉山州宁南县全面开启今年第一季春蚕茧收购工作。各地蚕农纷纷到收购站交售新茧，今年茧好价高，蚕农们

0: 尝到了丰收的甜头。
1: 在凉山州宁南县的春蚕收购现场，蚕农们带着自己细心培养的蚕茧前来交付，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对蚕茧品质进行抽检定级、过秤登记和结算兑付。蚕农周忠顺：
2: 我今年这季一共养了26张蚕，因为今年雨水比较早，商业长势非常好，蚕茧量比去年每张蚕产量多了10公斤左右。这季蚕茧成色好，质量高，这季养蚕收入很可观，这季蚕茧卖了9万块左右。我作为中心技术人员，每季都会到检站监督整个收购过程，保证收购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0: 凉山州宁南县被誉为中国蚕桑之乡，今年雨季提前来临，温润的气候条件使得桑叶长势优良，营养充足，为春蚕养殖提供了绝佳生长环境。今年春蚕茧茧体饱满厚实，色泽白净，优质茧占比大幅提升，蚕茧整体质量优于往年同期，凭借过硬的品质，收购价格也稳步走高。当地蚕茧收烘仓储中心主任陈文海：
3: 我的蚕茧好，卖到了65元一公斤，增加了我的收入，我非常开心，这下我更有信心好好养蚕了。
4: 从14号开城以来，到今天收购达到了7万公斤，本季度预计收购20万公斤左右，前年预计收购蚕茧260万公斤，因为今年蚕茧质量比往年好，蚕茧收购价格达到了65元一公斤，农户收入比以前有所增长，大大提高了农户的养蚕积极性。
1: 蚕桑产业是宁南县富民兴村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春蚕共发放蚕种51800张，预计生产蚕茧47000袋以上，农户养蚕收入达到了1.3亿元以上。一颗颗小小蚕茧持续成为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同日，习近平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表示，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0: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华为昨天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
1: 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点定时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的将处罚1000元。
5: 5月26号，早安。古色晨光微荡，绣球团簇凝香，素影轻微红墙，清雅漫染禅房。今日早安寄语：绣球绽放，万事安康。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
1: 听四川说天下。
2: From 四川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吓得套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完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